0: 期，城市更新将从单一功能改造转向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产业激活等多维协同、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新疆将从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精准把脉问诊，并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政策工具箱，推出23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
1: 我们也正在编制15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2: 4月30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南疆沙产业，规范高速公路管理，依法推进城镇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等。
3: 会议听取了我区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杜绝冲动式发展。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保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力度不减，强化重点领域精准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要强化部门协同，兵力融合，跨区域联防联控，形成协同高效治理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坚持治沙治富与增绿增收相结合，科学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强化科技赋能鲁木齐市多个社区开展活动，由妇联联合企业共同举办，免费面向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灵活就业人员。90后的向飞经过系统培训，顺利考取从业证书，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4: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5: 正在积极打造企业、家庭、社区三位一体智慧化养老生态，也会不断提升课程体系，增加师资力量，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 技能是就业的金钥匙。今年我区联合27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
6: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3: 我区还强化政策引领，扩大高技能人才供给，大力推进高校学历证书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完成17家高校评价机构备案，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同时强化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全流程管理，截至1季度末，全区新增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9.25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证书2.21万人次，同比增长100.97%。
7: 新疆能源集团坚持多点布局、多元发力，今年1季度经营指标大幅攀升，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营收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8%。
8: 我现在是在哈密三塘湖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在我身后呢，这些大型矿卡正穿梭不停，600台矿车中啊，已经有近1/3实现了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三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同时依托 5G 和北斗系统24小时不间断。那这些大家伙是如何给自己充电的呢？接下来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看到啊，这台纯电的矿卡呢，在监测到自己的电量过低的时候，就会

0: 自动向后台发送请求，那我们的智能换电系统呢就会匹配相应的工位，它就会自动驶入我们的换电站，换块电池仅需要6分钟。
1: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每一天一台车消耗1000多度电。
2: 智能化生产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能，也让三塘湖矿区交出亮眼成绩单。一季度这里开采煤炭811.1万吨，同比增长83.35%，销售煤炭615万吨，同比增长46.49%。
3: 正在筹建江道铁路这个二线，初期1200万吨的煤炭通过铁路要运输到江外，产量可能会逐步在提高。
2: 多点布局落子有序，重大项目提速推进。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14亿元，同比增长257%。民丰储能、和田布雅煤矿等6个重点项目加快落地。从智能矿山到水利工程，多点开花梯次推进，投资拉动效应持续释放。这里是阿克苏拜城县卡普斯浪河温泉水利枢纽工程现场，作为集团跨产业布局的重点项目，施工人员正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稳步建设。项目总投资13.45亿元，兼具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综合效益。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达71%。
4: 6月30号之前的大坝填筑到顶，金属结构安装和设备安装到10月底基本收尾，到12月底具备下闸蓄水验收条件。
5: 这两天，和田县万亩设施农业基地甜蜜报喜，大棚樱桃陆续成熟，抢先上市。
6: 走进和田县万亩设施农业基地的樱桃种植大棚，樱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7: 这樱桃品质特别好，又大又甜的，心情很愉悦。
6: 在沙漠边缘种出优质樱桃，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和田县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深耕设施农业，不仅攻克了沙漠种植的技术瓶颈，还全程施用有机肥，不使用化学农药，通过提前养护树体和根系，从源头筑牢果品品质防线。
8: 目前总种植是21个棚，结果棚有13个。跟进喷淋设备、滴灌、干湿度，通过手机调控、人工监测、精准控温。
6: 目前基地樱桃种植总占地达70亩，单棚面积3.3亩。本次上市的樱桃均为从辽宁引进的梅枣、俄巴、萨米托等优质品种，果形端正，果肉肥厚，口感清甜。
2: 依托优质雪山融水资源，阿克苏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实现产业振兴、村民致富。在拜城县米吉克乡阿尔奇各村，渔民将刚捕捞上岸的活鱼分拣、称重、装车，运往乌鲁木齐、库尔勒、库车等地市场。
9: 5个鱼他们有70来亩的，鲤鱼、草鱼、鲢子，主要就是那3种。
2: 融合传统养殖经验与现代科技，拜城县推行标准化绿色生态养殖，目前养殖面积超9000亩，一季度水产总量达605.8吨，同比增长7.8%，总产值突破817.8万元。凭借丰富的冷泉水资源优势，乌石县培育壮大冷水鱼特色产业。这两天，奥特贝西乡阿拉萨伊村冷水鱼养殖基地投放了今年首批鱼苗，共7万多尾，预计明年8月上市。
10: 按照种养规模化、产业链条化、加工集约化、生产效益化的发展思路，打造烟熏三文鱼、三文鱼刺身等特色品牌。
2: 目前基地存塘量达600吨，今年总产量预计达800吨，本地市场可实现2小时抢先送达。经真空锁鲜处理的冷水鱼，借助航空物流72小时，直达浙江、上海等省市。
6: 在伊宁县南通产业原浆项目天山宝宝桑蚕养殖示范基地，蛋白桑扩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这些栽下的蛋白桑苗，70至80天后就可以采摘桑叶，用作桑蚕喂养。
11: 新增总面积是2000亩地。这个蛋白桑品种是从江苏南通那边引进过来的，抗旱抗冻，蛋白质含量高。
6: 2023年，桑蚕养殖示范基地落地伊宁县，得益于从南通引进桑蚕技术和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培育出的蚕茧达到国家5A级品质。随着种植规模一步步扩大。

0: 蛋白桑已在天山脚下连片成景，一条从桑苗培育、桑叶收储到饲料加工、蚕茧养殖的完整桑蚕产业链正在逐步成型。项目完全达产后，可实现日产鲜茧五吨，年产值有望达到8000万元。
1: 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副段长乔继元，深耕铁路行业17年，扎根平均海拔3200米的格库铁路阿尔金山至芒崖区段，带领76名职工日夜守护这条出疆钢铁大动脉。
2: 伊吞布拉克综合维修车间是全疆海拔最高的铁路运维车间，这里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70%，年均气温仅7-8摄氏度，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棉袄。复杂多变的高原极端天气给铁路安全平稳运行带来极大考验。
3: 有时候一转眼就刮起了沙尘暴，能见度往往也不足5米。只要是接到预警，人员接举，然后先摆到最关键的无人站去，这就叫7分准备3分干。
2: 就比如2025年初那回，阿尔金山北站等无人站点遭遇暴雪红色预警，乔继元第一时间集结应急值守小组，背起近20斤重的清雪工具，顶着近10级风吹雪，在莫西深的积雪中抢抓列车通行间隙，完成倒岔清雪作业。
4: 那工装瞬间就冻成了冰壳子，每个人头上全是白霜，我们主任就在最前头带着大家硬是干了一宿。
2: 高原重载铁路养护是世界级难题，格库线16条关键区线段最小转慢半径仅300米，日均超20列重载列车穿梭通行，钢轨侧面磨损惊人。
5: 他提出了一个3步养护法，又搞了一个小机群打磨方案，作业效率一下子提高了4倍。这个方案现在在我们南疆铁路已经全线推广了。
2: 乔继元带着青年突击队，死磕技术难度最大的无缝线路更换技术，将钢轨铺设误差严格控制在0.5毫米以内。215个日夜攻坚，新开展716项设备隐患全部整改清零。
3: 我们这个团队，他把设备当作孩子一样，在养护，让旅客感受到平稳，让货车上的货物能够准时准刻的送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样的假日体验。
7: 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迎来众多游客。作为 S21 阿乌高速公路交旅融合示范项目，这里新增奇幻旅行、荒野射击等新的游玩项目，成为自驾游热门打卡地。
8: 最受欢迎的还是要数这场丝路启程大漠寻宝主题游园会，游客们可以拿着手里的藏宝图，跟着身着古装的 NPC 穿梭在沙漠集市和各个打卡点，通过完成趣味任务收集专属气印，沉浸式体验千年前丝路商队穿行大漠的传奇故事。
9: 我现在一共盖了7个章，在指定的那一片沙漠沙区里面挖彩色的石头，有一种寻宝的感觉。
7: 五一假期首日，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活动将持续至5月4号。
8: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7: 在阿图什天门景区，以智游天门遇见客舟为主题的大型科技文旅融合活动火热举行，游客们参与其中，尽享假日欢乐时光。
10: 今年景区的最大亮点就是将高原智能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它不仅能给大家带来科技的表演，还能与现场的游客进行趣味互动。
11: 我一路走一路拍，整个体验特别棒。
7: 五一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踏青赏春，放飞纸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春日美好。在乌鲁木齐，风起鸢飞风筝文化季活动在石人子沟热闹举行。5月1号当天，吸引了10000多人前来踏青游玩。章鱼、龙凤等大型软体风筝和造型各异的传统风筝次第升空，湛蓝的天空变身五彩斑斓的舞台。
12: 好的，越开放筝飞得越高，我越开心。

0: 气，
1: 放松放松心情，吹着风，放着风筝，非常舒服。
2: 新兴市的风筝文化季也在假期里开启，巨型风筝编队升空，蔚为壮观。
3: 没想到在新疆也能看到这么大规模的风筝表演，还有牡丹主题的国潮活动，我们也拍了好多照片，感觉特别有文化味儿。
2: 吉木萨尔县北亭固城景区举行放风筝比赛，分亲子组和个人赛，参赛选手们凝神操控风筝线，默契配合，奋力奔跑，各式造型的风筝随风起舞，在蓝天下勾勒出灵动优美的春日图景。
4: 五一假期各地丰富消费供给，推出惠民政策，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为期五天的2026新疆五一国际车展5月1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汇聚各大主流汽车品牌，涵盖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品类，点燃新一轮汽车消费热潮。
5: 优惠力度挺大的，然后现场呢也可以进行试乘试驾，也特别的方便。
6: 结合车展专项优惠、政府以旧换新支持以及厂家专项补贴，综合优惠至高可达10万元。
2: 走进塔城、阿克苏、喀什等地商场、超市、餐饮街区，随处可见人头攒动、购销两旺的热闹景象。消费券抵扣、有奖发票抽奖等惠民举措，让群众在消费时多了实惠和欢喜。
7: 这政府有消费券，可以满100减20，满200减40，或者买点日用品，还有假期的时候可以跟亲朋好友聚一聚。
8: 假期五天，商场预计接待客流10万人次，同比增长30%，整体销售额预计3000万，同比提升了26%。
2: 昌吉、巴州等地各大市场也是抢抓假日经济和旅游旺季到来的双重机遇，备足货品，满足人们的假日消费需求。
9: 辽高

0: 炒番茄，家里的水果平均就是差不多190水果。
1: 肉、蛋、奶、时令果蔬等民生商品储备非常丰富，价格平稳，让顾客安心舒适购物。
2: 5月1号到5号，由兵团主导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 G3036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试运行，面向社会车辆开放，全程免费，通行时段为每天8点到22点，每天21点起停止社会车辆驶入。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沿途串联温宿县六团双城镇、柳园镇、九团梨花镇，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缓解阿克苏、阿拉尔两地传统通行线路的交通压力。
3: 它一半都不是，现在走的就是一路畅通。
2: 为保障试运行期间稳定高效通行，阿阿高速依托专属智能化运维平台，实现高速全域智慧管控，同时联动交警、路政、消防等部门，建立多方协同联勤机制，全方位守护路网运行安全。
4: 在路面道路发生异常情况时，我们将会第一时间调动力量到达现场，为每一位通行阿阿高速的司乘人员保驾护航。
5: 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
2: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音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
6: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2: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
7: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竞技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日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日。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8: 下面请看简讯。
9: 第二届自治区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将于今年6月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目前大赛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项目需求征集与报名通道也同步开放。本届大赛设置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大组别，新增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材料与石油化工三个赛道。
10: 迷你剧《喀什恋歌》看片会5月1号晚在喀什市举行，导演及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现场与观众互动。该剧讲述了生活在喀什古城的三位女性经历了爱情、亲情、友情的考验，重启人生的故事，将于5月5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昌吉市2026年春季房交会5月1号启幕，将持续到5月31号。展会汇聚了16家房企、21个优质楼盘，房屋面积从88平方米到177平方米不等，为购房者提供多种选择。5月1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自治区体彩杯青少年拳击俱乐部联赛峨敏站开赛，赛事设 U10、U12、U14、U16四个年龄组别，5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赛程为期5天。
5: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霍城县中华福寿山，邂逅山野间的诗意与宁静。

0: 准能行。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人民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

0: 好，我是陈艳芳，是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现在正在播种向日葵。每年这个季节，我们这里播种工作要持续一个月以上，其中向日葵要持续10天左右。毕业后我就来到了这里工作，通过18年的努力，我们朱棣北桐瓜子获批了国家地理标志，大北桐瓜子声名远播，职工群众的收入也持续增加。
1: 4月底的北屯市，春风中还带着一丝凉意。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在田地里指导职工播种。
0: 他的株距是60，行距是40+90的模式。这种栽培模式，是我们阿泰地区最佳的栽培模式。
1: 对于职工们来说，陈艳芳就像地里的定心丸，有他在，葵花就长得壮，结籽多。可谁又能想到，这位如今人人竖大拇指的农技专家，刚来的时候也被折腾得够呛。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到一块地里，裂当的寄生率达到了70%以上，这块地面临着绝收的窘境。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新疆葵花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硕士毕业，一头扎进了这里。可她一来，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性杂草狠狠上了一课。
2: 这个是裂当，这个裂当是怎么回事？它主要就是寄生在这个向日葵的根部，它靠这个向日葵的根部进行吸收这个向日葵的营养，这样呢就造成这个葵花它营养缺失。
1: 裂当，一种不会光合作用的恶性杂草。一旦爆发，轻则减产，重则绝收。
3: 种的过程中，哎呦，那个裂当太多了，差点绝收，我心灰意冷了，就准备要把它扔了。哎呀，
1: 当时的陈艳芳就暗下决心，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陈艳芳和团队第一件事就是在绝收的地里寻找幸存者。
0: 我在这个地里调查发现，虽然裂当普遍发生，但是有个别的植株它却一颗裂当都不长，这就很神奇。我们就把这些没有长裂当的植株，把它的种子留下来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1: 就是从那时起，陈艳芳一步步对植物病害有了清晰的认识，从刚接触时的可怕到逐渐了解，而这份坚持一干就是10几年光景。
0: 有过迷茫，有过质疑，我的压力也很大，能够把它控制住，这就是成为了我的职业生涯里面的一个理想。
1: 试验、筛选、淘汰、再试验，陈艳芳记不清重复了多少次。这些年来，他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新疆农垦科学院、黑龙江省农科院等院校机构，

0: 终于摸清了列当的底细，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乐风9416、三瑞11号、双星60等一系列高产、优质、抗逆性强、抗列当的石葵新品种。
1: 目前是现在，我们地区是北屯垦区，它的列当的发生率是在5%以下，5%以下就很轻微，不影响我们的生产种植。从心里说，我算是为本地老百姓解决了一件他们迫在眉睫的问题。
2: 我们农民把他经验都学会了，我们就又会种了，就遭他们也扫了。
0: 列当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了，乡亲们的收成也稳了。可还没等陈艳芳和团队喘口气，又一个大魔王冒了出来，菌合并。
3: 菌合并它是号称这个向日葵的癌症，像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这个黑龙江拍的一个视频，这个整个一块地，这块大概将近有200亩的面积，就是绝产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0: 这些年为了攻克它，陈艳芳和同事没少掉头发熬大夜。如果说抗列当是与杂草抢饭吃，那抗菌合并就是与看不见的真菌打游击。
4: 那如何攻克它？
1: 我们要攻克它，首先要更好的去了解它，所以我们把菌合菌采回来，然后进行室内的培养，然后去了解它。像这个里面就是接种的菌合，我们看这一盘就非常的明显，它这边你看明显的长了一个益菌圈，说明这边就有一种新的菌或者是新的一种化学物质来抑制了这个菌合菌的生长。
0: 陈艳芳说，攻克菌合病是个持久战，急不得，而要让向日葵防病抗旱，还要干一件更磨人的事儿，育种。
4: 城乡严重。
5: 那么这个实力人种就是1.20，达到50%以上就是比较好的一些个品种。
0: 育种前的基本工作烤种，陈艳芳称之为种子考试。在几百份材料里，他们要用尺子量，用秤称，用眼睛看，甚至用嘴尝，只为选出那个粒儿大、人儿薄、抗病的优等生。然而科研路上不只有阳光，还有暴击。陈艳芳在一次外出学习时，由于年轻同事没有掌握他育种的方法和规律，导致他攒了3年的育种材料付之东流。
1: 知道这个结果已经没法挽救，就非常伤心，就得意味着我们这个阶段的科研工作、育种工作又得从零开始。
0: 土地不会辜负埋头干的人，那些年吃过的苦、流过的汗，最终化作累累硕果。
1: 2015年，我们市的那个向日葵平均产量是180公斤左右。去年2025年，我们全市的向日葵平均产量是245公斤左右，最高产达到了400公斤。我们食用向日葵非常特殊，它产量越高，品质越好。
0: 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瓜子种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左右，并辐射带动阿勒泰地区周边县市种植面积超过200万亩，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
6: 通过种瓜子一亩地，抛开投入啊，我们还能收益1500块钱左右啊。就说我们的种瓜子确实让大家发家致富，每一个家里面都有小吃啊，在城市里面也都买房子。
0: 就这么一颗小瓜子从地里长出来，扛过了病害，熬过了风雨，终于在陈艳芳和乡亲们手里长成了金字招牌。如今北屯瓜子拿下了国家地理标志，不光新疆人爱吃，还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出了国门。
7: 企业生产的瓜子是我们现在同行业在新疆的领跑者。2025年的话，我们产值8000多万。2026年，这个我们计划是冲1亿。
0: 脚下沾泥土，心中有硕果。2016年，陈艳芳作为骨干参与的项目，一举拿下兵团科技进步2等奖，用5年攻坚破解了农户常年头疼的种植难题。他首次引进试验并推广应用蚊病毒药剂，建起一套绿色防控体系，覆盖推广20000亩。他牵头应用的菌合病防治技术更是在100万亩葵花田落地生根，见效增收。凭着这份扎根边疆的坚守与闯

0: 上劲儿。2026年，陈艳芳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而她也有了新的科研目标。
1: 我们组建了核心的向日葵育种创新团队，由8人组成，主攻新品种的选育。虽然这个育种过程很难，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坚持，一定会选出优良的新品种。
0: 从解决病虫害到提升亩产量，再到打造自主知识产权品种，陈艳芳把青春和心血全都交在了这片向阳而生的土地上。
1: 我是农民的女儿，是国家培养了我，现在守好田地，种好庄稼是我最大的心愿。我将努力做一名跟向日葵一样的追光者，带领团队继续在向日葵抗病育种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上深入研究，选育出我们自己的新品种。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如果此时此刻啊，打开窗户看到外面绿草青青，哎，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1: 是的，我最近啊特别想出去走一走，看看绿色，而且我感觉我个人的精气神是特别足的，不像冬天那样总想着窝在家里不想动。
0: 咱们的身体啊和自然界是相通的，春天的生发之气呢，对应的是咱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肝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春季里怎么给我们的肝脏做一个大扫除和全面的保养。
1: 哇，这么说我就更迫不及待了，丹鹏哥，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
0: 好的，现在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郭峰，有请郭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自治区中医院肝病科的郭峰。
0: 欢迎郭主任。
1: 欢迎郭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郭主任，民间常说呀，春养肝病不沾，这话有什么科学依据？为什么春天养肝是最好的一个时节？
2: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中医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把人置于天和地之间，所以叫天人合一，所以春季与肝是相互对应的，所以在春季的时候也是肝气最旺盛最舒达的一个季节。第二，在此刻养肝，春季的肝的一个生发既能有助于我们的疏泄功能，也能有助于我们的藏血功能，所以说春季养肝正当时，也是我们养肝的黄金时期。
1: 这么说是我们春天的时候要是没有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肝，以后是不是更容易出问题了呢？
2: 是的，是的，因为春天的时候是肝气生发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我们情志的问题，或者一些情绪的问题，以及失眠，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甚至耗伤肝血，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生发之气，也会影响到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持续状态。
0: 咱们的肝脏为什么被叫做将军之官呢？
2: 古人把我们的12个脏腑

0: 我们的关节去相互对应，比如叫心者君主之官，心就相当于我们的君主，就像皇帝一样，那肺者叫相府之官，就相当于宰相一样，那肝者将军之官，就相当于我们的将军一样，他的将军之官指的是他通过气机的调整来调节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各种脏器的功能以及气血的运行。
1: 那有人会觉得我的肝挺好的，没什么异状哈，那为什么要养肝呢？那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小方法能让我们判断出自己的肝需要养一养？
0: 比如我们中医说叫肝主情志，所以首先我们要看情绪。那如果你有情绪，比如抑郁、焦虑、烦躁啊，甚至非常急躁易怒的情况下，那可能是肝出了问题。第二，我们知道看眼睛，因为中医说肝藏血，同时肝也开窍于目，所以如果出现眼睛的干涩、发红、眼屎多，可能也是肝出了问题。第三条，我们要看睡眠。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肝的主定时间是凌晨1点到3点，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容易醒。第二个，有一些这种肝血不足、肝火旺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失眠的表现。
2: 三个标准，哎，我先对照自测一下啊。第一个看心情，看情绪。你觉得我这个人是情绪比较稳定的吧？一年四季都是好的。
1: 我觉得你的情绪不但稳定，是很好的一种稳定。
2: 那就第一个是没有问题了。那就第二个看眼睛。最近这段时间啊，我眼睛有点干，干涩。那可能是有一点点小问题。那就第三个看睡眠。
1: 睡得怎么样？
2: 睡眠是挺好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半夜2、3点的时候就醒了。
1: 你这情况我也有，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每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醒，这个时间很准，不在1点到3点，在4点到5点之间，特别清醒，一下就醒了，而且呢梦特别多。
2: 那是不是我们俩也得好好养肝了呢？
0: 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我们说春季养肝三部曲，那我们如果针对这三部曲做好了自己的一个养肝护肝的一些小技巧，你就能成熟的应对。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打开它，第一步是什么样的旋律呢？
0: 那我们第一章，那肯定首先是疏肝气。
2: 怎么让我们的肝舒展起来呢？
0: 那我们说肝和情志相关，我们中医肝叫调达而无抑郁。那春天的时候，春季通于肝气，我们肝在春天它是一个主生发的，所以我们要多欣赏少责罚，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要多赏少罚。那第二个，我们春天的时候发红柳绿，我们要到外面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亲近大自然，让我们自己的心情和自然界的心情一样美丽，一样舒畅。我们需要做一些这种动形体，是吧？
1: 动起来。
0: 对，我们要动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疏肝助肝气生发的一些运动，主持人可以跟我一块儿做，比如两个运动。第一个叫推门见山，我们先把两个手放于腋下，然后朝我们的腹部肚脐这块来推，轻轻的推揉，就从上往下推揉。就因为这是我们肝经循行的部位，我们叫肝经部胁肋，同时我们的章门穴、期门穴也在这个方面。
1: 这要推多少下？
0: 我们一般推30到50下，推到局部微微热就可以了。
2: 感觉我的已经开始发热了。
1: 那这推时间上有没有要求？比如说早晨啊、中午啊、下午、晚上？
0: 那我们肝经一般主令的时间就是我们凌晨1点到3点，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半夜起来去推肝经，所以一般我们可以在睡前或者说在晨起的时候可以这样推。第二，就是在我们心情不舒畅的时候，或者有些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临时过来做一下这种推门见山的一些小技巧。第二个动作就是后我们的肝经的一个循行的一个部位，刚才这是胁肋部，对吧？那我们肝经在下肢，在大腿内侧，从大腿内侧到我们的膝盖内侧，这就是肝经循行之处。我们可以用空心的锤，从大腿内侧抠到 膝盖内

0: 侧江口。
1: 是上下来回？
0: 对，常规我们可以上下来回。那如果是肝火比较大的时候，我们逆着肝经往下扣，这就是我们泻肝火，这样力度要稍大一些，频率要稍快一点。 那有些是我们所说的肝血肝阴不足，我们就可以向上扣。
2: 嗯，
0: 向上扣就舒缓一些，柔和一些，它就有补肝的作用。
1: 嗯
0: 啊，那还有一些人可能在家会有一些这种润滑油或者一些精油，我们可以直接拿手抹着精油去推，对，往下推是泻肝，往上推是养肝。
2: 养肝泻肝
0: 这两种方式
1: 记住了。
0: 比较
1: 咱们生气的时候是
2: 往
1: 下的，
0: 就是泻火的时候要往下，这是逆着肝经的循行，顺着肝经的循行往上是补肝，所以我们叫顺其经则为补，逆其经则为泻。如果推油的话可能要5到10分钟。
2: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或是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可以按的让我们开心起来的一些穴位呢？
0: 我们的太冲穴在足大指和足二指之间的夹缝处的一个间隙，它叫太冲穴，当然是在足部，我们可以用手来替代，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局部的揉压3到5分钟。它其实跟刚才我们捶打敲打肝经穴是一样的，所以它又叫我们的泻肝的穴是吧，又叫我们的出气筒是吧，肝经的出气筒。
1: 疏通完肝气以后感觉人活通透了，
2: 对，顺了
1: 啊，一切都通了。第二步是不是要给咱们的肝脏补补营养了？
0: 是的是的。
2: 那
0: 第二步我们就叫养肝穴，叫肝藏穴，穴养肝，它是一个相互对应的。当然我们肝脏就像我们的树木一样，它是需要有营养的。那如果这个血不足，那我们的树木就会干枯，会干裂。
2: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得吃一些名贵的一些保健品来养呢？
0: 对，我们补脏器或者说我们叫药食同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说是越贵的东西就一定是越好。所以这个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这种五行理论，叫肝心脾肺肾青赤黄白黑。那我们青色对应的就是肝脏，叫色青入肝，所以刚好春天又是绿色蔬菜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我们常吃的一些绿色蔬菜，比如今天说的一些芹菜呀、韭菜呀、西兰花呀，还有一些佛手柑呀，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这种出芽的一些菜，它都有助于肝气的生发。那同时我们又说叫肝肾同源、乙葵同源、精血同源，绿色蔬菜中的菠菜，那么首先要焯水，第一个有助于营养的吸收，第二个要减少草酸钙的这个结晶，减少结石的发生。那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叫黑五类的食品，比如像黑米、黑豆、黑桑葚，类似这样的，它既能补肾精，同时也能平补肝血。那第三类我们还会吃一些这种红色的果实，比如我们的红枣，叫一日三枣，是吧，可以补气养血还能健脾。那我们还可以吃枸杞或者泡枸杞茶。那枸杞虽然它是红色的，但实际上它是入肝肾经的，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可以把它共用起来。比如大家觉得吃一个比较单一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比如把猪肝和我们的菠菜配到一起，它既能补动物铁又能补植物铁，同时还能补维 C。那同时我们刚才说的比如黑五类和一些红色的一些果实，比如黑米、黑豆、红枣、枸杞也可以熬粥喝。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我这个凑这些东西好像很难很麻烦，那我觉得放一个也可以，比如自己在熬粥的过程中放点枸杞、放点红枣或者放点桑葚都是可以的，或者单独吃都是可以的。比如桑葚也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新疆的果实，有鲜果也有干果。现在
2: 实在不行是不是开水里面泡枸杞也可以？
0: 是可以的。
2: 除了吃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对我们的肝脏也是影响特别大的？
0: 对，对肝脏最大的隐形的杀手其实就是熬夜。我们从2、3点到3点的时候都是肝胆经一个旺盛的时期，也是它的循行时期，这时候熬夜就容易伤到肝血，暗耗肝血。所以我们春天说要夜卧早起，那这个夜卧尽量还是在2、3点之前要早早入睡。比如我们红色的果实像红枣，它有补气养血健脾的作用，那对于我们这

0: 这种心脾两虚，或者这种天天熬夜，然后平时有些贫血的人，然后吃上它可能第一个有补气，第二个有养血的作用，也能有安神的作用。那像枸杞刚才说它有滋补肝肾还有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肝火旺盛，同时最主要是有肝血不足、眼睛干涩、腰膝酸软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尝试用。当然我们食补首先不能长期单一用同一个食物，需要搭配，我们可以把它去做成一些均衡的食物。第一个要长期，第二个要均衡，第三个多种食物的一个搭配。同时食物只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注重形体的锻炼。
1: 收了肝气，补了肝血，那接下来第三部曲是什么？
0: 第三部曲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清肝火，也是我们的防火墙最后一道程序。
2: 肝火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怎么判断我自己是不是上火了呢？因为在我的影响当中，我上火的时候就是口干舌燥的，然后整个身体就是特别重，尤其是颈肩这一块。
0: 一般我们肝火旺的时候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可能会发红，眼屎可能会比较多，所以中医说肝开窍于目嘛。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口干口苦，第三个就是情绪可能会比较急躁易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会出现失眠、多梦、易醒，常见的就是这些症状。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该怎么给自己来灭灭火呢？
0: 那我们灭火的方式刚才讲了，我们揉压太冲穴叫出气筒，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情绪的调节。第三个，我们还可以在家中做一些这种养生茶。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这几样应该都认识啊。
3: 是
1: 啊，枸杞、玫瑰花，
3: 我最爱的玫瑰、百合、菊花，
1: 决明子，
0: 这个
3: 是什么呢？
0: 叫金银花，除了是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菊花，我们有疏风清热的作用，同时也有清肝泻火的作用。决明子，第一个有清肝的作用，第二有明目的作用，同时它还有通便的作用。枸杞，这是我们大家经常泡的嘛，枸杞茶、枸杞原浆喝的，所以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些养阴明目的作用，所以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好、腰膝酸软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泡枸杞。第五个就是玫瑰花，有疏肝解郁还有驻颜的作用，对于女性是非常有益处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百合，它其实也是药食同源的，它既能当药品也能当食品，它有养阴润燥、清心除烦的作用。
1: 那对菊花还有这个金银花，它们有点凉性，那这个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候，就是去喝它们会不会有影响？
0: 所以我们不管是吃药还是泡茶还是我们做的粥饮，其实中医来说就叫以偏纠偏，用中医的四气五味之性来纠人体的阴阳的偏湿。所以如果就是一个湿热偏盛的人，就是一个风热在表的人，就是合并有咽喉肿痛、合并有大便秘结合并有我们肝火旺盛，那前三个药其实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泡茶饮嘛，它不像药，一般就是3到5克，决明子可能会更多一些，可能能到6到8克，但是一般花茶就是3到5克，比如我们的菊花，比如我们的金银花。
1: 那像这两位女生是不是得少用啊？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一般我们所见的体质比较壮实的可能男性多见一些。
1: 那现在我们有6道食材，您怎么组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代茶饮叫什么呢？
0: 那我们第一个推荐的其实就是针对我们体质比较偏食的人。那比如像男性平时有一些这种饮酒 包括我们体质比较壮实的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以我们菊花系列为主，
2: 嗯，
0: 就是菊花、
1: 决
0: 明子配金银花，
1: 嗯，
0: 或者配枸杞，这是我们常见的三个组合，
2: 哦。
0: 那比如菊花配金银花，那可能春天刚好也是春季，风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出现我们的风热的一些表现，
2: 嗯，
0: 比如头痛、咽喉肿痛出现这样。

0: 甚至牙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伴有我们这种体质比较壮实，腹大便便，腹部胀满，然后两胁宫痛，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是菊花配金银花，或者菊花配决明子。当然配决明子的时候它有通便的作用，对于我们一些这种腹胀的病人，大便秘结的病人，以及刚才所说的眼睛发红眼屎多的病人会更好一些。
1: 那春天脸上长痘痘了，那是不是也适合喝它？
0: 针对实症的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这种春季发痘的，比如像青春期的这种，它不光是我们体质的偏颇，它刚好在这个时期，它就是一个我们生理激素的一个变化，就像我们肝的生长旺盛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长痘，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避免一些辛辣刺激发物，第二个从情绪上。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疏解，所以为什么要带小朋友要出去玩，要春游。第三个就是我们作息时间要规律，因为夜间的这个睡眠不好，以及我们的所说久视伤血都会伤肝血，伤了肝血之后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种冒痘的情况，所以我们经常一熬夜加个班就很容易出现脸上冒痘的情况。
2: 刚才这个搭配我觉得更偏向于男性啊，就是咱们给女性观众是不是也得准备一套黄金组合
1: 量身定制？
0: 对对对，比如我们一般是以百合作为一个底药，就是用百合配枸杞配玫瑰花，或者百合配枸杞配上一点点我们的菊花。比如百合它有清心解瘀泻火的作用，但是它比较平啊，它不像菊花，不像这个金银花，它是个清实火的。如果配上枸杞，那可能还有滋补肝肾的作用，那对于这种夜间肝肾不足睡眠不足，然后眼睛有点干涩的，针对这一类的人群可能会更好。那如果能配点薄荷，其实薄荷它也有一些我们清肝的作用，但是薄荷的口感更好，它的力量更生发，有助于我们肝气的生长，不会像这种清热的药压抑我们的肝气，所以它会更往上走。那薄荷配玫瑰花，配我们的枸杞的话，那玫瑰花刚才说了有疏肝解郁的作用，这个是疏肝的，这是养肝的，这还有清肝的作用，所以基本上就相对比较平和，所以适用于多数人。
1: 而且百合它也特别适合春天，春天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它有温肺止咳的作用。
0: 对对对，
2: 感觉是很温和啊，我觉得它的口感也不错。
0: 那百合量大的时候它还有一些降尿酸的作用。
1: 那今天我们现场要煮的就是
2: 应该是这个组合，
1: 百合玫瑰枸杞
2: 枸杞，
0: 这是一个平补的组合，适用于多数的人群。我们一般入茶饮我们的量就不需要那么大，花茶一般就是3到5克，这种果实的茶可能可以给到6到8克，不超过10克，但是像百合它属于药食同源，所以一般10克到15克都是可以的。因为百合它比较味甘啊，有点甜的味道，所以它其实口感还不错啊。同时我们像这样枸杞一般就是3到5克，然后玫瑰花3到5克，这样子我们配一下，
2: 放的顺序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对，我们一般先放果实类的。
2: 果实类的，
0: 因为果实类它这都是干果，它煮需要有个时间，最后我们可以放花茶类的，像这个也是干的。
2: 我可以多放一点吗？
0: 可以可以，
1: 只要是
2: 让它在里面开花。
1: 玫瑰花呢，放进去不但好看，还好闻，喝起来还香。
0: 对，因为我们叫色香味俱全。
1: 这个茶我们需要煮多久呢？
0: 一般3到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是80度的这种温水泡茶，可能时间会稍久一点，可能要10分钟左右。
1: 水已经开了，现在在沸腾，它在这个水沸腾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玫瑰花、枸杞，还有百合里的这个成分烘出来。
0: 对，缓慢的释放，就像烘焙的那个过程一样。
1: 我们每天要喝多少？
0: 这个因人而异，一般情况下就是2到3杯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口感还不好，因为有些人对味觉还是比较在意的，我们还可以里面放上一点点冰糖，或者放上一点点蜜。
1: 那我们补的要注意一个时节，注意一个时辰。那像这个代茶饮，一天当中有没有说哪个时段是喝它最好的，效果最明显？
0: 如果按照我们的主令时间，肯定是我们肝气主令的1点到3点是最好的。

0: 但实际上我们都做不到，但是白天我们都在工作嘛，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煮茶，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下午饭后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郭主任和我们分享了春季养肝三部曲哈，今天我们也收集了大家伙比较关心的问题，希望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家里小孩也需要在春天养肝吗？
0: 其实我们的婴幼儿是不需要做特殊的养肝，只需要防护我们一些肝损的一些问题，比如给小孩蘸酒的这个行为。因为小孩的这个肝脏它形体未充，所以它的解毒功能就比较差，所以这种特殊的行为是要去避免的。当然我们大一点的孩子，比如3到6岁的孩子，正是生长发育非常旺盛的时候，也比较符合我们春天肝气旺盛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叫三长不足两长有余，那心肝是有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我们要让孩子心情要舒畅，就刚才说的，要多欣赏孩子的优点，少责罚孩子，多鼓励他。第二个就是要带到他到户外去游玩，让他的心情要好。第二个，跟大自然要去接近，叫天补，要地补。第三个才是食补。最后一点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2: 看来养肝这件事情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顺应天时，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
0: 那我们中医讲究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我们的养生其实也是遵循我们的天人合一和整体观念的一个逻辑思维。因此我们春天应该播下健康的种子，秋天才能收获我们身体的安康。刚才我们讲了春季养肝三部曲，从疏肝气到藏肝血到清肝火，只有通过我们科学的管理，才能让我们的将军之官更安康更健康。
1: 感谢郭主任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明白了春季养肝的奥义，还有一些实用的方法。
2: 从今天起，让我们顺应春天的节奏，吃好睡好心情好，用这三部曲为我们宝贵的肝脏保驾护航。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春季养肝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6: 预备，开始。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7: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8: 正面是关键了，
9: 射门
8: 打开了，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17: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心，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

0: 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啊。
1: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0: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0: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1: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0: 我尽力吧。
1: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1: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光庭啊，徐蒙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5: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6: 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3: 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5: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

0: 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1: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2: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3: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1: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0: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4: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0: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4: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嗯，
5: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6: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4: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6: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4: 谢谢总统。
6: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总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关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
0: 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1: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

0: 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1: 什么东西？
0: 清明无畏。

0: 表共产党吗？那傅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
1: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啊，那郭小鬼是这样的人。
0: 不是，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1: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吗？

0: 小李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小齐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来。
0: 主席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0: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2: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0: 是啊，
2: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0: 是啊，
3: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4: 夫人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3: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权。

0: 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1: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把事情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0: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庭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1: 没想到先生的心境竟如我一般的灰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0: 广庭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民，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也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1: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
2: 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
1: 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0: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说都无法改变的。
1: 这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三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0: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二十年了，

0: 光庭，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
0: 哦，40不惑。

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精气神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纪念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坤宁兄，你来了，来晚了点儿，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哦，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哦，
0: 正在准备，还在准备。
1: 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0: 这不是等你来吗？
1: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0: 下了又有什么用呢？
1: 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0: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
1: 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孙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2: 嗯，好，
0: 都听见了。
3: 是，
2: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方婷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
1: 倒是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

0: 计，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
1: 倘若您要离开徐州，
0: 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
2: 来，
3: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
4: 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
3: 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5: 杜一民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志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6: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7: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8: 小刘，计时再往上一点。
9: 好。司令员。
8: 啊。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9: 好。不。司令员。
10: 啊，
9: 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0: 土山不好吗？
9: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10: 你信吗？
9: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10: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9: 是，司令员说的对，
11: 去忙吧。
9: 好。
0: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流动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经。
12: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3: 光庭啊，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0: 只要7到10天就可以了。
3: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12: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3: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又谁来承担呢？
0: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3: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也无过。

0: 司令，碾庄围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
1: 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2: 狄冲，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论处。
3: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4: 焕然司令弟勋鉴，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至要，忠正守住。
1: 你们看看，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
5: 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
6: 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啊，邱平，谁更会送死？
1: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六支四军，不怕死。
2: 不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怂了。
6: 你，
1: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秋里兵团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师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7: 黄百韬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
8: 他们呐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9: 战机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碾庄。
7: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2: 喝庆功酒啊。
9: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有人认为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念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前方有地堡，小龙，带上你的暴风组，给我过来吧。
1: 是，
0: 暴风组，给我上。

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

0: 间，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了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5: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

0: 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各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长，你怎么样？
1: 没事，藏上。
0: 我来。
2: 小郑，小郑，别挨我去欺负，咱去洗牲口粮。恁娘就我一碗银子，有种出来拼死斗，爷爷不怕的。
3: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2: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怕的，等着呢。
3: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2: 那真是守广的，
4: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吧，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1: 班长，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5: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兄弟，都是老乡，挺爱一只犬，俺都把那包围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别再为老家卖命了。

0: 侠呢？还等着能回去呢。
1: 别说了，能快回去吗？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2: 忍着点，同志，
1: 疼，
2: 忍着点，
1: 疼，
2: 唱歌吧，
3: 人人那个都说爱。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海涛这么难打。活蹦乱跳的战友们，你这个都磨了。
2: 司令员，
3: 好，司令员，
4: 司令员，
5: 好。小同志啊，歌唱得好啊，
6: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
6: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4: 哎，
6: 好。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6: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0: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6: 嗯。
0: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7: 就像压着块石头，憋屈啊。
6: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6: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0: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6: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0: 脑子。
6: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8: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6: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9: 哎，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缴获了3辆坦克，
10: 那太了不起了。
11: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以这些缴

0: 或者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1: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0: 好
2: 好
3: 好。
1: 快速纵队经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4: 曾源，要改成什么？
1: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2: 好
3: 好，
5: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2: 轰他轰的，
3: 好好
1: 好。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2: 来。

0: 程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
1: 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是。红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不许，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1: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0: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1: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1: 电告粟裕，此战。

0: 为我南线这空前大战，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1: 是。
0: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苏玉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
2: 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1: 是，我现在就去。
3: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再传捷报。
0: 说来听听。
3: 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0: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3: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
0: 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3: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
0: 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3: 主席，你看，
0: 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真正的历史创造者。 并不是稀释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之，就不言而喻。本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
4: 鞭辟入里，写得好。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5: 王云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
6: 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5: 先生，俊文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一鸣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
6: 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
5: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
6: 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5: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
6: 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我不怀疑你的忠诚，玄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5: 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6: 挡得住的。
5: 您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6: 玄恩啊。 你老了。

0: 该回去休息了。
1: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0: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
1: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0: 够了。

0: 袁熙，
1: 哎，
0: 莲儿最近怎么样了？
1: 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
0: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袁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也那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啊。
1: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1: 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
0: 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啊。
1: 母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0: 不早了，
2: 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
0: 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介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自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人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预先22年，我待他如国事，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1: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

0: 你放心吧，大连，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
0: 它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哎，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
1: 没那么讲情分了。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达利，你想过没有？
0: 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1: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
2: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3: 今天
2: 我看看。
3: 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哈哈哈哈，
4: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3: 大为缩短。
5: 赵都。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6: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
2: 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2: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1: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
0: 您总结过三条。
3: 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
0: 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3: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1: 接着说。哎，坐下说。
4: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1: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

0: 信心之源呢。
1: 主席，别着凉了。
0: 啊，我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2: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3: 主席好，
4: 主席好。
0: 怎么不安全呢？啊，
3: 主席，
0: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5: 呀，毛主席来了。哎，毛主席，
0: 哎、毛大师啊。哎，你帮忙忙啊！
5: 好好
6: 啊，好。
3: 主席，主席，哎，
0: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3: 哎，主席好。
5: 主席来了，毛主席，
6: 毛主席，
0: 快坐，
6: 主席。
0: 小青，我也来帮把手。
7: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0: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6: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0: 有点缺肥呀。
7: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0: 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
7: 啊。是啊，主席很内行啊。
2: 主席，动，你干什么？
0: 哎，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包得快，是不是啊？
3: 是。
0: 小五，
2: 哎，
0: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2: 好，
3: 主席。
0: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1: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
2: 是啊，主席。
7: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2: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0: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又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的，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用不着你们，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7: 对呀、啊，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
0: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
7: 哎。毛主席说的好啊，一点都不错。
8: 大使先生
9: ，Mr. Ambassador，
8: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9: ？What do you think?
10: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9: 目前情况糟糕。
10: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9: 中国共产党军队。
10: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You Chinese have an expression, "Chuhu Hanjie," which basically means good defenses make good neighbors. Your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Yangtze River, the nationalists on one side, and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side.
8: 我大概听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啊。
10: Chiang Kai-shek has nearly spent out all of his military capital. Right now, you have two choic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choice. Seek peace and play for time. Perhaps you'll save half your country.
9: 我们政府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8: 和谈，大使先生啊，现在的局势可不比三年前了。 如果毛泽东先生要是不愿意呢
10: China's problem is ostensibly now a global

0: 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灯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十秒。
1: 老李，
2: 啊，
1: 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把大姨拖了再说。
3: 微茶，
2: 好，

0: 简生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总统，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不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志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旦红”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堵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1: 你和李毅的兵团。
0: 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阻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你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好。
2: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3: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4: 照这个速度，再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老
5: 三，哎，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4: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令，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
5: 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4: 保重，
5: 保重，
4: 保重，保重。

0: 你们杀过，谁是首挂了？快说，怎么样，祖生啊？
1: 杀，又杀又剐，一遍。
0: 这得要啥呢？那是一只晌虎，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吗？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听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2: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人。进来，走吧。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我们文工团的陈杰同志，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表演。同志们，野司的文工团刚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之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团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秋风在哪儿？袁军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1: 带着。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0: 我们还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两兄弟放心，
2: 连我们八十二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定权前进一步。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傅玉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害。

0: 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啊！
1: 哎呀，快坐！
2: 费音，
0: 哎呦，排长，
1: 快点，
0: 手气好呀！
3: 要不
0: 咱这么打，
1: 别动，离我远点啊！快坐！
2: 哎哎，别吵了啊！
0: 帮您出主意了，在。
4: 出，
5: 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滚！
2: 来，继续
0: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2: 我在这儿。
6: 真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懒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
7: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了。
6: 哎，那咱们打不打？
8: 哎，丁大圣，
0: 咋的？
8: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0: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8: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0: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
8: 啊，
0: 那营长没跟几天。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人，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8: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科长官呢？
0: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7: 你们几个那边，
4: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7: 你们几个扔葫芦抓活的，
4: 明白，走，快！
0: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8: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0: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8: 来，那行。
4: 真可敬，
9: 营长，我们瞄准瞄准就走火了。
8: 大窝囊，
10: 共军来了，快跑！
4: 这头头不错，那就接着打。

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 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
1: 司令员，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那杜玉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玉明身上的毛病啊。

0: 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1: 司令员，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7纵、10纵、11纵，伤亡很大。 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焦灼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了。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丘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 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丘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这样，不仅能拖住丘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2: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大员。
3: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渔猎、禁火，切记不能报。
4: 是。
3: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了。
4: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3: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
5: 我盼呐，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 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七十四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3: 方婷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
4: 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5: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3: 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0: 嘘，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2: 哎呀，
1: 憋死我了！哎呀，
2: 憋死我了！哎呀，
1: 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3: 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4: 大声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3: 老张，你声音小点。
1: 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4: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真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这次我们可以大展宏图，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嗯，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呀。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 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1: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 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2: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3: 好。哈哈，
2: 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3: 嗯。
2: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嗯，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笑>话不多，但很坚决。嗯，
1: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
2: 越快越好。
4: 是。
2: 主席。
4: 老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2: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哎，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5: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
6: 我们也需要刘志在徐州那样。司令员，韩副长官来电，涛动以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5: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潘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根钉子。
7: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Among
8: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9: 最重要的是坦诚。If
8: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7: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0: What do you mean?
8: The so-called East X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7: 鬼话连篇吧，巴大伟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Unfortunately,
8: Mr. President,
9: 很遗憾，总统先生，
8: our people took many different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y heard many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t been routed. It'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Pantung Town.
9: 主动撤出潘塘。

0: 听好了，你们四十四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守啊？
0: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了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汉阳道。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2: 你敢？谁敢投降？
1: 我要他脑袋！喂，喂，
3: 司令，司令，
4: 荒山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s.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e'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举动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2: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0: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1: 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0: 宣礼成武的举手。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2: 对呀，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事迹那在咱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文无弱兵啊，咱铁蛋一定行了。
1: 对对对，铁蛋一定。

0: 不行，对，跟你说，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你，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新情报？别的倒没什么。
1: 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12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056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0: 是啊，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 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2: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3: 刘司令员，肚子饿了吧？
4: 刚烤出来的红薯啊，随便吃，管够。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正忠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5: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4: 嗯嗯，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2: 看着很美。
3: 是。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
4: 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陈老总，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好。 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纪委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四纵去牵制他们，留下一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
6: 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处级任务，合适了。
7: 嗯，
6: 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嗯，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两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4: 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就说得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 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津浦县拦腰截断。
8: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 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9: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
10: 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8: 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腕。
0: 花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

0: 只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

0: 时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

0: 时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

0: 时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换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你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5: 行吧，别动了。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速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1: 老师，苏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0: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
2: 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
0: 派他北上固守苏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1: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场战役可以打得赢？
0: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猪将军，
2: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
2: 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
4: 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5: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5: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仙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这个计划是不是你做的计划吧？
1: 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警审一样啊？
0: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1: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光庭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伯，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光庭啊，你晓得徐蹦的意义，徐蹦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替我把这个
0: 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0: 光庭啊，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大力，好消息！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宿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徐蚌会战。
1: 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2: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什么消息？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1: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
2: 怎么了，夫人？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3: 我需要一个希望。拿到了吗？拿到了。好，给你。
4: 主席，
3: 啊，李娜，给爸爸晒柿子呢。
5: 哎呦，事事如意，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好，哎，行了，出去玩吧。
3: 米勒，再见。
5: 朱旭，
3: 哎，
5: 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 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
3: 好，
5: 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

0: 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
1: 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外强中干的本性。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
2: 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
0: 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
2: 中野提前把宿线打下来了彻底切断了金浦路。这是不是喜啊？
0: 你看，当然算是喜啊，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池，把这个软柿子一捏，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1: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1+1=2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0: 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1+1=2。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1: 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2: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0: 好啊。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3: 好。
4: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河南岸的南平集。
1: 黄司令，皇家和蒙城。
0: 刚刚被我们师傅说一个小小的宿县，现在恐怕早就会是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林生，
0: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 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1: 死，黄司令。

0: 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1: 那你杨伯涛就打个胜仗让我瞧瞧。驻守在南平集的是我在黄埔的老同学陈庚，他用兵狡猾诡诈，杨军长敢会会吗？
2: 陈老总，哟，
3: 哎呀，陈庚同志，
2: 哟，邓政委，
3: 这边，
2: 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哎呀，
3: 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往身上浇凉水哦。嗯，
4: 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哎，
5: 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3: 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啊
2: 不不不，啊我比他可快多了。
3: 陈庚同志啊，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2: 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哎，但呀也非常的安全。嗯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嗯，嗯，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嗯、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哎、
3: 你看、哎，
6: 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2: 刘司令、哎，
6: 好，
2: 刘司令，
3: 走走走，
4: 来。
2: 各位首长，把我这么招过来，是想我陈庚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
3: 来，哎呀，这次啊。黄威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聿明、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6: 陈哥啊，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2: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
4: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2: 跑？
6: 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2: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4: 这叫看你的本事喽。南平集地势开阔，是黄维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集，务必组织黄维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进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6: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2: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嗯，
3: 陈庚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2: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6: 够交情。

0: 渭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庚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地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庚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津，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庚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3: 料敌之胜，既险爱远近，上将之道也。速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速县。
0: 既然陈庚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4: 司源同志，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
5: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教个书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呵呵，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这是好样的！
1: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
2: 是。
0: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
2: 哎呀，他苦啊，肯定是苦。
0: 这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
2: 嗯，哎，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多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1: 喂，好。

0: 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曹氏集、湖沟集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黄维兵团合围的准备。
1: 太好了，告诉陈哥，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2: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0: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3: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4: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1: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2: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
1: 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
5: 是。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1: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6: 再给我说一遍，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实地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
7: 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6: 铁子，我们走。铁子，
0: 你耳朵聋了？
8: 镇长，
0: 总之部队过河。是。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8: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陪我。
9: 南平级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
8: 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9: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8: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和中韩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
9: 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
0: 陈赓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9: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
0: 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笑>
9: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0: 校长放心。
9: 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十二兵团交给你，我是非常放心的。
8: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有守，
9: 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8: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好的，陪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 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南平级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

0: 我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嘛。是。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
1: 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了。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做破局的杀手锏。党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洞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 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信义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
2: 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总统过奖了。
1: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2: 决一死战。
1: 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2: 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1: 医生，那就这样吧。总统，
2: 恕我直言，讲。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无方。
1: 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
2: 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1: 医生啊。
2: 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
1: 我一定守得住。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所以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中央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
0: 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师爵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告诉他们。
2: 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是。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
3: 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
2: 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我看。
4: 他这是狡兔三窟啊，多守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
2: 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
4: 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一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也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
5: 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
6: 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7: 嗯，
8: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7: 现在啊。
5: 各纵队的情况是啊，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
7: 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
5: 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源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
8: 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
9: 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能冒进。哼，
10: 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106毫米榴弹炮，可真是富得流油啊！报告，前方师里发现山谷敌情，是否设伏阻击？
11: 设伏？设什么伏啊？ 不是下了撤退命令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9: 是。
12: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11: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12: 这。

0: 家伙事儿也要扔？
1: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0: 明白。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3: 你姓陆？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哎，小陆同志，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4: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枪赔了我2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疼。
3: 有情义呀、啊！
4: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咋也不能扔下呀。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3: 我看呀，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倒是啊，小陆同志啊，很快就能跟自己未婚妻见面了。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

0: 人没了，枪也没了。
1: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新疆以片区统筹、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多为路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既提颜值更助气质，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
1: 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片区，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遗留空地正加紧改建为综合文体活动场地，闲置空间变身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公园。
2: 这地方太小了一点，一到放假的时候嘛，人特别多，不太方便。现在地方又建一个这个运动场所，给大家带来的宽阔的地方，更舒适更好。
3: 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环形跑道以及停车场等附属设施，我们计划是在6月份全部完工，能辐射周围10几个小区的居民平时的活动呀、休闲呀。
1: 今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计划改造94个老旧小区，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单点推进的模式，创新推行片区统筹、整体更新，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
4: 较往年还新增了电力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
1: 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塑化有限责任公司1.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老厂房承载着一代人的奋斗记忆，园区的重生让78岁的徐长林颇为感慨。他曾在厂里工作了50多年，这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来施工现场转转。
5: 开放了以后，我会领着我的孙女儿、孙子到这儿来看一看，讲讲我们当年的创业史。
6: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潮流、前卫的生活亮点，带来新感受。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这意味着15五时期城市更新将从单一功能改造转向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产

0: 业激活等多为协同。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精准把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
1: 我们也正在编制15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2: 1至4月，新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7.63亿元，涵盖公路、地方铁路、通用民航等领域，交通建设投资再创新高。
3: 作为今年重点推进的交通建设项目之一，国道577线金河至伊宁县公路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乌鲁木齐至伊宁市里程将缩短约90公里。
4: 我现在是在 G577金河至伊宁县公路尼勒克县苏布台3号隧道内，沿途一共有5座隧道，目前苏布台1至4号隧道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施工呢已经全部完成，正在对洞内机电设备在做最后的联网调试工作。
5: 目前路基、桥梁、隧道环建工程已全
3: 0.06。
6: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G217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项目等一批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正在加快建设，G577昭苏至穆扎尔特口岸改建工程等7个项目预计6月30日前建成通车。
3: 为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交通运输系统开展了交通建设劳动竞赛和服务竞赛。竞赛期间，重点续建项目将加大人员、设备、材料投入，新开工项目加快手续办理，确保应开尽开，早开快开。
2: 1季度，我区人社部门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高技能人才培育等重点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
3: 眼下，康乃馨51优户培训进社区活动正在乌鲁木齐市多个社区开展，活动由妇联联合企业共同举办，免费面向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灵活就业人员。90后的向飞经过系统培训，顺利考取从业证书，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7: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8: 正在积极打造企业、家庭、社区三位一体智慧化养老生态，也会不断提升课程体系，增加师资力量，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 技能是就业的金钥匙。今年，我区联合27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
9: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3: 我区还强化政策引领，扩大高技能人才供给，大力推进高校学历证书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完成17家高校评价机构备案，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同时，强化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全流程管理，截至1季度末，全区新增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9.25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证书2.21万人次，同比增长100.97%。
2: 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副段长乔继元，深耕铁路行业17年，扎根平均海拔3200米的格库铁路阿尔金山至芒崖区段，带领76名职工日夜守护这条出江钢铁大动脉。
10: 伊吞布拉克综合维修车间是全疆海拔最高的铁路运维车间，这里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70%，年均气温仅7-8摄氏度，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棉袄。复杂多变的高原极端天气给铁路安全平稳运

0: 运行带来极大考验。
1: 有时候一转眼就刮起了沙尘暴，能见度往往也不足五米。只要是接到预警，人员接举，然后先摆到最关键的无人战区，这就叫七分准备三分干。
0: 就比如2025年初那回，阿尔金山北站等无人站点遭遇暴雪红色预警，乔纪元第一时间集结应急值守小组，背起近20斤重的清雪工具，顶着近10级风吹雪，在莫西深的积雪中抢抓列车通行间隙，完成倒岔清雪作业。
2: 那工装瞬间就冻成了冰壳子，每个人头上全是白霜，我们主任就在最前头带着大家硬是干了一宿。
0: 高原重载铁路养护是世界级难题，隔库线16条关键区线段最小转慢半径仅300米，日均超20列重载列车穿梭通行，钢轨侧面磨损惊人。
3: 他提出了一个3步养护法，他又搞了一个小机群打磨方案，作业效率一下子提高了4倍。这个方案现在在我们南疆铁路已经全线推广了。
0: 乔纪元带着青年突击队，死磕技术难度最大的无缝线路更换技术，将钢轨铺设误差严格控制在半毫米以内。215个日夜攻坚，新开战716项设备隐患全部整改清零。
1: 我们这个团队，他把设备当作孩子一样，在养护，让旅客感受到平稳，让货车上的货物能够准时准刻的送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样的假日体验。
5: 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迎来众多游客。作为 S21 阿乌高速公路交旅融合示范项目，这里新增奇幻旅行、荒野射击等新的游玩项目，成为自驾游热门打卡地。
6: 最受欢迎的还是要数这场丝路启程大漠寻宝主题游园会，游客们可以拿着手里的藏宝图，跟着身着古装的 NPC 穿梭在沙漠集市和各个打卡点，通过完成趣味任务收集专属气印，沉浸式体验千年前丝路商队穿行大漠的传奇故事。
7: 我现在一共盖了7个章，在指定的那一片沙漠沙区里面挖彩色的石头，有一种寻宝的感觉。
5: 五一假期首日，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活动将持续至5月4号。
6: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5: 在阿图什天门景区，以智游天门遇见客舟为主题的大型科技文旅融合活动火热举行，游客们参与其中，尽享假日欢乐时光。
8: 今年景区的最大亮点就是将高原智能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它不仅能给大家带来科技的表演，还能与现场的游客进行趣味互动。
9: 我一路走一路拍，整个体验特别棒。
4: 五一假期，各地丰富消费供给，推出惠民政策，推动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为期5天的2026新疆五一国际车展5月1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汇聚各大主流汽车品牌，涵盖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品类，点燃新一轮汽车消费热潮。
10: 优惠力度挺大的，然后现场呢也可以进行试乘试驾，也特别的方便。
11: 结合车展专项优惠、政府以旧换新支持以及厂家专项补贴，综合优惠至高可达10万元。
5: 走进塔城、阿克苏、喀什等地商场、超市、餐饮街区，随处可见人头攒动、购销两旺的热闹景象。消费券抵扣、有奖发票抽奖等惠民举措，让群众在消费时多了实惠和欢喜。
12: 这政府有消费券，可以满100减20，满200减40，或者买点日用品，还有假期的时候可以跟亲朋好友聚一聚。
13: 假期5天，商场预计接待客流10万人次，同比增长30%，整体销售额预计3000万，同比提升了26%。
5: 昌吉、巴州等地各大市场也是抢抓假日经济和旅游旺季到来的双重机遇，备足货品，满足人们的假日消费需求。
14: 腰果、哈密瓜、小番茄，店里的水果平均就是差不多100种水果，
15: 肉、蛋、奶。

0: 时令果蔬等民生商品储备非常丰富，价格平稳，让顾客安心舒适购物。
1: 5月1号到5号，由兵团主导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 G3036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试运行，面向社会车辆开放，全程免费，通行时段为每天8点到22点，每天21点起停止社会车辆驶入。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沿途串联温宿县六团双城镇、柳园镇、九团梨花镇，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缓解阿克苏、阿拉尔两地传统通行线路的交通压力，
2: 快一半的路程吧。现在走的就是一路畅通。
1: 为保障试运行期间稳定高效通行，阿阿高速依托专属智能化运维平台，实现高速全域智慧管控。同时，联动交警、路政、消防等部门，建立多方协同联勤机制，全方位守护路网运行安全。
3: 在路面道路发生异常情况时，我们将会第一时间调动力量到达现场，为每一位通行阿阿高速的司乘人员保驾护航。
4: 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
1: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音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
5: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1: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
6: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竞技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日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日。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7: 5月2号，吉木乃口岸上演了一场暖心的跨境生命救援。当天，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接到紧急求助，一名中国籍工作人员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突发疾病，病情危重，急需入境回国进行专业救治。接到求助后，边检部门立即启动跨境紧急救助预案，开辟紧急绿色通道。执勤警力提前到位，细化分工，专人全程跟进对接，同时与哈萨克斯坦边检部门沟通协调，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中午12点35分，哈方救护车顺利抵达边境界桥，等候在此的边检民警立即配合医护人员平稳将患者转移至中方救护车，快速完成各项入境查验手续，整个转运过程顺畅高效，为患者后续治疗争取了宝贵时机。
4: 五一假期过半，未来几天全疆天气迎来明显波动，大风沙尘陆续上线，多地山区迎来雨雪，部分地区还有强对流风险，大家出行要提前做好防范。
7: 气象部门预报，5月4号白天至5号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哈密等地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疆、东疆普遍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强劲。南疆塔里木盆地部分区域将出现沙尘天气，对交通出行、设施农业带来不利影响。南疆西部山区多降水，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大，需防范局地暴雨、山洪等地质灾害风险。5月5号夜间到6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或雨夹雪或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30里百里风区阵风11级。南疆盆地有5至6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至8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8: 自治区邻国专家服务队于今年4月至7月在全疆7个重点性产区开展第二季度巡回下沉服务。服务队将通过田间课堂、集中培训、结对帮带、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推广花果管理、夏季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采后处理等关键技术，

0: 助力果农提升种植管理水平。迷你剧《喀什恋歌》看片会5月1号晚在喀什市举行，导演及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现场与观众互动。该剧讲述了生活在喀什古城的三位女性经历了爱情、亲情、友情的考验，重启人生的故事，将于5月5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1套黄金时段播出。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死！待て！那个危険物資だ。ぶっ壊せ！はい！这回有点意思啊。 拿个箱子过来！
1: 我不敢！
0: 再不跳，一会儿连跳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哎！

0: 你们来了多少人？
1: 就两个人。
0: 那边有我兄弟，你从那边走。
1: 你去哪儿？
0: 我找龟田去算账。
1: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散开。

赶紧走。

0: 玩意儿真挺过瘾的。扔是吧？
1: 快扔啊！
2: 怎么样？起开！

0: 我来叫你哥哥。嗨嗨嘿！
1: 几块？大少爷，你咋穿成这样了？
2: 别管我穿成什么样，日本人追我呢，赶紧给我找个地方躲躲。
1: 找个地儿？那他
2: 什么他你？赶紧给我找地方躲躲，磨叽劲儿。
1: 这边，这边。大少爷，快！
3: 站住！这不是英豪吗？
2: 白老太太，晚辈给你请安了。
3: 我这是不是姓白呀？你招他干啥呀？送出去！
1: 老夫人，这日本鬼子在后面追他们呢。
3: 日本人追你，你往我这儿跑？啊？
4: 英豪，
2: 姐，
4: 你怎么穿成这样？
2: 日本人追我呢。
4: 娘，求您开恩，别把我弟弟赶出去。我爹娘昨天晚上已经被日本人杀了。现在我们陆家只剩下他一根独苗，请你给陆家留条生路吧。
5: 我给别人留生路，我们这一家人咋办？
6: 啊，白老太太，我们就是暂时避避风头，马上就走，不会连累你们的。
3: 你怎么知道不会连累我们呀？你们往这儿跑，你能保证没人看见吗？
4: 娘，我知道你放不下过去的恩怨，可是我爹已经去世了，人死如灯灭，你就大人有大量，救救我弟弟吧。
5: 哎呀，起来，
2: 姐，
5: 起来。
2: 老太太，你要是觉得为难，你把这姑娘留下，我自己走。
1: 哎，大少爷，
3: 来来，

1: 我就给你这个面子，这身皮给我扒下来，别脏了我的家。走。
2: 町を封鎖し、一件一件捜査しよう。
3: はい。
2: 太君，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太君，太君，
0: 小心！
2: 老夫人，老夫人，太君，这真的什么都没有，你看你们搜什么呀？老夫人，你看这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太君，你这是要你这是要抄家吗？
3: 老太太，有没有看见两个共产党跑进来？
1: 你看谁像共产党？他像共产党吗？还是我像共产党？
3: 老太太，我再问你一次，有没有看见两个连闯进来？
1: 没有。
3: 老太太，别给我装糊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有，我会亲自把你的脑袋砍下来。
1: 你就是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2: 是啊，我们家真没有共产党。你看这，
3: 你呢？
4: 我一直跟婆婆在一起。
5: 好，します。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0: 太君，
1: 这件不可以看。
2: 我必须要禁止搜查。
1: 太君，所有的房子你都可以看，这间房子不可以。
2: 为什么？
1: 没有啥原因，这间房子你就是不能进去。
2: 老太太，我求你不要逼我。
1: 如果你非要进去，除非从我老太太脑袋上过去。
2: 好。
3: 哎，怎么回事？
4: 大少爷，
3: 哟，桂田少佐，怎么还带兵到我家来了呀？
2: 白先生，这里是你的家？
3: 对啊，这就是我白家啊，这是我老娘，这是我太太，这个是我的管家，我们可都是良民呢。
2: 我知道，你是南野大佐的朋友，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不过我现在执行公务，追捕两个共党分子，还请你们配合。
3: 我们白家怎么会有共党呢？少佐一定是误会了。这间是我们白家的祠堂，如果您一旦进去搜了，惊扰了先父的在天之灵，我这个做晚辈的怕是担当不起啊。
2: 白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从来不信这个，还请你让开。
1: 儿子，不能让他进去，不能进去。
3: 娘，
1: 不能让他进去，你们不是朋友吗？哎，
3: 他们在执行公务，哎，还是让他们进去吧。啊，娘，娘。

0: 怎么样，老张，有如雪的消息吗？
1: 没有，不过我刚才打听了一个消息，鬼子马上就要封城了，还要在全城搞一次大搜捕，你们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行，如雪还没回来呢，
0: 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我们走。
3: 哎，你们干啥去啊？
0: 我们去城外会合。
3: 我不去，我等我家少爷。
0: 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如果没有及时回来，我们就在城外会合。只要陆英豪和如雪在一起，他们应该已经出城了。
3: 那还等啥呢？
2: 你小子，
0: 我们走。

0: 快出来！哎，慢点，慢点！哎呀，我的天哪！你们真夺我们家祠堂了，多悬呐！幸亏你娘把他们两个藏在这儿，要不然他们俩今天活不成了。
1: 姐夫回来的真是时候。啊，老太太，高风亮节大仁大义，英豪日后定当重谢。
2: 不用说那些虚头巴脑的。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是为了救这个姑娘。啊，谢谢白老太太救命之恩。
1: 姑娘不用客气。自从日本人侵略咱们东北，他们来了以后干过一件好事吗？把我们本来就不容易的日子搅和得乌七八糟的。我虽然有把岁数，可是大事面前我并不糊涂。
3: 里里外外，我分得可清楚了。春梅啊，哎，给他们把衣服换上，送他们出去吧。哎，那白老太太，我们就先告辞了。嗯，这样，我现在就送你们出城。请吧，麻烦您了。
4: 娘，我去送送。
3: 大意思，安泰病院の事、俺の罪だ。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出発ください。
4: もういい。安泰病院に行くぞ。大佐、亀田参謀長は伊藤を連れて出かけた。出かけた？どこへだ？彼は高齢を捕まえて、今度こそ必ず任務を完成して、大佐を尻尾をさせないと。亀田の野郎、いつも考える前に動く。ろくなことをしたこともない。
0: 快给他带过你等着面对客人的。嗨，英豪，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些衣服和一些钱，你就出城躲躲，最近就别回来了。姐，你就别操我的心了，倒是你照顾好自己，
5: 注意安全。
0: 嗯，我走了。
5: 嗯。
0: 走吧，春梅，回去吧。
6: 开门。

0: を進め。
1: 队长，走吧。今日封城，所有车辆都不准出城。他们什么人？
0: 哦，他们是我的客人，也是南野大佐的朋友。
1: 放行。

0: 哎呀，李小姐，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再送你们一程吧。
1: 不用了，您能把我们送到这儿，已经很感谢您了。
0: 不客气。
2: 行了，姐夫，你赶紧回去吧，我得送送他。
0: 啊，是这样，我跟牡丹江的朋友打好招呼了，你过去以后，他们会在医院给你找一份工作，好好干，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了。
2: 我知道。
0: 啊，
2: 走吧。
0: 英豪，你姐姐让我把这个交给你，留个纪念吧。
2: 好好照顾我姐。
0: 放心吧，当心点儿。

0: 杜英豪，谢谢你在安泰医院又救了我一次。
1: 怎么能让你谢我呢？应该是我谢你啊。上回打乱了你们打鬼子的计划，我的心里还后悔呢。小鬼子，早就该打，早打了，我们家也不会出事了。

0: 哎，坤子哥，听说你打枪打得老厉害了，你咋练的？
1: 天生的。
0: 天生的？
1: 嗯，一惊一乍的都是你那小屁孩。我吧，小时候跟我家少爷那不淘气吗，就打弹弓子，一开始是打树干，后来打树枝，然后打树叶，那家方圆几里地那树全让我俩打秃了，越打越准。
0: 那你那么厉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得了。
1: 像你们这破庙也留不下我这尊大神呢。
2: 怎么了？
3: 翻过这道梁就是你们的地盘了吧？
2: 记性不错呀。
3: 我们教官说了，得记住你看到的一切。
0: 哎呀，姐！
2: 哎呦！
0: 哎呦！哎。

0: 的。
1: 哎呀，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啊？
1: 这不是队长让我来接你们吗？这还挨了一脚，你怎么玩真的呀你？
2: 谁知道这草丛里能钻出什么豺狼虎豹啊？
1: 快走吧姐。
0: 啊，我说你这个侦察兵也太不称职了你啊。
1: 我是没玩真的，要不然他都碰不着我。
3: 呀，
0: 哥，
3: 少爷，你咋才回来呢？你可急死我了，你没事吧？
4: 朱雪，
2: 没事，我
4: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4: 陆毅豪，欢迎来到我们的队伍，你太了不起了，居然敢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突围。
2: 可惜这次没杀了龟田，
0: 而且现在的鬼子真是越来越狡猾了，我们这次的行动完全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其实那个宫本早就死了，他们就是故意放出风来引我们上钩的。要不是遇见陆英豪，我这次真的回不来了。
4: 陆英豪，你虽然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却两次救了朱雪，有胆有识，我佩服你。这样你就留在我们抗联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
2: 哎，我还是算了吧，你们这儿规矩太多，受不了。当年在苏联就是因为不服教官的管教，打了一架才被开除的。我还是别重蹈覆辙了。这次过来不光是为了送如雪，我还要借枪报仇。
4: 借枪？借什么枪？
2: 狙击枪。
4: 好，枪的事我来安排。土豆，
5: 哎，
4: 带他们去休息。
5: 两位哥哥，我们上楼。
2: 走。
3: 真没事啊少爷啊。
4: 你先去休息，我去找胜利。
0: 嗯。
4: 嗯。
6: 不借。这把枪就是我的命根子。队长，你见过谁把命借出去过吗？
4: 枪只是暂时借给他，他用完了不就还给你了吗？
6: 这借都借出去了，还不还谁还有谱啊？啊，再说了，他也不是咱们的人啊，他拎着枪跑了，我上哪逮他去啊我。
4: 你说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你还是个老兵呢，啊，老兵就这点思想觉悟。
6: 队长，你还别埋怨我啊！他借啥枪我都借给他，但就这把，不行。
4: 哎，你换个思路想想，他是不是帮过咱们？那咱们也得帮过他呀。哎，都是抗联打鬼子嘛，我向你保证，以后不管缴什么枪，我第一个发给你，行不行？
6: 那也不借。
0: 哥。
4: 嗯。
0: 哎呀，我从医院回来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了？
0: 哎呀，照咱们之前的分析，敌人是因为要保护宫本才来占领医院的吧？但是现在宫本已经死了呀，他们就没有理由再利用宫本来占领医院了，这也说不过去啊。哎呀，他，
4: 如雪啊，
0: 嗯，
4: 这次你去医院发现了什么可疑的情况吗？
0: 我发现他们往东配楼搬大量的酒精和药品，这些倒没什么，他们还搬运一些木箱子，在那些木箱子上面全部都是骷髅头的危险标志，我躲在里面他们都不敢开枪，好像在担心什么。
4: 是吗？确实可疑。
0: 其实敌人早就意识到咱们盯着太阳计划的事了，所以他们才拿宫本引咱们上钩啊，同时也为占用医院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4: 照你这么分析，他们占领安泰医院一定有什么更大的阴谋。
0: 我倒是有个想法。
4: 什么想法？
0: 陆英豪是一个非常好的向导，他对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熟悉，如果要是有他在，咱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4: 这个英豪啊，确实是个好材料，要把他留下还真得下点功夫。嗯，

0: 范儿，你枪法厉害呀，照你这么打用不了两天咱虎头山的袍子都得让你打尽了。
1: 那还说啥，那不是刀哥陪我一块玩呢吗？这袍子一个都跑不掉。
0: 那必须的。
1: 回头咱俩练练刀法，下次咱俩拿刀嗖嗖嗖打老虎。
0: 范儿，别说用刀了，你想练啥哥就陪着你。
1: 我看成。

将兵さえいれば追跡の方向が正しいとわかる。このまま進め。

0: 大姐，想啥呢？不是，你看这都啥时候了，你不吃饭你也得管管我们呢，是不是？你看我饿的，你看这脸瘦的。
1: 来，开饭了啊！来，给吃吧啊！
2: 来吃吧，多吃点啊！
0: 不是，少爷，不是，这主食还菜啊？
2: 那你别吃了。
0: 跟我说气话呢，是不是？
2: 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吃饱了能打鬼子，这才重要。
0: 我就三天不吃饭，我该打也打呀。
2: 那你别吃啊。
3: 李队长啊，枪咋样了？
1: 啊，枪没有问题，不过呢，
2: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杀了龟田。
0: 不是少爷，你就说天天吃这个玩意儿，谁能杀了龟田？
3: 只要能给我爹娘报仇，吃石头我都愿意。
1: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了？好，陆英豪同志，欢迎你加入。
3: 哼，什么时候拿到枪杀了龟田再说加入的事儿。

0: 听见没？
1: 好像是枪声啊。
0: 嗯，我也听见了。

0: 蹲下。
1: 这谁敢在姑奶奶地盘跟我抢猎物啊？
2: 凤儿，这不像打猎的。前阵子我听说后面的雪山有人在跟鬼子干仗。
1: 鬼子？
2: 小鬼子不会摸到咱虎头山来了吧？
1: 小鬼子敢打到咱虎头山了，我不弄死他！我去看看。
2: 凤儿，要去也是我去呀、啊。
1: 哎呦，我还要吃那狍子肉呢，你赶紧给我炖上，我要吃红烧的，一会儿回来吃。
2: 凤儿，
1: 你赶紧回去去去，走了，下。
2: 凤儿，小心点儿。下，下。
3: 看来前面出不去了。盘子，胜利，跟我冲出去！哎，
4: 他们有狙击手，咱们一露头就是个死。这条路已经被他们封锁了。枪给我，
3: 如雪，把枪给他。嗯，
4: 这个不行，太短了，来把长的。
3: 胜利，把枪给一号。快点，什么时候了还磨磨唧唧的。
5: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枪有两个问题。哎呀，
4: 行了，前面的狙击手交给我了，我把他引开，剩下的交给你们了。嗯，坤子，看好这个女长官，别让她给我添乱。
6: 放心吧，少爷，
5: 看好枪啊。
7: 哎呀妈呀，磨叽。

0: 李雪西面，我办事，你放心。
1: 上面，你去侧面。卢雪带着坤泽去东面，我在正面。
2: 是。

0: 开枪！
1: 姑娘，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我说姑娘，深深老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我说你这人可真够逗的，要不是你撞上我，你早没命了吧？
1: 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赶紧离开这儿。

0: 娘，怎么又是你啊？来回来去瞎跑什么呀？
1: 哼，我喜欢啊。
0: 小鬼子就在边上，你不要命了你？

0: 出来吧，你跑不了了，周围全是我们的人，赶紧脱身吧。
1: 小龟田，别着急，本少爷肯定会出去的，早晚杀了你。
2: 哎，你叫啥？
3: 我叫啥跟你有啥关系啊？看好了，顺着那条路就能跑出去。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

0: 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

0: 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不过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鸡鸡啊转速高，但鸡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6: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粉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大家都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4: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

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0: ずカメラ様を見つけろ。探せ。
1: はい。
0: カメラ。
1: 这儿呢。
2: 少爷，
3: 陆云豪，归田也杀了，你大仇也报了，加入我们抗联吧。
4: 我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3: 还有什么事儿？
1: 报告，报告，队长，山下又来了一批鬼子。
3: 又来了一批鬼子？
5: 哥，看来我们的基地已经暴露了，咱们得赶紧转移。
3: 打扫战场，掩埋尸体，迅速转移。
1: 是。
4: 归田我得带走，
3: 大家动作快点。
6: 是
1: 是，快快。

儿子不孝，这么多年也没能孝敬二老，还老给你们添麻烦，没有按照你们的心思当个医生，在外面上学也没上明白，本来想着回来能孝敬孝敬你们。 手里都已经买好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成，真不孝。你们放心，这是第一个让这些小鬼子一个一个下去陪你们。 我陆英浩，说到做到。

0: 不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我听说，这个叫陆英豪的是白先生的七弟，可有此事啊？
1: 有，对，但是白陆两家是有过节的，已经4年多没有来往，包括界内，也和陆家没什么关系。

0: 哥，你干嘛去了？我到处找你，你不在。哎，你找陆运豪干嘛呀？你不会让他跟咱们参加行动吧？
1: 我呢，还没考虑清楚。是，这个陆英豪啊，枪法好，本领高。可是，总归来说啊，不是咱们自己人。再说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呢？这也不知道啊。
2: 人在这儿呢。李大队长，你找我呀？
1: 陆大少爷还真把我们这儿当旅店了啊！这一夜未归的，又跑哪儿风流去了？
2: 还真没住过这么次的店。我们哥俩给你看道去了，安泰医院，给我20个人，一准儿给你打下来。
1: 还真替我考虑啊，那我得谢谢你啊。
2: 都是一家人，谈什么谢呀？你帮我杀了龟田，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1: 哼，这话说的，这是谁帮谁呀？恐怕是你借助我们抗联，公报私仇了吧？
2: 什么公报私仇啊？还分得那么清楚？都是打鬼子，目标一致，不都一样吗？
0: 不一样，我们打鬼子是为了全国老百姓，不是为了你个人报私仇的。
2: 这话说得漂亮，那我算不算老百姓之一啊？那我家的财产被日本鬼子抢走了，是不是得帮我夺回来呀？
1: 夺肯定要夺回来的，但不是现在。
3: 那啥时候？
2: 李大队长，这帮忙还要分张三李四先来后到啊。
1: 我们呢，肯定有我们的纪律，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2: 那就这么定了，我帮你们完成任务，你帮我抢回医院。
1: 陆英豪，开始跟我谈条件了是吧？别以为你枪法好就了不起了。
2: 枪法好不好吧单说，但是在这抗联大队里头，还真没人能赢得了我。
0: 哎，哥，干什么呀？你不是让人家帮咱们吗？但怎么还挤兑人家呀？
1: 你没听老张说吗？啊，他把龟田的尸体挂在大街上了，鬼子正在四处找他呢。是，我是想让他参加战斗，可是我得先杀杀他的锐气，让他知道什么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哼！
4: 到了，好汉子到了！
5: 好汉子到了！好汉子都有喽！
6: 少爷，你这是咋了？跟南野合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种眼神，这就叫不寒而栗吧。
5: 少爷，这么说陆少爷没走，这事就怪我，我应该把他送到火车站。

0: 平。嘿，嘿，嘿，嘿，嘿，
1: 嘿，哎呀，爹，快把口琴还给我！
0: 丫头，有能耐自己来抢啊！
1: 讨厌！
0: 你看，你看，你看，咱这么大了还耍呢？咋的呀？这就不理我了？
1: 就不想理你。
0: 这一刀的吧？
1: 哼，他哪有那好玩意儿？
0: 哼，丫头啊，
1: 嗯，
0: 一刀是不是跟你说了啥呀？
1: 说啥呀？他有事找我呀？咋的了？
0: 这么大人了。

0: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家的事儿呗。
1: 啥玩意儿？一当那是我哥。哎呀，再说了，我要嫁人我可不嫁土匪。
0: 土匪咋的？你爹我就是土匪，你这一辈子就是土匪的闺女，你必须要嫁个土匪啊。
1: 哎，来来来来来来。
0: 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嫁人，我就得嫁自己特别喜欢的人。你做你的土匪，我不接这个班。
0: 哎，你这个丫头，那薛一刀是我看长大的，关键是啊，他对你爹我忠心呐、啊，对你那也实打实的呀，爹能看得出来。
1: 你就看好他呗。
0: 那是啊。
1: 那行，那你嫁，我不嫁。
0: 胡扯！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事你说了不算，由我老童说了算。
1: 这事你说了才不算呢。我有心上人了。
0: 谁呀？
1: 送我口琴的人啊。
2: 大当家的，出事了。
0: 出啥事了？这么慌张啊？
2: 刀哥在外边等你啊。
0: 你等着丫头啊，等一会儿我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
1: 老童，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

0: します。皆様からのお呼びです。
1: 我收到东北党委的通知，鬼子要派一名重要人物来安泰城，此人就是太阳计划的关键人物，是一名专家，但具体什么时候来还不清楚。
2: 这刚刚杀了一个宫本，又来了一个恶魔，如果这次能把他手里的文件拿下并杀了这个关键的人物，咱们就能大大的打击敌人的士气。
1: 根据情报，此人一到安泰城会立即进入安泰医院，而安泰医院又被鬼子封锁了，我们很难接近，所以要想劫持或者干掉他，只有在火车站通往进城的这段路上下手。
3: 在火车上下手有点难啊。
2: 老张，这次你辛苦一点，你继续收集情报，核对沿途进行踩点。胜利，
3: 哎，
2: 你通知大家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好，
2: 去吧。
4: 丫头，
5: 露营好。
4: 丫头，通缉犯你瞅着干啥呀？
6: 走了份儿。
4: 走了走了，咱还有正事呢，快点。哎呀，
6: 大当家的，这就是官标的会馆。
4: 哼哼，弹丸之地，就这么大的破地方跟虎头山叫板？
6: 大当家的，你一句话的事儿，我砸了他的馆子。
4: 哎，别一刀，关彪这人不长记性，你现在进去让他长点记性，知道咱虎头山是啥规矩就行啊。
6: 大当家的，你放心，我让这小子一辈子都记着咱。
5: 哎呀，哎，出来了出来了
3: 出来了。
7: 佟大当家的，饶命啊。关彪，关彪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跟虎头山抢生意了。
4: 下次是下次，那你告诉我，这次我得怎么算呢？
7: 这次您说咋算就咋算。
4: 你说的是吧？啊，告诉我时间、地点，还有和什么人接货啊？
7: 哦，我都告诉你，都告诉你。
8: 杀人了，
9: 杀人犯，
8: 那写字儿，撒谎言呢，是贴字儿
9: 啊。干的不是啥好事。
10: 官道官総務の電話です。大佐、太陽開国の執行官に任命されたのはいいことでしょうね。なぜ困りそうですか。

0: 渡辺君、どんなことにも表と裏がある。今回の任務を成功させねば。亀田は言った。我々の肩にはさらに重くなったな。
1: 这就是日本人派来的石天健专家夫妇，他们明天从哈尔滨出发，坐火车到达安泰城。
2: 老张，除了照片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吗？
1: 这个还不清楚，不过据情报人员说，日本人吸取了宫本的教训，这次采用乔装的手段，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根本没有带什么护卫士兵。
2: 看来这个石田健是想低调出场，他越低调，我们更应该高调地招待他。
1: 李队长，这次任务算我一个，我也想跟你们一起真刀真枪地跟鬼子干一场。
2: 老张啊，现在你的任务更重要一些，敌人越隐蔽，你应该越盯紧他们的一举一动。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1: 那好，李队长，我先回去了。
2: 辛苦了啊。
3: 辛苦
2: 吧。
4: 老张，
2: 什么事儿
4: 啊？哥，刚刚截获的。
2: 拿好行李。
4: 我也觉得这个有点问题，之前截获的情报都是短短的几个字，但这个强调拿好行李，这不符合常理，肯定有问题。所以咱们原计划在火车上刺杀石田，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这只箱子。
2: 没错，人和箱子我们都得要，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定制计划。多道，去把胜利叫来。
5: 是。
6: 妈呀，穿这么多还冷呢。
7: 哎呀，是你们得了，哪那么多废话呀。
6: 刀哥，
8: 当家的，这咋了？这是大冷天坐外面了，是凤惹你生气了，还是我一刀做啥错事了？
7: 一刀啊，你不差事儿，你差的是风情啊。
8: 大当家的，你给我说蒙圈了，啥风情啊？咋还风情了，大当家的？
7: 这总不能我替你去追闺女吧？
8: 是这事儿啊，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胃不好，可是我跟凤这事儿啊，从小到大，我提了也不止一次两次了，他总对我不冷不热的。你说他要万一到那个时候，这山上上百号兄弟，我这脸往哪儿放啊？大当家的，我们俩这事儿啊，还得您做主啊。
7: 虎头山上的事儿我都能做主，就是凤丫头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就算我能做主，是不是也得她心甘情愿呢？
8: 我明白了，大当家的，如果我跟凤儿真没这缘分，我懂你，我不会怪你的。
7: 老话说得好，好女怕狼缠，你现在就得是只狼，是吧？你得死缠烂打，你得往上啊。
8: 大当家的，这话你说的，这虎头山谁不知道我削一刀是匹狼啊？杀人放火我不怕，可是这事儿还得凤儿心甘情愿啊。你说他不同意，我总不能……
7: 来来来，你还记得关彪吗？
8: 这小子被我削的，这辈子不会忘了我。
7: 上次关彪跟我说这么个事儿，说有辆车从哈尔滨到咱安泰城，上面有个小日本拿了一批货，这批货都是小日本在奉天故宫里抢的货，那可都是咱老祖宗留下的老物件啊。既然是老物件，能让日本人抢走吗？
8: 那不行。
7: 而且这趟车还就到咱们安泰城，那就是咱虎头山的货，所以啊，我放出风声去了，谁能替我老童拿到这批货，凤丫头就是谁的。
8: 大当家的，还谁能？他必须是我的呀！我不管你放出风有多少人来抢，谁来抢，他就是个死。你就把心放肚里吧，我豁出一条命，这货

0: 你看，丫头，这是跟谁发狠呢？
1: 跟你呢，是不是我亲爹呀、啊？你
0: 给你爹戴绿帽怎么的？你娘死的时候，那可就你爹一个人啊！啊，你说我是不是你亲爹？
1: 我看你不是，有像你这样亲爹对亲闺女的吗？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这是要干啥呀？非要把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是吧？
0: 来来来来，你告诉我，你喜欢谁？啊？啊？喜欢送你口琴的人是不是？
1: 是，我就喜欢他，咋的？我就要嫁给他，咋的？
0: 丫头啊，你就别跟爹耍心眼了。你爹行走江湖这些年靠的什么呀？靠的就是这双慧眼，我看人能看到骨头里。哎，这一刀呢？
1: 哎呦！
0: 你听我说，这一刀啊，长得不算英俊潇洒，哎，也不是特别招女人稀罕，但是爹认为啊，这恰恰是他的优点啊。
2: 哎，大哥，
3: 瞅啥呀？咋的？我不够风情是吧？
2: 必须风情啊！
3: 少吃点吧，快成猪了。
1: 哎，哎，老童，我好好跟你说行吧？我今天要好好跟你说话啊。这个薛一刀是不是打小就上山啊？我是不是打小就跟他一块长到大吧？那你说我俩都这么熟了，我对他能有感觉吗？我就不明白了，你就为什么非要我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我就想不通。
0: 哎，丫头啊，我这么问你啊，送你口琴的人你和他见过几面呢？哎，你又了解他多少呢？他是否有妻，是否有儿，你都知道吗？啊，你这啥呀？你这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1: 我就一头热了怎么的？我喜欢，千金难买，我喜欢，我就想跟他在一块
0: 儿。哎，丫头啊，你看啊，这虎头山是你爹的，那就是你的，你要是跟薛一刀成亲，那就是爹百年以后我也踏实啊。这个事儿啊，你再好好琢磨琢磨，考虑考虑。
1: 我不考虑，我不想考虑，反正这事儿我不管，我是不会嫁给薛一刀的。你要再这么逼我，我告诉你，我就离开虎头山。我说真的啊。
0: 好，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按江湖规矩，明后天有趟货，你和一刀你们俩去，成败与否各按天命，我就不管了。
1: 头老虎爹，哎呀，哎呀，哎呀，气死我了。
4: 这是安泰站，这是临河站，这是南岭站。首先我们从南岭站上车，当火车到达临河站之前，我们寻找机会伺机动手。如雪，你负责找箱子，我跟胜利啊负责刺杀石田剑。
5: 太好了，只要杀了石田剑，既可以鼓我们战士的斗志，又可以打压敌人的士气。这回得让小鬼子知道知道，想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肆意横行，实施什么狗屁的太阳计划。哼，别扯犊子了。
6: 对。
7: 对什么对啊？在火车上空间那么狭小，我担心会伤及到无辜。况且咱们还不知道太阳计划到底是什么。那如果要是把石天剑绑了，问出太阳计划，那岂不是更好？
4: 没错，火车上情况是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呢要乔装上车，见机行事。
8: 不是，等会儿，你们说这么热闹，那我干啥呀？
4: 哼，潘子，这次你的任务更艰巨，你带着弟兄们在临河站附近接应我们。
8: 啊，行，潘子办事儿，你放心。
9: 好。
10: 那我们进去。
11: 吵吵啥呀？挨个检查。要不一个都别想进来。哎呀，

0: 进去了。
1: 还好没有先见之明，别看这也贴着通缉令。
2: 还有急事儿呢，怎么不让我上去呀？
3: 是啊，
0: 有事干啥呀？
2: 有事儿啊，
0: 不能行了。
2: 太好了，
4: 都是你们家开的，让我进去。
5: 快点，
0: 说你呢，谁对？
2: 要不是都买票
0: 啊？这老大有事儿等我呢，你说你管我上车干啥呀？
4: 你们怎么不排队呢？
6: 哎，长官，我们跟朋友走散了，这不在这儿等着呢吗？
4: 啊，走散了。
6: 哎，是是，
4: 是怕检查吧？
6: 哎呦，这话说，你看我们不像好人吗？
4: 我看你们三个都卡巴个小眼睛，眨巴眨巴的，不是什么好人吧？
6: 哎，长官，你看我们这几个的打扮啊，我们就是进城做点小买卖，你可不能冤枉我。
4: 来一个，来一个，包里啥玩意儿？
7: 哎，后边看好了啊，
6: 这是我们倒卖的东西，没有什么违禁的。哎，长官，
4: 把包给我打开看看。
6: 好，
7: 进进进，来来，你过去过去。
6: 哎，长官啊，你看这是虎骨，拿回去泡酒，我保证你啊，三天打死一头牛。
4: 虎骨，
6: 哎，
4: 那个包给我打开看看。嗯，
6: 啊，那包里啊就是几张狐狸皮，没什么别的。
4: 狐狸皮呀、啊？
6: 哎，
4: 又不是狐狸精，怕啥呀？
6: 哎，这话说的怎么能怕呢？长官，你搜
8: 兄弟，翻什么呢？
4: 你谁呀？
8: 你先甭管我是谁，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吗？这是安泰城宪兵大队南野秀正送给他媳妇小野丽子的妈妈铃木顺子过生日的寿礼，里面装的是什么？蓝狐、白狐、银狐、黄狐、火狐，那是从远东大俄罗斯12800多里地漂洋过海9981天才到咱们这儿的呀，还要经过去水去肉脱脂上宣下宣干燥处理20多道工序才出这么几块好皮子啊！你就这么给我翻来翻去的，翻坏了到时候南野大佐跪得下来，你担待得起吗？
4: 我这也是例行公事啊。
8: 看你一月挣1.8块的，这么较劲干啥呀？这点钱拿去，买点酒喝。
4: 但是吧，不太好办。
8: 好办了吧？
4: 排什么队呀？我送你们进去。
8: 走吧。
4: 哎。

0: 哎，还跟人干啥呀？有点眼力劲儿。哎，干啥呀？
1: 你咋来了？我怎么不能来？这么多人都来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出来很危险？你担心我呀？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担心你们来影响我们的计划。
2: 我怎么会影响你们的计划呢？没我你们能进得来吗？
1: 你小声点吧。没事儿，他们这帮人都是拿钱不办事儿的，我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认不出来。呵呵，嘚瑟吧你就！哎，走走走走！哎呀，干嘛呀？别拉我！啊，进去！哎呦，别挤呀！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啊，
2: もしもし、南来警察でしょうか。何のご用だ。うん、分かった。後で連絡する。大佐、南来駅の警察署からの連絡です。キツネの皮を要求したそうです。
3: キツネの皮。
4: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5: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6: 嘶喉挠痒，
5: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

0: 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0: 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

0: 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0: 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站长，站长，开门呐！
1: 给我老老实实的。
0: 站长，
1: 好好说话。
0: 开门呐！
2: 干什么？
0: 那什么，您这儿进来外人了吗？
2: 我这儿怎么可能有外人啊？快去，保证车辆正常通行。快去啊！
0: 哎，是是是。
1: 带我们去调度室，保证你的安全。
2: 好，我带你们去。蹲下。
1: 灯给我变红灯，让火车进站停车。我枪走火了，
2: 快点！
3: 好，
2: 好，
3: 好。
2: 灯变过来了，
1: 蹲下。灯变了，万事俱备，就差火车。

0: 我不会，我就是个接电话的。那我问你，灯灭了，火车会不会进站？
1: 不会，我们会打旗语，火车照样能通过。怎么办？
2: 没办法了，实在不行咱扒火车吧。
1: 你除了扒火车，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呀？
2: 看来，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1: 黑狗子已经把站台包围了。
2: 任何人都进不了站，扒火车也没戏了，那就必须让火车停下。只要旅客一乱，我们就有机会上车。陆雪，你想想办法。
3: 我们几个大老爷们都没有办法，他能有什么办法？
4: 哥，我看能不能修好的。
3: 队长，你跟胜利换上他们的衣服，赶紧到候车室去。 一旦火车进站，就鼓动旅客上车，为我们争取时间。
5: 好，如果成功的话，按照原计划在车厢汇合。
2: 好，坤子，哎，把门看好了。
6: 放心吧，少爷。

0: 这儿有一个零线，一个火线，你不能摸这个火线。啊，你戴着皮手套应该是电不着。
1: 你能不能别在边上絮叨？要不然你来。
0: 我哪会呀？我还指着你。
1: 那你就闭嘴。
2: 站长，站长，快开门！站长，开门！

0: 发现了，
1: 什么东西？
2: 我去想办法，这边就不远了。

0: 还真行。
1: 到安藤城的火车就要进站了，快点抓紧时间上车，再不上可就来不及了，快快快，
2: 东西拿好了。
1: 别急，
3: 里面有乱党，站长可能有危险，赶紧给我看看去。
1: 是。
3: 火车已经进站了啊。
0: 你走那么快，不怕走丢了？
4: 哎呀，你瞅我这一身汗！
1: 我刚才说的，衣服都三折了。
5: 你说行，行。
0: 一号他们呢？
6: 在前面呢。
0: 要是看见他们，让他们来六号包厢。
6: 啊，那你们先去吧。啊，
0: 好。

0: 怎么了？
1: 有鬼子。
0: 有鬼子怎么了？
1: 你现在在人家眼里可是花姑娘，你不让我拽你手，让鬼子拽你手啊？听话，去那边等着去。
2: 这是咋的了？咋一跟我出来就这么不高兴呢？一人一个。
3: 我知道你跟我爹都商量好了是吧？要是这次下山能得手，我爹就把他的宝贝拿出来给我做嫁妆是吧？
2: 那不是你爹为你好吗？
3: 我可告诉你啊，要抢自己抢，我绝不帮忙。
2: 不是咋的了？我啥时候让你帮了？不是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这啥实力你不清楚吗？就这么不信任我呀？
3: 哎呀，反正是我爹中意你，我给你一次机会，能不能得手全凭你自己本事。
2: 我跟你说啊，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你就把那心放肚里，为了你我舍条命我都乐意，啥东西我都给你抢过来。
0: 谢谢。

0: 怎么样，发现目标了吗？我们从最后一节车厢过来，没有发现任何目标。我们姑且把目标锁定在最后一节包厢车厢里。我把列车长已经控制住了，这里面很安全。下一步，我们商量一下方向和计划。
1: 哥，
0: 嗯，我们刚才发现一个穿黑色大衣的人，很可疑。那个人身手矫健，反应灵敏，好像是受过什么专业训练的样子。没错。
1: 虽然穿的是西装，但是步伐均匀有力，身板挺直，有点像职业军人的特征。而且如雪跟他说话，他并没有做出回应，好像是有意在隐藏自己的身份。我怀疑他是乔装的日本特务。嗯，走，过去看一下。
2: 请进，
0: 小姐，请问您要开水吗？
2: 不需要。

0: 先生，您需要帮忙吗？不需要。先生，要不帮你把箱子放上头，这会影响您休息的。啊，我说了不需要。哦，打扰了。等等，列车员，我们到下一站是几点几分啊？
1: 哦。到达下一站的时间是19:53，到达终点站是21:46。
0: 餐车什么时间可以用餐？
1: 餐车现在就可以用。
0: 谢谢。
1: 打扰了。早点休息，有什么事儿您叫我。哎呦，哎，不好意思，没烫着您吧？

0: 夕食は用意しました。もうしばらくこちらに持ってきます。
1: よし。
2: 他们果然在那一节车厢里，他们身边的护卫官很厉害，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搜遍了我的全身，幸亏我没有带枪，否则这次计划就泡汤了。
3: 哥，那个人是不是穿黑色大衣？
2: 没错，
1: 我刚才看那小子就不顺眼，果然是一伙的。
2: 包厢里面有一个大箱子和一个小箱子，小手提箱就放在石田健的旁边，我想那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但是他身边有一个护卫，我们很难能拿到。
3: 那由我们来引开护卫，你们拿箱子绑架石田健。
1: 哼，你还想干嘛干嘛，你以为你是王母娘娘啊？从那些日本兵的反应看，他们肯定是认识的，一旦发生什么情况，他们肯定站到一伙了，那咱们能占到什么便宜吗？
4: 那既然这个办法行不通，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1: 到这个点儿了，刚才穿黑大衣那小子肯定去餐车了吧。

0: 对不起先生，您的餐被我不小心打翻了，我再给您叫一份。
1: 那需要多少时间？
0: 大概30分钟。
1: 下去吧。
2: 先生，都在这闷了一天了，要不然咱们去餐车吃饭吧。
1: 好，那就应了夫人了。
3: 怎么样？
4: 想吃自己订的餐是没戏了，这说话就得去餐车，包房不就空了吗？
5: 哥，咱们俩就不能出去了，因为刚才咱们已经会过面了，如果再出现的话，肯定会引起他们怀疑的。
3: 胜利，你换上衣服，先跟坤子去餐车。
6: 好。
3: 你好，你和如雪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包房，我来做掩护。

0: 干啥呢，媳妇儿？咋吃饭都不积极呢？别磨叽了，再磨叽饿肚子了，来大餐了。
1: 哎呀，你干啥呀？
0: 快，

0: 你行不行啊？能不能快一点？
1: 催什么催呀？要么你来。
0: 你之前没学过这个？
1: 学倒学过，这锁的型号不一样。
0: 哎呀，我来吧，你起来。
1: 别捣乱。

0: 怎么样？
1: 不愧是高材生。
0: 以前也算是高材生，现在变成你们抗联的服务生了。
1: 烦死了。
2: 哎哎哎，来，怎么了先生？咋的了这是？现在吃饭轻带狗是吗？我要把我们家老虎带来你们还能吃吗？我跟你说啊，我媳妇儿怕狗，见狗吃不下饭。快去呀、啊、
3: 好的，你稍等。
2: 啥事儿这是？
4: 哎呦小宝贝儿。
3: 太太你好。
4: 嗯，
3: 我们这有规定，餐车不能带狗。
5: 夫人，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狗送回包厢去吧。

0: 你这回这是去哪儿啊？
1: 去我亲戚家。
0: 亲戚家哪个亲戚？就是我老舅家呀。上次不跟你说了吗？
1: 小鬼子挺能享受啊。哼。
2: 陆远豪，你能不能小点声？是让你来完成任务的，不是让你来吃葡萄的。
0: 人家吃饭去了，我吃个葡萄怎么了？
3: お前ら、食堂車で食え。すぐ行け。
4: はい。

0: 客人来了，
1: 回来了，找到没有？
0: 没找到。
1: 走，
0: 你先出去盯着，我一会儿就出去。
1: 真的回来了？你要干嘛？
0: 那你就别管了，快出去吧。
1: 快点。

0: 自家酿酒，瞧一瞧，看一看啊。哎，您买酒吗？
1: 不要啊。
0: 哎，先生，要不要来坛酒啊？正宗的本地自酿酒。哎，哎呀，您那个酒是什么呀？我跟您说啊，先生，您是没尝过我们独家自酿的高粱酒。您要是尝了这个，别的都不在，是不是？
2: 我怎么喝？
0: 就是啊，在我们东北都喝这酒。哎，我跟您说啊，先生，这酒不仅是因为它好喝啊，您喝了这个酒，那我跟你讲，那身上那个热呀，您光溜溜的站在雪地里，那都不觉得冷啊。
2: 今天我穿多了。
0: 就是嘛，还有喝了这个酒啊，您浑身都有劲儿，从头到脚杠杠的。哎，一拳能打死一头牛，是不是？
3: 夫人。要不要试一下？
2: 你妈呀，太太呀，你我亲爷俩呢，你以为晚辈呢，太年轻。太太，就我们这酒是用那个山泉水酿的纯粮食酒。
0: 哎，对，
2: 滋阴养颜。你看你现在也太年轻了，你现在就像18似的，你再喝点这个，那你就跟16一样，
0: 肯定的啊。
3: 夫人，要不我们还是品尝一下吧？
2: 啊，对，尝尝尝尝，
0: 哎，
2: 倒上倒上，嗯嗯，不好喝不要钱啊，多年轻。
3: 好酒，
0: 是不是啊？我就说嘛。您这个票也太大了，我们这也不好找啊，是吧？
2: 这找找。
3: 哎，
2: 爷，你这

0: 不是，你这还找啥呀？要不你先生您就这坛子了。
1: 对，
0: 你要都买得了，
1: 照
0: 顾照顾我们，
1: 就没钱找了。
2: 好，酒留下，去吧。
0: 呀，
1: 哎，
0: 谢谢先生，
1: 谢谢先生，谢谢夫人啊，
0: 真年轻。
2: 稍等，
1: 再见。
3: 国宝肉菜，
4: 有的。
3: 谁要进
5: 来？来来来来，你点菜。
4: 好的，
0: 也就饿一天了，点点肉啊。
5: 行了，别磨叽了，我看看啊。
2: 我告诉你，
5: 哎，来个山猪。
2: 这俩也是冲箱子来的。
6: 咋的啊？
5: 来，
6: 遇到对手了。
5: 来个血肠。
4: 好的，
2: 对手。敢跟我抢箱子，我就把他们给办了。
5: 快点坐啊，饿了。
7: 你俩想怎么办？要是你没意见的话，我想娶如雪。
2: 我说的是任务。九号包厢多了一只狗，你们俩怎么进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脑子里还想着风花雪月，不要命了是吧？
7: 你说的这个呀，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8: 啊，哥，我在敌人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台密码机，那台密码机还是我在中央电报学习班的时候见过的。它的特点就是可以使电报双重加密，而且不容易被破解。我觉得这个密码机应该是为他们的计划做准备的。
7: 嗯，
9: 先生，少喝一点吧。
10: 夫人放心，
2: 这小鬼也太能喝了，
10: 敬你一杯。
2: 两坛子里
10: 永远年
2: 轻漂
10: 亮。你早啊，
9: 多谢先生。
11: 是啊，按说这闷倒驴半坛子就能让人蒙头转向，今儿这是咋了？
2: 啥闷倒驴？
11: 不是闷倒驴吗？
2: 五步酒。
11: 那闷倒驴呢？
0: 包厢里队长看着呢。
11: 你是不是拿岔劈了？
0: 你妈呀！
11: 你赶紧去队长那儿把闷倒驴拿过来，快去！
0: 你等会儿，这毒死咋不喝死的？
2: 二，去盯着那小子，去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4: 了，请慢用。
12: 他们有几个人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的事儿我不参与。
2: 不是啥话呀？啥叫我的事儿？这不是你的事儿啊！你寻思寻思，按照咱的商规行规，人跟货走，对不对？这货是我的，你是我的；这货是人家的，你就是人家的了。你再寻思寻思，这抢货的人七老八十了，你跟吗？对不对？还是我去呀？
12: 哎呀，听人劝，吃饱饭呗。
7: 看来这个石田健不仅是医学专家那么简单，还随身带着密码机。不行，我们必须把他给扣掉。哎，陆英豪，陆英豪，你想到办法没有？
13: 办法？什么办法？办法？有了，有办法了。

0: 哎呀，这上哪儿去了？这是说吃个饭解个手，你这人呢？哎，姑娘，你没有看见一个小伙儿留着个胡子，穿个大皮袄，挺高挺壮的，看见没？
1: 没看见啊。
0: 哼，谢谢啊。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

0: 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

0: 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

0: 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

0: 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0: 让姑奶奶看看你的脸。
1: 爷的脸可不是想看就看的。
0: 哼，长得太磕碜，怕吓着我吧？
1: 我是怕你爱上我。
0: 那我更得看看了。
2: 你别动，姑娘，怎么是你呀？
0: 哎呀，那咋是你呢？
2: 是我。
0: 呀，这没事吧？
2: 没事，一会儿就好。
0: 那咱俩够有缘分的哈，你来这儿干啥呀？
2: 我，楼上漏雨。我去修修顶棚。
0: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跟我不说实话是吧？嗯，餐车那两个卖酒的跟你是不是一伙的？你们是冲着那富商的箱子来的是吧？
1: 啥富商啊，还箱子，哪有的事儿？
0: 就是那个穿旗袍那个两口子，不跟我说实话是吧？我可是跟着你们的人过来的，少在这跟我装。
1: 不是你是啥人呢？
0: 我呀，叫童小凤，我爹呢是虎头山山寨主，童老大。就是虎头山山大王。其实这次下山呢，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箱子来的。不过呢，你要是喜欢，我可以考虑考虑，让给你。哼。
2: 原来你是土匪呀、啊！
0: 土匪咋的了？那土匪也分好坏呀、啊。我们虎头山那都是劫富济贫的好汉土匪。
1: 没听说过好汉当土匪的。
0: 哼，你倒不是土匪。哎呀，不是土匪还干土匪的事儿呢，还偷东西呢。
1: 啥叫偷东西啊？按照我兄弟的话讲，我这叫革命。
0: 革命啊。哎呀，都说革命就是玩命，那我今天也做一回革命的土匪。
2: 哎，
0: 你干啥呀？
1: 你干啥去？
0: 我帮你拿箱子去。
1: 你凭什么帮我拿箱子去？
0: 因为我有事儿，你能帮我。
1: 我能帮你什么呀？
0: 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1: 哎，你别给我添乱了，你能有什么好事儿？用不着、啊。
0: 哎呀，这外边日本鬼子可多啊、嗯！这箱子呢，我要是拿不着，你们也休想拿着，反正。

0: 指不定是谁的呢。
1: 哎，忙我可以帮你，但这箱子是我的。
0: 拉钩啊！先生，别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2: 没事，没喝断。
0: 宋本君，送先生回包厢吧。箱子就不用拿了，放在我这儿吧。

0: 喂！
1: 哎呀，吓一跳，干啥呀？误会了，误会了，赔罪的。太太呀，是这么个事儿啊。刚才我那败家媳妇儿啊，她怕狗，小时候被狗咬过，那撵的那满街跑啊，见狗就吃不下饭。没办法，我跟烈士员说的，这不赔罪来了。啊，不喝呀。我自罚啊。坐呗。

0: 试试呢，坐，慢用，慢用啊。
1: 卖酒的

0: 多么艰难，我们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陆云浩已经进入到他们的包厢，我们应该配合陆云浩来个里应外合，抓住石天剑，拿走箱子。
1: 队长，我顺那人刚从门口过去。
2: 哎，你好，先生。哎，先生。
0: A
2: 谁呢？谁叫 A 先生啊？叫大哥就行了啊。不好意思，先生。
0: 你不能在这里逗留。
2: 不是咋的，瞅我像坏人呢？
0: 你是误会了，不是那个意思。
2: 误会不就完了吗？我也没逗留啊，不就溜达溜达吗？
0: 哎，不好意思啊，先生，如果没有包厢车票，您回到您的车厢里去。
2: 不是我说，兄弟，戴个帽子说话就这么严肃是吗？啊，你瞅那边那个人，那么多人，咋休息？给我找个地儿，让我睡会儿啊。
0: 你有包厢的车票吗？
2: 没有
0: 啊，那不好意思啊，请回吧。
2: 没票就不能休息哈，有钱行吗？有钱补张票行不行？
0: 有钱可以，有钱可以补票。
2: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只认钱不认人是吧？我跟你提个人，你都不敢收我钱。哪儿
0: 啊？六号包厢啊。
2: 六号啊。
0: 啊，对对对，
2: 挺吉利呀、啊！哎，
3: 哎，
2: 哎，
3: 哎，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撒开！还跟我玩冷兵器呢？
2: 咋的呀？
0: 你说
2: 要抢钱呢？
0: 你不是要跟我提个人吗？你先说说看，你是什么人？
2: 哼，我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啊？皮子呀！
4: 你看我们长得像刚入行的土匪吗？嗯，皮子，我看你皮痒痒了吧？
2: 水犊子，
3: 骂谁呢？
2: 你，
0: 好了，我们既不是土匪，也不是列车长，说说，你上车到底什么目的？
2: 咋的？老子啥目的得告诉你们吗？不过想知道老子是谁没关系，听好了。老子是虎头山的血衣刀，
3: 我还踹两脚呢。你瞅你一脸连毛胡子，跟我在这扯王八犊子啊！
0: 原来你是虎头山的呀！我不管你上车什么目的，你最好老实一点，要不然
2: 咋的？弄死老子呀！来，来呀！
0: 坤子，给他绑上。
3: 往那边点，转过去，过来，手拿过来，
2: 小眼睛的，记着啊，别犯老子手里。
3: 你可给我闭嘴吧，你个连毛胡子。
5: 松本君，その箱の中には何か宝物でもあるのかな？この中は私の狙撃銃です。お、その銃で中国の兵士を117人も殺しました。お、やるじゃないか。あ、

0: 你干嘛呢？
1: 让那个什么犊子好好睡一觉。
0: 一二，接着。

0: 都是自己人，别举着了。
1: 哎，干啥呀？
0: 这箱子本来就是人家的。
2: 好了，陆云豪，任务完成了，咱们赶紧撤。
0: 你们先走，我拿点东西去。
2: 拿什么？
0: 鬼子的狙击枪，刚才忘拿了。
2: 不行，不要节外生枝。
0: 怎么叫节外生枝呢？没事，你们走你们的，别管我。
3: 我跟你一块去。
2: 陆云豪，
0: 你待你的吧。
2: 哎，陆云豪。
3: 先生，您要去哪儿啊？里面可就是我的包厢啊，您是要找我吗？
0: 妹子，我要是知道你在这儿，我还用往里走吗？
1: 切，真不要脸！
0: 烟瘾犯了，找个烟抽抽。
3: 你想抽什么烟啊？
0: 妹子给的，什么烟都行，最好是雪茄，劲儿大。
3: 跟我来。
2: 你要干什么？
1: 我去看看去，多不要脸呢！
2: 不能影响他行动。
1: 我管你们行动不行动的，跟我有啥关系？你管着我吗？
2: 不许去。
1: 哼。

0: 箱子给我，你谁呀？给我，咋的？还想开枪啊？我可告诉你啊，这箱子到了姑奶奶手里，谁他娘都抢不走。
1: 把箱子给他。
0: 为啥？

0: 哎，你跟陆云豪啥关系？
1: 没关系啊。
0: 我说呢，一点也不着急。你不着急，我着急，我待不住了，我瞅瞅去。
2: 哎，他怎么在这儿？
1: 陆英豪认识他。你们那边怎么样？
2: 快，队长让我们先撤。
1: 陆英豪呢？
2: 队长去接应他了。
1: 快走。
3: 这个雪茄银汉怎么样？
4: 太好了。
3: 用不用我帮您点上？
2: 哎，坤子，喂，人呢？
5: 人呢？
2: 问你呢？
5: 跑了呗。
2: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行吧，这咋给我的打盲
2: 针呢？
4: 妹妹，不就是借根烟抽吗？用不着把我当坏人吧？
3: 坏人，您可能不是，但是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有目的来的吧？奔着我的箱子使劲儿。
4: 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那你说这箱子我是拿走呢，还是你送给我呢？
3: 送给你是不太可能了。想拿走，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0: 别动。
1: 什么人？
0: 中国人。把枪放下，放下。

0: 石天剑，放心，把路让开，我不会伤害他的。
1: 我的人就在外面。
2: 石天剑，别动。
3: 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夫人，你们提什么条件都可以。
4: 你以为你现在有资格跟我们谈条件吗？
1: 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你可以把窗帘撩开。你跑得了吗？
4: 我们能上来就能下去，这个不用你操心。
0: 正好，石天剑，跟我们溜达溜达吧。
1: 我跟你们走一趟。
0: 你不够格。

0: 哎，帮我把那箱子拿着。
1: 火车马上进站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走？
2: 走。

0: 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你们谁都走不了了。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2: 哎呀，你还揪着他干啥？把他崩了得了！
0: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赶紧走！
1: 上哪儿去啊？
0: 撤！

0: 完了，掉坑里了，咋办？
1: 放心吧，他们的人在你手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你跑得了吗？
0: 哼，大不了一命抵一命呗，反正爷天生命贱，你就开枪吧，
1: 快点。宋百军，开枪，我不想死在他们手里。
3: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毙了你。
0: 开呀，
1: 开枪了。

0: 凤，快走！
1: 胡总，
0: 箱子到手了，你不走干啥呀、啊？你快走，快走！
1: 不走！
0: 快走啊你！快走！哎，姐，
1: 啊，
0: 顶住了，你先撤，吴小虎。

0: 胜利，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姐你走，快走。
0: 不行，向总一起走。
1: 姐，
0: 走，
1: 姐我不能，我不能拖累你们，快快走啊！
0: 坤子，
1: 快点，姐走啊，走。

0: 胜利！
1: 胜利，胜利！
2: 队长，快走！快了，走！
1: 胜利，胜利！

0: 这儿差不多了，赶紧走。
1: 这里
0: 胜利已经牺牲了，我们走。
1: 不，我要带着胜利一起走。胜利，
0: 我们走。

0: 长，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在临河接应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哟，嘿嘿，
0: 成功了是吧？哎，胜利呢？姐，胜利呢？队长，胜利呢？
2: 胜利牺牲了。
0: 这，你们逗我呢吧？
2: 我找大姐，
3: 儿子，
2: 胜利真的牺牲了。

优秀的一个狙击手，说牺牲就牺牲了。我们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说牺牲就牺牲了。胜利，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呀。他娘的，倒要看看我兄弟用命换回来的到底他那是啥。

0: 哥，我想起来了，在火车上跟童小凤在一起的人拿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
1: 这么说，那个箱子一定在那个女人手里。罗彦豪，你明知道那个女人是个土匪，你为什么还要她搅进来？
2: 多一个人不也多一份力量吗？人家也确实帮着忙了，你说人家主动要求帮忙，我拒绝也不合适，不是？哼，队长，刘胜利牺牲，我知道你心里有火，心里想发出来，这我能理解。

0: 可是胜利牺牲了我也不愿意。但是这完成任务嘛，动刀动枪的肯定会有牺牲，那我也不知道会发生那么多意外啊。
1: 意外？你跟李如雪在车厢里面是意外，你跟那个土匪在窗底下那也是意外吗？就是因为你的意外让我们损失了这么优秀的一个战友，那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兄弟。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4: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4: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4: 孙喉脑痒，
3: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

0: 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

0: 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互助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玄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

0: 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 到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

0: 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互助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玄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

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

每个清晨，海南热带雨林的树冠之上，会响起一阵阵悠扬的鸣啼。这些声音来自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的原住民海南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为中国海南岛独有，至少在这里生活了10000年以上。海南长臂猿一生几乎都在10几米高的树冠上生活，那里食物更加丰富，可以凭借快速移动来躲避危机。所以很多雨林生物的策略就是到树上去生活，这是应对雨林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演化。截至2023年，海南长臂猿全球范围内仅存37只，属于极度濒危物种。这个少见的长臂猿大家庭里，成熟的公猿和2只棕黄色的母猿是家长，和3个孩子组成了一个6口之家。最小的小家伙还不到3岁，刚开始离开妈妈，在树上独立行动。

行类动物也把树上选作他们安家立业的黄金地段。安飞蜥演化出了更为真实的飞翔本领。为了寻找心上的伴侣，他准备离开自己的领地，开始一次雨林的寻爱之旅。他打开心扉，将肋骨展开，形成一副翅翼。一次滑翔甚至可达50米远。还有一种蚂蚁，也和它们生活在泥土里的亲戚不一样，只在高原。雨季频繁的降水，不断渗透底层的土壤。在潮湿的环境中，黄金蚁选择把家安在了数米高的大树枝头。它们脑洞大开，用树叶层层包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从长臂猿到黄金蚁，各种动物纷纷凭借自己的独特本领，在雨林层落开发出了最宜居的空间。小长臂猿和比它稍大一点的小伙伴。

一有时间就在树枝上玩耍打闹。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一点点熟悉树上的空间，训练高空生活的本领。这里适宜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鸟类。与长臂猿等生物一起占据着雨林的上层。从上到下，高密度的多样物种共同分享着这片雨林多层次的立体空间。夜幕降临，温度降至25摄氏度左右，这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外出活动的最佳时机。一只豹猫在悄无声息地寻觅着，它身长近半米左右，却是雨林中的骁勇猎手。行动迟缓的中国豪猪，嗅觉和视觉都不太灵敏，笨拙的动作发出了不小声响。豹猫发现了它，豪猪也察觉到了这个不速之客，他开始紧缩肌肉，竖起全身的脊刺，一看就是很不好惹的样子。如果近身搏斗，尖锐的脊刺保证扎满一脸。豹猫识趣地离开，大家相安无事。黑暗丛林里的相遇，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挑战。

茂密灌木之上的空间，视野相对开阔。这里的居民选择栖身于树干之上，一对黄金蚁正往树上的家搬运物资。

在树干缝隙里藏身的欢等蝎，被这运粮大队吵醒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小虫子放在眼里。而对黄金蚁来说，它不是一位被打扰的邻居，而是意外收获的食物。黄金蚁毫不犹豫地对欢等蝎展开了攻击。

仙桃不但已经牵制住了板凳蝎，越来越多的黄金蚁奔赴猎场，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攻击，甚至还有工蚁专门负责钳住蝎子的毒刺。理性和秩序是这群小生物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还有他们摄入猎物身体的蚁酸。对于黄金蚁来说，树上的任何无脊椎动物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翻飞息，可以在林间尽情穿梭，这有利于他脱离各种险境，与心仪的对象相遇。不巧，今天遇上了一位同姓兄弟，而且貌似比自己强壮。这种小蜥蜴只有十厘米上下，却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棵大树上，绝不允许有相同性别的同类出现，为了尊严，不能示弱。他展开了喉部下方的三角膜，这就是一面宣战的小旗。可这一试就

不过人家。幸好惠妃能够体面的离开。爱情简直就像开盲盒，在转角的另一棵树上，他终于遇到了真爱，这只雌性班菲西貌美单身，现在他的眼里只有他。大多数爬行纲的动物只有繁殖期时，雌雄个体才会短暂地待在一起，但班菲西不同，交配之后他们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不允许第三只成年的班菲西与他们分享这棵大树。和环境复杂的底层相比，鱼鳞高处的树冠上对许多动物来说是更安全的生存空间，但要驾驭这广阔的空间，就得学会在不同的树上长距离荡跃。但我们的小长臂猿似乎还没有那么熟练，一次意外的失手可能会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摔落地面，还好有惊无险。妈妈打算给他再上一课。

一组连续荡月跨越两棵大树，就像飞过悬崖一般惊险。小家伙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犹豫。他可能还记得曾经失手坠落带来的那种恐惧感。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许多长臂猿的遗骸上都留有骨折的痕迹。妈妈稍作停顿，又继续前行。小家伙有些着急了，不迈出这一步，他就无法真正在雨林中独立生存。

可以稳稳吸附在水流湍急的岩石表面。这只湍蛙心情急切，要尽快赶往雌蛙聚集的溪流。

一天就放开了嗓子，着急地开始鸣叫。只要有一只雄蛙发出了信号，其他竞争者们都不甘落后。除了比歌喉，他们的四肢也夸张地挥舞。这样的动作不仅可以用来驱赶身上吸血的虫子，还是求偶的舞蹈。动作幅度越大，越能得到雌性的青睐。

专业镜头拍摄大海

在万物萌发之际，雨林底层却蔓延着死亡的气息。五彩斑斓的真菌，一夜之间长满了幽暗的角落，它们以分解腐朽的尸体为生，有的还会暗暗窃取鲜活的生命。这时，树叶背面和枝叶之间，有各种昆虫产下的虫卵。小长臂猿按捺不住好奇心，直接上手品尝这些高热量快餐。意犹未尽之时，他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一只肥大的中丝，长臂猿多以野果为主食，但并不是素食主义者。这回小长臂猿大胆地尝了个鲜，味道还不错，这可是高蛋白的营养品，

有些昆虫即使看似还在跳跃攀爬，却已是失去意识的一具行尸走肉。一只螳螂正在认真地梳理自己的前足触须，认真到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在雨季潮湿的环境中，这样的行为是为了防止一种致命的疾病。真菌是动物和植物之外的一类真核细胞生物，有某些特殊种类的真菌会影响昆虫的神经系统。昆虫们频繁的洗脸动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受到感染。这只昆虫行为异常，仿佛一具僵尸。它的行为已经失常，完全受到真菌影响，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它停在了一处高度合适的枝叶上，不再动弹。真菌会从这些完成使命的躯体上破壳而出，释放孢子进行繁殖。这是雨季中最为斑斓的死亡景观。种类繁多的真菌在雨林底层持续分解着死去的动植物躯体，帮助营养元素快速回到土壤，又被雨林的树木吸收，滋养着生存在这里的万千生命。能量在这个精妙系统中循环流转，

也即将经历全新的考验。太平洋季风给海南热带雨林带来了特殊的礼物——台风。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该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老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爹不服气，上那里
11: 干了。正常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

0: 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集成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2: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6: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

0: 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1: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2: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3: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2: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4: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5: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6: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7: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8: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7: 北屯市是新疆

0: 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猎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厂，采集抗猎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猎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猎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猎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1: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China is run so fast.
6: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

0: 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规则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0: 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 高氏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氏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高氏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3: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4: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今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开展文体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游客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扎实部署统筹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保障民生改善的实际行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收尾，5月底蓄水，6月发电；
1: 五一假期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0: 各地文化活动研学实践形式多样，丰富百姓假日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15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
2: 眼下，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乌尔河魔鬼城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
3: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也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2: 想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乌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乌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28万人次，同比增长37.28%。
4: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乌尔河。
2: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乌尔河区2026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4.04万张，金额261.09万元，直接带动消费765.82万元。
5: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的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赛事和演绎，新疆正让更多的人因为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门奔赴大美新疆。
2: 今年3月，大型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示范案例。
6: 在我身后的遇见喀什演艺现场，演出以12木卡姆为核心脉络，串联起一代代文化传承人的动人故事。吐陶爱德莱丝绸等20多项非遗技艺实景活态演绎，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了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
7: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8: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2: 演绎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
9: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2: 从千回西域、爱在赛里木湖到万方月奏有余田、秋瓷，新疆旅游演绎已成为标杆引领多点开花、科技赋能、业态融合的发展格局，正以多元业态喜迎八方游客的奔赴之约。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落实国家文旅消费行动计划，推动各地州市联动金融机构、线上旅游平台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精心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持之以恒。

0: 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关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在学习教育中，八周着力引导党员干部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的思想认识，推动办实事、解民忧成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广大党员干部俯下身子，深入一线，推动办成一批民生实事。库尔勒市老城区宾馆巷路况差、设施旧、秩序乱，群众反映比较集中。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商户，收集意见建议120多条，形成了一份具体的整改清单。三月初，宾馆巷改造项目开工建设，五月就将完成改造。
2: 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将原有6.8米单向车道改为9.5米双向车道，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与污水管网，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3: 巷道改造，这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让我们得到了实惠。
1: 政绩观的核心是为民造福。昌吉州一体推进理论学习、现场研学、实践转化，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保障民生的实际行动。昌吉州人社局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全力抓好高质量充分就业，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就业服务体系，线上开启直播带岗，搭建集智聘智慧平台，线下深入企业摸排用工需求，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劳务对接，实现岗位供需精准匹配。
4: 近期我们通过参加多场春分行动招聘会，为企业吸纳新增就业30余人。
1: 克拉玛依市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改善民生等实际行动，以打基础、立长远的务实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工作实效上。紧盯老年群体等重点民生服务对象，克拉玛依在养老中心试点推行精准照护新模式，引入优质医疗资源，为每位老人建立一人一档、一老一册的电子档案，对重度失能老人照护配比保持在1:6，确保24小时专人值守，还开设书法、合唱等课程，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5: 天天上课锻炼身体，还有一个看病，现在嘛更方便了。
1: 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着发展的成效。克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克州以公正法律服务质量不高等群众关切的身边事为小切口，对服务流程全面瘦身，大力推广线上办证，推动公正服务从常规办向提速办转变，努力实现公正服务效率和群众满意度的双提升。
6: 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历经数千名建设者6年多的日夜鏖战，已进入全面完工倒计时。
7: 在长576.5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防浪墙沿坝顶全线布设，采用分仓浇筑模式，共分为50仓分段施工。建成后可有效消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
8: 现在是一共浇了21仓了。我们大概是要在5月20号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嘛，预计全部工程7月底收尾。
7: 坝顶防浪墙是抵御库区风浪冲击、防范洪水漫坝的核心构筑物。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管控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
9: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7: 大石峡水库最大坝高247米，是目前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这个水库就像是在塔里木河上游安装了一个水龙头，拦截的是年均径流量48.79

0: 有一立方米的库马拉克河，这座超级工程将于五月底实现全面蓄水，六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5月2号，历经2年多的攻坚克难，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成为新疆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1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项目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整体国产化率98%。
1: 有90万千瓦光伏电站与10万千瓦线性非镍压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协同构成，应用国内首台套35千伏电磁感应式熔岩电加热器。
0: 线性非镍耳是光热领域前沿技术，通过太阳能的转化来发电。此次全容量并网的核心是10万千瓦线性非镍耳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集热面积为80万平方米，太阳光反射镜达26万块，空中的真空管共46路，总长55.2公里，是我国当前最大、新疆首个线性非镍耳光热发电项目。据测算，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2.1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
2: 五一假期，许多建设者仍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3: 在若羌县，随着三峡集团新疆巴州若羌火电项目1号间接空冷塔 X 柱进入吊装阶段，间接空冷塔工程也从地下基础施工转入了地上结构安装阶段。巴州若羌火电项目是南疆首个千万千瓦级沙科荒风光火储外送基地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建成后将与江电外送第四通道电源项目的风电光伏共同助力川渝地区，实现晚高峰500万千瓦4个小时的顶峰电力供应。在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乌苏市辖区核心油气生产区，工人们正在对今年开钻的苏1-271井进行收尾作业，再过2天这口井就能开井生产。
4: 目前我们对苏1-271井开展套管试孔作业，钻井队实行3班2导，油井早日投产，我们觉得一切付出都非常值得。
3: 不仅仅能源工程在加紧建设，节日期间一批民生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在阿克苏市，城市更新市政道路改扩建工程正加快推进，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改善着市民出行条件，提升着城市功能品质。在石河子市红山新区会展中心项目施工现场，400多名工人分班作业，室外幕墙安装、室内精装修、机电设备安装、配套管网铺设等多个工序同步开展。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7月交付使用。
5: 五一假期，我们项目全员在岗，不停工不停产，确保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早日实现交付投用。
6: 蜂产业是伊犁州的优势特色产业，十几年来，伊犁州农科所黑蜂研究室负责人古利努尔·土拉西用脚步丈量天山腹地，用科技酿造甜蜜事业，日前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0: 眼下，伊犁河谷蜜粉原植物陆续开花，正是蜂群繁殖扩群的关键期。这段时间，古利努尔·土拉西几乎天天泡在各个蜂场里，向蜂农们讲解蜂群检查病虫害防治的实用技巧。
7: 以前养蜂就是我们一年挣个3-5万块钱算好的，认识古利老师好多东西学了以后，现在我们养蜂产量也高了，收入也比以前要高得多。
0: 每年5月到9月，伊犁河谷山花遍野，古利努尔·土拉西和团队以西天山野果林为核心，穿梭在周边的山区草原，一点点采集野生蜜蜂资源，每一份标本都仔细记录下采集的时间、地点、海拔。截至目前，团队已收集到蜜蜂资源标本11028份，经鉴定分为6科、28属、128种，其中4个中国新纪录种、5个新疆新纪录种，为伊犁蜂产业长远发展攒下了宝贵的家底。
8: 这个就是我们每年在野外采集的新疆黑蜂的标本，通过 DNA 调新码还有基因组的技术，更科学的角度去保护我们的新疆黑蜂，更加严谨规范的做好这个提纯复壮的工作。
0: 自2017年黑蜂研究室成立以来，国立努尔土拉

0: 达西已收集近千份黑蜂标本，建成专业育种实验平台，还把实验室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帮当地蜂企破解发展难题。
1: 自2021年起，长期合作以科研赋能、产品升级，目前公司产能达到200吨，产值达到7000万元。
0: 从标本柜前的细致整理，到国际期刊上的科研突破，从蜂农脸上增收的笑容，到企业产值的稳步跃升，古利努尔·土拉西和他的团队用科技守护着伊犁河谷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围绕资源利用、特色农业的提质增效等领域，潜心研究，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3: 春耕时节，天山南北盐碱滩荒漠地迎来治理新实践，各地借助科技手段，让昔日闲置贫瘠的土地变身生态增收的希望田。
0: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已进入栽植高峰期，芦竹耐旱耐寒，生长迅速。今年阿拉尔市首次大规模机械化种植芦竹，移栽设备单日作业面积可达50亩，移栽株距误差严格控制在5厘米以内，种植效率大幅提升。
4: 1.4米的行距和1米的株距生长空间必须要保证，种下去之后5到8个小时必须把这个水给它滴上，成活率应该在90%以上。
0: 与此同时，阿图什市松塔克镇克钦兹村盐碱地改良试验田里，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栽植巨菌草绿洲一号种苗。这两个品种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引进，堪称多功能植物。它们能在高盐碱环境中顽强生长，而且用途广泛，既可以作为食用菌种植的优质菌料包，也能作为高产轻注饲料，还可以提取植物纤维为纺织业提供绿色原料。项目试验成功并大面积推广后，将盘活闲置盐碱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亳州首单枸杞气候带日前落地金河，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行向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放贷款1000万元，贷款执行利率低于亳州同期新发放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2个基点。
5: 厂里目前正在进一步优化生产区域，整个项目需要不少资金，有了这笔金融助力，工程正在有序进行中。
0: 亳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金河枸杞的核心产区，今年枸杞生长期预计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高温冰雹大风等灾害风险增大，进一步增加企业生产经营与融资顾虑。对此，亳州气象局推动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防控嵌入信贷流程，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风控难难题，
6: 将区域公共品牌的无形资产作为企业融资的幸运，为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创新注入了低成本的金融活水。
7: 假日期间，各地推出精品演出剧目、举办艺术活动等，丰富百姓假日文化生活。
8: 新疆美术馆推出世界首届新疆青年美术作品展，80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综合材料、影像等不同表现形式的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观众。
9: 把咱们新疆的时代变迁、自然风光都融入作品里，既展现了家乡的美，又有艺术的创新，是一种美的享受。
10: 喜欢这幅作品啊，它的名字叫《创世纪》，用这种沙石和色彩的碰撞相结合，很抓人眼。
8: 博物馆也是假期里的热门目的地，各地文博场馆立足馆藏特色，策划了一系列精彩活动，让游客们沉浸式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哈密博物馆推出原创特展《御马天山：哈密与马的千年之约》，共展出398件组珍贵文物，其中伊吾尖甲坡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全方位展现哈密马文化发展脉络与丝路文明交融历史。塔城地区博物馆推出《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展》，重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那场跨越国界的科学壮举。阿勒泰地区文博院博物馆主办的《时代新篇：阿勒泰地区现代发展史》，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阿勒泰的发展变迁。
0: 尤其是第十中学的部分学生走进天山电影制片厂进行研学观影活动，在光影故事中触摸新疆非遗保护传承脉络。

0: 落。
1: 深入了解万通书先生的生平事迹，我的内心满是敬佩与触动。我希望我能成为像他一样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接班人。
0: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影片《万童书》在五一档多部大片中票房含预售占比达20.5%，位列档期票房榜第二位，成为亮眼口碑之作。
2: 5月2号，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台各类赛车齐聚克拉玛依，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正式鸣笛开赛。
0: 赛道贯穿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3个特殊赛段。比赛共设专业组、UTV 组、量产进口组、量产国产组4个组别，车手驰骋戈壁，挑战复杂路况，上演速度与越野技巧的巅峰对决。
3: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传统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0: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
4: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0: 为畅通赛事流量向文旅增量转化渠道，现场还配套举办了特种旅游装备展。
5: 我们通过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夜间经济的立体模式，拉动住宿、餐饮及装备的消费。
6: 今天我们来认识本土美食研发爱好者赵志刚，他以新疆馕为创意基底，打造出爆款馕烤冰淇淋，让传统美食焕发新潮魅力。
7: 大家好，我是赵志刚，我是一位本土美食研发的爱好者。这个就是我们新疆人自己的馕烤冰淇淋。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其实我有5年的这个学医的背景，原来的人生轨迹呢，可能跟美食完全的不搭边儿。但是呢，人生有趣的地方就在于，热爱能打破所有的这个固有标签，美食的世界更自由，创意和无限的可能性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果断跨界。为什么不能打造出一款潮流特色甜品呢？带着这份想法，我和我的团队不断的调试，反复的打磨。后来我们在冰淇淋的盛装容器上做了创新，终于打造出这款特色风味甜品馕烤冰淇淋，最多一天卖了300多份。热气满满的馕香味搭配着冰凉绵密的冰淇淋口感，再加上特色的干果的醇香加持，能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尝到不一样的新疆味道。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坚持和付出都值得了。未来我也会持续创新，研发出更多融合传统与新潮的新疆特色美食，展示咱们新疆美食的多元魅力，让更多的人爱上新疆，向往新疆。
2: 下面请看简讯。
8: 自治区林果专家服务队于今年4月至7月在全疆7个重点性产区开展第二季度巡回下沉服务。服务队将通过田间课堂、集中培训、结对帮带、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推广花果管理、夏季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采后处理等关键技术，助力果农提升种植管理水平。
9: 日前，落地鄯善工业园区的新疆启创年产2880万平方米中高压电极箔建设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7.1亿元，分3期建设，1期计划2026年12月投产。电极箔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核心部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逆变器、储能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0: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占地3.2万平方米，规划养老床位700张，可提供集医疗、康复、养老、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康养服务。裕民县第5届“谁是球王”全疆乒乓球邀请赛暨2026年裕民县全疆少儿乒乓球邀请赛五一假期开赛，分成人组和少儿组，全疆各地州55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马纳斯县18万只羊最近进入剪毛季，预计5月中旬全面完成剪毛工作。剪羊毛是牧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可以使羊只快速育肥，还可以防止寄生虫滋生，有利于羊群健康度过炎热的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是一米，这是十米，这是一百米。如果要在我的脚下打一口一万米的油井，那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当于把珠穆朗玛峰倒着插入地下。其实这还不够。2025年1月，我国首口万米超深井实现了完钻，那这也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垂深超万米的超深油井。那这样的一口油井是怎么打出来的呢？打出这口油井的团队，他们现在又在干什么呢？今天我就找了一个人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是西部钻探巴特分公司12001钻井队党支部书记明南。我目前所处的位置位于新河县100多公里的一片戈壁滩，大家可能听说过我们以前钻井过的一口井，这是当时的亚洲最深井，深地塔格一井，就完钻井深10910米。当时那口井我们耗时了2年半左右的时间，当然都是过去式了。我们新打的井叫正探一井，大家可能会认为我们万米井都打过了，然后新的井是不是特别容易？我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于我们来说，每一口井都是新的开始。
2: 林南说，因为地下的情况用眼睛看不到，前期能够用来认识地下情况只有地震波的参数，而每一口井每一个区块地下的情况都不同，要想把井打好就要仔细摸清地下的脾性。
1: 叫上天容易入地难，地质认识每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每开次，像我们说那个叠层多层蛋糕一样，就相当于我们增加了一层蛋糕，增加这一层就是增加了一个施工难度。
2: 新井不光层数多，难度还层层加码，更头疼的是这个区块的地质条件远比预想的更复杂。
1: 井下嘛，就是现在我们叫又漏又出水，我就像我们把那个地基挖开过后，挖到像水井一样，它出冒水了，冒了水后地基就开始有点垮，对，要处理一个井下的一个地质的工程风险，一个工程难题。
2: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警队直接搬出王牌装备，当年征战万米深井的全球首台12000米自动化钻机，这套神器在万米极限挑战里立下大功，现在转战正探一井，面对又漏又出水的复杂地层依然沉稳可靠。
1: 我们这支队伍当时组建的时候是一个很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不到30岁，我们带着这套年轻的设备完成了万米里的钻探。有人问过我，这套年轻的设备用年轻的队伍去干敢不敢，我的回答是敢。年轻的设备就应该让年轻人来干，敢拼敢做敢干。你看那个小伙子叫张志学，是我们现在的平台经理，万米的时候还是我们的工程师。
2: 平台经理张哲学1996年出生，2019年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钻井行业，干过8口超深井，2023年被选进深地塔克一井钻探团队。
3: 因为这深地塔克一井这种万米井

0: 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就是首次的一个科学战略项目嘛，能被选拔到这个团队里面，肯定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它的这些难度呀，包括它的标准呀，它包括要求，跟之前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也相当于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1: 激动过后，摆在面前的是万米级的严酷挑战。当时担任警队工程师的张哲学，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和检查所有下井的工具。为了扛住万米以下的极端条件，很多工具都专门改装过。
0: 8000米以下，它的那个地层那个压实程度特别强，你普通的钻头下去可能打个几米那都就被磨损坏了，所以后面我们就选了这种硬度特别强的切削性，还包括它的这个抗压能力就特别强，能保证我们能再拿更深的一个进尺。
1: 一聊起工具，张哲学就停不下来。他说万米钻探时对工具的要求苛刻到极致，每一件工具都要擦得比自己脸还干净，就为了保证万米深钻不出一点意外。可即便如此，有一件事儿至今让他心有余悸。
0: 当时我们钻进到井深9977米的时候，当时正在正常钻进，然后井里面的钻具突然一下断裂了，整个250吨的钻具就从中间断裂，然后掉落到井里面去了。井口那个钻杆就一下成了一个 Z 字形了，整个井架都在晃，钻台也在晃。
1: 钻具断裂对一口超深井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事故，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整口井报废，这让当时负责钻具管理的张哲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0: 我记得当时这个就是所有人有时候20多个小时不睡觉，在那盯着那个数据，盯着那个策划去看，就还能不能想到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啊？这些总共我记得18天，才把这些井里面的钻具全部打捞出来。
1: 从9000多米深井成功打捞钻具，在国内油田钻井领域十分罕见。而让所有人激动的是，成功打捞后意味着他们能够继续向万米冲刺。这次惊险过后，张哲学尽其所能把工作做到极致。
0: 后面我们也进行了好多种模拟分析，就是通过软件在井下这个不同深度9000米、10000米，我们做了一些模拟分析，然后针对这些模拟分析，然后来调整我们的这个参数，做一定的优化调整，然后来就是保障后续的钻井钻具这一块它不会再出啥问题。
1: 从万米深井到侦探一井，这支队伍把每一次险情都踏成了成长的台阶，也把每一次付出熬成了经验值。
2: 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万米钻机最神秘最核心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整个钻机的操作中枢，一个主操作台，一个辅助操作台，有两个操作台就完成了我们钻台所有的设备的一个操作。这位何建涛就是我们原来万米的丝钻。
1: 丝钻是石油钻井作业中一个班组的负责人和核心操作者，正是当年担任丝钻的何建涛亲手操作钻机突破了地下万米大关。
3: 当时感觉到一个是内心反正感觉到特别自豪，同时自豪的过程中呢又比较害怕数字9999.99，然后到10000米的跨越的时候，这个确实心里面还是有点忐忑的。操作到10000米之后，一下就释放了嘛，那种，然后就也没那么紧张了，就是那种。
1: 如今，何建涛已经从丝钻成长为一名工程师，身份变了，但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3: 工程师的话，他就是主要是考虑的还是井下的安全，然后一个是现场的一个井控风险，然后还有我们钻井期间的一个参数制定，是一旦井上钻台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叫你就立马得上去，不管是白天还是半夜。
1: 正是凭着这股责任与拼劲，如今的120001钻井队已经成长为一支专啃硬骨头的铁军。2026年，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120001钻井队被评为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们扎根戈壁勇闯万米深井的最高认可，而光环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默默担当。
3: 小宝，小宝。

0: 孩子嘛，从出生就是他刚出生完，然后陪他待了还不到满月就上班了。说实话，这个还是挺对不起他们的。
1: 虽然感到对不起家人，但是说起自己的工作，何建涛还是满心的自豪。大漠戈壁，荒凉寂寥，从圣地塔科一景到震撼一景，景场在变，精神从未褪色。这支年轻队伍用青春丈量地壳的厚度，用汗水浇灌能源的希望。他们在万米深处刻下的不只是一个深度，更是一种信念，为国找油，为民族争气。
2: 很多人说我们石油工人在沙漠里面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这次也是我们的工作日常。我们虽然有辛苦，但同样的我们也有美好。我们能在大漠里面看到这个落日。我们这口井打完了，我们还会有下一口井。我们的队伍永远在石油钻井的路上，我们继续奋斗。

0: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1: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2: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3: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0: 谁让你贴的？
1: 谁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0: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阜通河周边。
0: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
1: 登记了，登记了。
0: 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
0: 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
2: 怎么样？
3: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哎，干嘛那么大气性啊？
2: 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郊野公园、农保银行、张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
3: 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
2: 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3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0: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2: 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记录。
4: 是张峰吧？
5: 是啊。
6: 该是吧？
4: 别动，别动！
6: 我问你有办法呀？这！
4: 别动！警察，带走，过去。
2: 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
6: 去年的事我那还记得呀。
4: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6: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2: 那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6: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2: 你再说一次。
6: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2: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6: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2: 去河西多少钱？
6: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哎，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2: 晕车。
6: 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2: 少废话，走。

0: 没有零钱，转不开啊。
1: 你到那边去拨开吗？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0: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2: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0: 好像是云城的。
2: 云城的
0: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
2: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哦，这就对上了。
2: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翻翻复复看，看十几遍，
1: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2: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2: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着担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2: 好。

0: 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2: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2: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0: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我知道。
1: 嗯，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哦，
0: 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2: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1: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2: 就是他，就是他，
3: 秦总，江总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4: 是啊。

策略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兄弟，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4: 张叔叔，
5: 家属是吧？
0: 啊，
5: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颗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3: 海乐，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5: 啊，其实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3: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5: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3: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5: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0: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5: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2: 谢谢大夫，
5: 没事。
3: 马壮，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1: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3: 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1: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3: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6: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0: 你看。

0: 喂，
1: 曹丁，我秦川，我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2: 啊，那面事儿不太顺，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0: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2: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很快就好。
3: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2: 哎，别别别！哎，
4: 曹丁。
2: 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0: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2: 好好好。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5: 爸，医生说你这个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我出事了怎么办？
2: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呀？
5: 不会的，瞎说什么了吧？
2: 我说如果，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5: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2: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5: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来，坐一坐，坐，坐一。
2: 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5: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2: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5: 我也拿了奖学金。
2: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5: 爸，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6: 儿子，儿子，快！
7: 哎呦，妈，
6: 慢
7: 着！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哎
8: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6: 多吗？这，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2: 海正，看着没，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6: 怎么的，不服啊？
2: 服不服？
6: 有意见吗？
2: 没意见，没意见。
9: 来，哎呦，

0: 电话回来呀、啊？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1: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0: 舅舅没来。
1: 那就好。
0: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2: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1: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2: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倒是快给我呀！
1: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3: 不可能。
2: 你
0: 别气我，气大伤肝。那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认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又？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4: 青莲，
5: 青爸。
4: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5: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放松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5: 我这心思。咋样？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5: 有啥轻重？没事吗？
0: 没事，太平。你看。这亲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2: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5: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4: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亲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有？
0: 这案子不一般。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

0: 现在，哎呦，
1: 去死吧！
0: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2: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1: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2: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3: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
1: 该吃饭，
3: 让他们爷俩聊。

0: 秦爸，
1: 嗯，
0: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
0: 嗯，还有蝴蝶效应，
1: 嗯，
0: 还有木桶效应，
1: 嗯，
0: 还有鲶鱼效应，
1: 嗯，
0: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您这边下。
1: 文章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已经接上场多分钟，我等您来这边。

根据中超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超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嗯，再见。
1: 嗯。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驾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不空杀人了吗？
1: 已经开始不空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10:37，我市田溪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腥。
1: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呀，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小赵啊，警长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他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3: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啊。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但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六大

0: 改变呐。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大改变呢、啊。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遗嘱，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就这么几个人，
3: 这哪儿够啊？
1: 这前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
5: 快快快！对对对对对，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6: 慢点，慢点，
7: 不好了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1: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8: 今年1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9: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0: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8: 警方悬赏通报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报有高度的相似性。
9: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10: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1: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1: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1: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
12: 这是该干的事吗？
13: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1: 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它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

0: 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拿，
1: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0: 把基石建起来，
2: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0: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2: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0: 这更是责任。

0: 死鬼！这么久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去哪儿？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
3: 是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2: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嗯。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哎，
1: 大丁，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2: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3: 为什么？
2: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
3: 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2: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3: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
3: 陶丁，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4: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3: 陶丁，我知道
4: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
5: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3: 陶丁，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听你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4: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

0: 带一带年轻人。
1: 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0: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0: 谢谢您，道厅。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1: 哎。

0: 头听，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栓的眼神让人害怕。这下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不急。
3: 家里还好吧？
2: 啊，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2: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几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2: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3: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6: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4: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

0: 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1: 家庭背景。
0: 哎，
2: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0: 说得很好，嗯，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3: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1: 很有可能的。
4: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5: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6: 有这种可能。
7: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6: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8: 没错，
6: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9: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10: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0: 黑板拿回来，
10: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6: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11: 这量太大了，
6: 那又怎么？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11: 大海捞针呢，这是。
12: 我觉得其实这路还是有希望的。
13: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5: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3: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5: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4: 对呀，别走路啊。
2: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1: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4: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13: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5: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5: 对了，
16: 有道理，
17: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2: 而且我觉得

0: 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1: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2: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1: 很有可能，快多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2: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1: 嘉城，
3: 嘉城，
4: 嘉城，
2: 是啊，
4: 嘉城最近，
1: 有道理啊。钱总，
5: 嗯。
1: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6: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宗成马局。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4: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啊，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光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3: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0: 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4: 哎，秦总，
3: 你
0: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
4: 陶丁，要不咱俩一块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1: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儿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0: 哎，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1: 好啊，那你劝劝他。
2: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声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5: 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6: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7: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8: 马上组织全城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9: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
8: 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10: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啊？
1: 你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1: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
1: 秦总，
0: 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2: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0: 好，
3: 秦总放心，大峰和朱俊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我是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这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这应该能者上，真者让，庸者下。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1: 秦总，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跳进允许，我建议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 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2: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
2: 起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

0: 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静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1: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3: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嗯。
8: 人没了，枪也没了，
9: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10: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2: 男人也穿高跟鞋，
13: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14: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1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开展文体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游客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扎实部署，统筹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保障民生改善的实际行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收尾，5月底蓄水，6月发电；
1: 五一假期，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0: 各地文化活动研学实践形式多样，丰富百姓假日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

0: 费市场新活力。
1: 眼下，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乌尔河魔鬼城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
2: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也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1: 想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乌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乌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28万人次，同比增长37.28%。
3: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乌尔河。
1: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乌尔河区2026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4.04万张，金额261.09万元，直接带动消费765.82万元。
4: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的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赛事和演绎，新疆正让更多的人因为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门奔赴大美新疆。
1: 今年3月，大型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示范案例。
5: 在我身后的《遇见喀什》演绎现场，演出以12木卡姆为核心脉络，串联起一代代文化传承人的动人故事。吐槽、爱德莱斯绸等20多项非遗技艺实景活态演绎，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了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
6: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7: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1: 演绎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
8: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1: 从千回西域、爱在赛里木湖到万方月奏有余田、秋瓷，新疆旅游演绎已成为标杆引领多点开花、科技赋能、业态融合的发展格局，正以多元业态喜迎八方游客的奔赴之约。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落实国家文旅消费行动计划，推动各地州市联动金融机构线上旅游平台，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精心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关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0: 在学习教育中，巴州着力引导党员干部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的思想认识，推动办实事、解民忧成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广大党员干部俯下身子，深入一线，推动办成一批民生实事。库尔勒市老城区宾馆巷路况差、设施旧、秩序乱，群众反映比较集中。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商户，收集意见建议120多条，形成了一份具体的整改清单。3月初，宾馆巷改造项目开工建设，5月就将完成改造。
11: 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将原有6.8米单向车道改为9.5米双向车道，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与污水管网，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12: 巷道改造，这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让我们得到了实惠。
10: 政绩观的核心是为民造福，昌吉州一体推进理论学习、现场研学、实践转化，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建

0: 行见效，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保障民生的实际行动。昌吉州人社局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全力抓好高质量充分就业，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就业服务体系，线上开启直播带岗，搭建极致聘智慧平台，线下深入企业摸排用工需求，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劳务对接，实现岗位供需精准匹配。
1: 近期我们通过参加多场春分行动招聘会，为企业吸纳新增就业30余人。
0: 克拉玛依市坚持以学促干、以干建学，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改善民生等实际行动，以打基础、立长远的务实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工作实效上。紧盯老年群体等重点民生服务对象，克拉玛依在养老中心试点推行精准照护新模式，引入优质医疗资源，为每位老人建立一人一档、一老一册的电子档案，对重度失能老人照护配比保持在1:6，确保24小时专人值守，还开设书法、合唱等课程，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 天天上课锻炼身体，还有一个看病，现在嘛更方便了。
0: 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着发展的成效。克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克州以公正法律服务质量不高等群众关切的身边事为小切口，对服务流程全面瘦身，大力推广线上办证，推动公正服务从常规办向提速办转变，努力实现公正服务效率和群众满意度的双提升。
3: 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历经数千名建设者6年多的日夜鏖战，已进入全面完工倒计时。
4: 在长576.5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防浪墙沿坝顶全线布设，采用分仓浇筑模式，共分为50仓分段施工。建成后可有效消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
5: 现在是一共浇了21仓了。我们大概是要在5月20号的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嘛，预计全部工程7月底收尾。
4: 坝顶防浪墙是抵御库区风浪冲击、防范洪水漫坝的核心构筑物。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管控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
6: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4: 大石峡水库最大坝高247米，是目前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这个水库就像是在塔里木河上游安装了一个水龙头，拦截的是年均净流量48.79亿立方米的库马拉克河。这座超级工程将于5月底实现全面蓄水，6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5月2号，历经2年多的攻坚克难，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成为新疆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1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项目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整体国产化率98%。
7: 有90万千瓦光伏电站与10万千瓦线性非镍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协同构成，应用国内首台套35千伏电磁感应式熔岩电加热器。
4: 线性菲涅尔是光热领域前沿技术，通过太阳能的转化来发电。此次全容量并网的核心是10万千瓦线性菲涅尔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集热面积为80万平方米，太阳光反射镜达26万块，空中的真空管共46路，总长55.2公里，是我国当前最大、新疆首个线性菲涅尔光热发电项目。据测算，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2.1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
8: 五一假期，许多建设者仍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0: 在若羌县，随着三峡集团新疆巴州若羌火电项目一号间接空冷塔 X 柱进入吊装阶段，间接空冷塔工程也从地下基础施工转入了地上结构安装阶段。巴州若羌火电项目是南疆首个千万千瓦级沙科荒风光火储外送基地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建成后将与江电外送第四通道电源项目的风电、光伏共同助力川渝地区，实现晚高峰500万千瓦4个小时的顶峰电力供应。在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乌苏市辖区核心油气生产区，工人们正在对今年开钻的苏-1/271井进行收尾作业，再过2天这口井就能开井生产。
9: 目前我们对苏-1/271井开展套管试孔作业，钻井队实行3班2导，油井早日投产，我们觉得一切付出都非常值得。
0: 不仅仅能源工程在加紧建设，节日期间一批民生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在阿克苏市，城市更新市政道路改扩建工程正加快推进，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改善着市民出行条件，提升着城市功能品质。在石河子市红山新区会展中心项目施工现场，400多名工人分班作业，室外幕墙安装、室内精装修、机电设备安装、配套管网铺设等多个工序同步开展。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预计7月交付使用。
10: 五一假期，我们项目全员在岗，不停工不停产，确保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早日实现交付投用。
3: 风产业是伊犁州的优势特色产业，十几年来，伊犁州农科所黑风研究室负责人古利努尔·土拉西用脚步丈量天山腹地，用科技酿造甜蜜事业，日前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4: 眼下，伊犁河谷蜜粉原植物陆续开花，正是蜂群繁殖扩群的关键期。这段时间，古利努尔·土拉西几乎天天泡在各个蜂场里，向蜂农们讲解蜂群检查病虫害防治的实用技巧。
11: 以前养蜂就是我们一年挣个3-5万块钱算好的，认识古利老师好多东西学了以后，现在我们养蜂产量也高了，收入也比以前要高得多。
4: 每年5月到9月，伊犁河谷山花遍野，古利努尔·土拉西和团队以西天山野果林为核心，穿梭在周边的山区草原，一点点采集野生蜜蜂资源，每一份标本都仔细记录下采集的时间、地点、海拔。截至目前，团队已收集到蜜蜂资源标本11028份，经鉴定分为6科、28属、128种，其中4个中国新纪录种、5个新疆新纪录种，为伊犁蜂产业长远发展攒下了宝贵的家底。
12: 这个就是我们每年在野外采集的新疆黑蜂的标本，通过 DNA 调青码还有基因组的技术，更科学的角度去保护我们的新疆黑蜂，更加严谨规范的做好这个提纯复壮的工作。
4: 自2017年黑蜂研究室成立以来，古利努尔·土拉西已收集近1000份黑蜂标本，建成专业育种实验平台，还把实验室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帮当地蜂企破解发展难题。
11: 自2021年起，长期合作以科研赋能产品升级，目前公司产能达到200吨，产值达到7000万元。
4: 从标本柜前的细致整理，到国际期刊上的科研突破，从蜂农脸上增收的笑容，到企业产值的稳步跃升，古利努尔·土拉西和他的团队用科技守护着伊犁河谷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12: 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围绕资源利用、特色农业的提质增效等领域潜心研究，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4: 春耕时节，天山南北盐碱滩荒漠地迎来治理新实践，各地借助科技手段，让昔日闲置贫瘠的土地变身生态增收的希望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已进入栽植高峰期，芦竹耐旱耐寒，生长迅速。今年

0: 阿拉尔市首次大规模机械化种植芦竹，移栽设备单日作业面积可达50亩，移栽株距误差严格控制在5厘米以内，种植效率大幅提升。
1: 1.4米的行距和1米的株距生长空间必须要保证，种下去之后5到8个小时必须把这个水给它滴上，成活率应该在90%以上。
0: 与此同时，阿图什市松塔克镇克钦兹村盐碱地改良试验田里，农户们正抢抓农时栽植巨菌草绿洲一号种苗。这两个品种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引进，堪称多功能植物。它们能在高盐碱环境中顽强生长，而且用途广泛，既可以作为食用菌种植的优质菌料包，也能作为高产轻注饲料，还可以提取植物纤维为纺织业提供绿色原料。项目试验成功并大面积推广后，将盘活闲置盐碱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亳州首单枸杞气候带日前落地金河，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行向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放贷款1000万元，贷款执行利率低于亳州同期新发放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2个基点。
2: 厂里目前正在进一步优化生产区域，整个项目需要不少资金，有了这笔金融助力，工程正在有序进行中。
0: 亳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金河枸杞的核心产区，今年枸杞生长期预计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高温冰雹大风等灾害风险增大，进一步增加企业生产经营与融资顾虑。对此，亳州气象局推动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防控嵌入信贷流程，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风控难难题，
3: 将区域公共品牌的无形资产作为企业融资的幸运，为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创新注入了低成本的金融活水。
4: 假日期间，各地推出精品演出剧目、举办艺术活动等，丰富百姓假日文化生活。
5: 新疆美术馆推出世界首届新疆青年美术作品展，80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综合材料、影像等不同表现形式的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观众。
6: 把咱们新疆的时代变迁、自然风光都融入作品里，既展现了家乡的美，又有艺术的创新，是一种美的享受。
7: 喜欢这幅作品啊，它的名字叫《创世纪》，用这种沙石和色彩的碰撞相结合，很抓人眼。
5: 博物馆也是假期里的热门目的地，各地文博场馆立足馆藏特色，策划了一系列精彩活动，让游客们沉浸式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哈密博物馆推出原创特展《御马天山：哈密与马的千年之约》，共展出398件组珍贵文物，其中伊吾尖甲坡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全方位展现哈密马文化发展脉络与丝路文明交融历史。塔城地区博物馆推出《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展》，重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那场跨越国界的科学壮举。阿勒泰地区文博院博物馆主办的《时代新篇：阿勒泰地区现代发展史》，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阿勒泰的发展变迁。
8: 地区对比展区格外震撼，衣食住行到城市面貌、生态环境变化真是太大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发展带来的红利，也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5: 这个假期文化消费市场也很火热，从大型演唱会到小剧场实验剧目，从传统非遗展演到互动话剧，丰富了人们的假日生活。在乌鲁木齐这家小剧场里，观众们不仅能感受话剧魅力，还能换个身份入戏体验。
9: 他们的服化道做得特别精细，然后让整个人都沉浸在里边，还有一些互动也特别有参与感。
10: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园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感悟成长。
0: 春假里，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近距离接触各类警用装备，聆听特警队员讲解装备的科技原理和使用方法，直观感受到特警队伍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昌吉市第14小学的同学们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 参观各类消防车辆、救援器材，消防员现场演示了装备的操作流程，还教同学们学习火灾逃生、应急避险等实用技能。
11: 帅靠的是真本事和日复一日的苦练，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这份坚韧带到学习中去。
0: 感悟科技魅力，传承文化记忆，富康市和木垒县的广大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
12: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好有趣，让我大开眼界，亲手体验了好多科学小实验，知道了好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0: 假日里，皮山县乔达乡开展了重走长征路、播种爱国心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完成了10公里徒步挑战，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的坚韧和伟大，参观老物件展馆、雷锋精神馆，汲取奋进力量，参与集体播种、除草等劳作活动，体会团结协作的意义，同坐一锅饭，感悟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3: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0: 五一假期，超多口碑佳作集中上映，电影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影片类型多元，内容丰富，涵盖剧情、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整体影片数量与丰富度较往年显著提升，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
14: 假期来影院放松，现在影片选择特别多，趁着假期看好电影是特别有意义的假期安排。
0: 在亮眼阵容中，新疆本土电影《万童书》备受关注，凭借独特的题材优势，占据了五一档一席之地，收获不少观众好评。在乌鲁木齐市，影片排片量日均超过了130场次。
15: 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煽情，却处处都是温情与力量，把他那种对文化的敬仰、对使命的坚守演绎的淋漓尽致，特别有感染力。
0: 电影《万童书》的热映也带火了影片周边，乌鲁木齐市第十中学的部分学生走进天山电影制片厂进行研学观影活动，在光影故事中触摸新疆非遗保护传承脉络，
16: 深入了解万童书先生的生平事迹，我的内心满是敬佩与触动。我希望我能成为像他一样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接班人。
0: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影片《万童书》在五一档多部大片中票房含预售占比达20.5%，位列档期票房榜第二位，成为亮眼口碑之作。
4: 5月2号，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台各类赛车齐聚克拉玛依，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正式鸣笛开赛。
0: 赛道贯穿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3个特殊赛段。比赛共设专业组、UTV 组、量产进口组、量产国产组4个组别，车手驰骋戈壁，挑战复杂路况，上演速度与越野技巧的巅峰对决。
17: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传统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0: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
18: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0: 为畅通赛事流量向文旅增量转化渠道，现场还配套举办了特种旅游装备展。
19: 我们通过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夜间经济的立体模式，拉动住宿、餐饮及装备的消费。
10: 今天我们来认识本土美食研发爱好者赵志刚，他以新疆馕为创意基底，打造出爆款馕烤冰淇淋，让传统美食焕发新潮魅力。
20: 大家好，我是赵志刚，我是一位本土美食研发的爱好者。这个就是我们新疆人自己的馕烤冰淇淋。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其实我有5年的这个学医的背景，原来的人生轨迹呢，可能跟美食完全的不搭边儿。但是呢，人生有趣的地方就在于，热爱能打破所有的这个固有标签，美食的世界更自由，创意和无限的可能性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果断跨界。 为什么不能打造出一款潮流特色甜品呢？带着这份想法，我和我的团队不断的调试，反复的打磨。后来我们在冰淇淋的盛装容器上做了创新，终于打造出这款特色风味甜品馕烤冰淇淋，最多一天卖了300多份。热气满满的馕香味儿，搭配着冰凉绵密的冰淇淋口感，再加上特色的干果的醇香加持，能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尝到不一样的新疆味道。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坚持和付出都值得了。未来我也会持续创新，研发出更多融合传统与新潮的新疆特色美食，展示咱们新疆美食的多元魅力，让更多的人爱上新疆，向往新疆。
4: 下面请看简讯。
0: 自治区林果专家服务队于今年4月至7月，在全疆7个重点性产区开展第二季度巡回下沉服务。服务队将通过田间课堂、集中培训、结对帮带、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推广花果管理、夏季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采后处理等关键技术，助力果农提升种植管理水平。
5: 日前，落地鄯善工业园区的新疆启创年产2880万平方米中高压电极箔建设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7.1亿元，分3期建设，一期计划2026年12月投产。电极箔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核心部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逆变器、储能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0: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占地3.2万平方米，规划养老床位700张，可提供集医疗、康复、养老、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康养服务。玉明县第5届谁是球王全疆乒乓球邀请赛暨2026年玉明县全疆少儿乒乓球邀请赛五一假期开赛，分成人组和少儿组，全疆各地州55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参加了比赛。马纳斯县18万只羊最近进入剪毛季，预计5月中旬全面完成剪毛工作。剪羊毛是牧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可以使羊只快速育肥，还可以防止寄生虫滋生，有利于羊群健康度过炎热的夏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位于玉林县的罗布湖景区，看美景，赏春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大部和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暴雨，北江大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够风力9到10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途中浅蓝色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是暴雨。北江大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够风力9到10级，30里、百里风区阵风11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四号白天到五号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局地出现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暴雨、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发生。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6到27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2到27度。涉河子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昌吉多云，14到30度。吐鲁番多云，21到36度。哈密晴转多云，12到29度。塔城晴转多云，14到30度。克拉玛依多云，19到31度。伯乐多云，15到29度。伊宁小雨转暴雨，16到29度。库尔勒多云转阴，18到30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5到30度。阿图什多云，13到28度。时多云，13到28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4到28度。和田多云，11到26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大地是万物之母，承载着所有生命的希望。大地之上，万物有灵且美。守望意味着一视同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我想去北京师范大学吗？
2: 这就是我们的战袍了。
0: 天空之下，

切向上生长。守望，我们既要享受阳光雨露，也要承受风霜雨雪。我们在一起，就是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0: 安妮帕十九岁时父母双亡，她和丈夫担负起抚养六个弟弟妹妹的重担。正因为她深切体会过失去父母庇护的艰难，所以总想为同样的孩子撑把伞。远嫁北屯的王淑英是家里厨艺最好的女儿。过节前，她特意提前几天赶回大房子，抽出身来帮母亲置办过节的物品。
1: 味道咋样，妈妈？
2: 好吃的很饿。
1: 好吃吗？好吃，多吃点吧。那是我八岁上来的吗？妈妈那时候你也抓我们也挺辛苦的，真的。我记得在那个龙口你去挣钱，冬天吸羊肚子，妈妈，哎，你真是，你现在遭了一身病，腿也疼。妈妈，你真辛苦了，妈妈。
2: 我抱着。رحمت رحمت بالام رحمت سیندی باغ جست نو خازر خازر می جاکس بود خ
0: 逢年过节，王淑英都要把这口大铁锅刷得干干净净。十多年了，全家每次团聚都少不了它。这是一口团圆锅。
1: 一米二的锅，我妈妈一擀面就擀四张面，她擀一擀就腰疼，擀擀腰疼，我就默默在那看着我妈妈，哎呦，妈妈太可怜了，累的哦。反正够不够不管，带客人来也给吃。我们遇到这个妈妈，我们也挺高兴的，真的，团团圆圆多好。你看，
2: 真的。
1: 看妈妈，
2: 然后买草根好看。
1: 看妈妈，漂亮不漂亮？

0: 起小丑啊。
1: 节日临近，团圆饭菜单阿妮帕妈妈在心里反复调整。女儿胃不好，孙子爱吃甜，外地工作的孩子总念叨着小时候的包尔萨克。每一个孩子的喜好，阿妮帕妈妈都记在心里。
2: 猪肉是关键，过节大家吃不好，妈妈会记一年的。
3: 三子炸的咋样？
4: 要
5: 吃多。
3: 我下个来。
5: 嗯。
3: 肉炸的好。来，你吃。
5: 嗯，好吃。高兴高兴。
6: 哎。
1: 阿妮帕妈妈的手机一直在响，问候与祝福接踵而至。每个孩子都想回家，就像牛羊穿过暮色归来。
2: 你的爸，阿姨把那皮带带带。
5: 哎，不不不。哎，
2: 我那昨天的苏菲给他们开了门的。
5: 哎，不不。
2: 伊把带带了，是给把祝福的里面去了的。祝父母兄弟。
1: 辛劳一生的阿妮帕妈妈，现在更多坐在沙发上回忆往事。
5: 原来这个房子没人多得很，娃娃们那个孙子嘛，不要坐，脸红红的，来了，亲戚们来了，高兴高兴。
1: 天地间的这所大房子里，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回来了。天伦之乐，就是所有的生命向上生长，就是所有的家人欢聚一堂。妈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大地在哪里，希望就在哪里。

0: 我这次模拟考试成绩，大家看一下啊。
1: 大家都这么着啊，这次。
2: 我天，就是120。
3: 哦，赵健，你535。
4: 今天已经投
5: 一下了。18。
6: 后面有点人，现在在等。
7: 我连我名字都忘了。

0: 大家都像苏老师说的那样，成绩都在上升，只有我一次比一次低，倒数。
1: 你这是想跟我聊天了，还是啥意思啊？啊？
0: 聊吧，我感觉上不下去课。
1: 上不下去课了？嗯，就因为那会儿看了一下成绩呗。咱不是上，就跟上课也经常对大家说嘛，不要关注分数。你前几次也有考得非常好的时候吧，起起伏伏很正常嘛。
2: 成不成不一个情绪。哦，其实高考考的最后考的一种情绪和心态，情绪心态好，就能够正常甚至超常发挥。
3: 苏老师的一番话，让萨利海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力量。
0: 当时说，现在的成绩并不代表一切，高考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考一个大学，和你现在的努力会对你以后的人生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这话像是点醒了我吧，所以我会再重新站起来，再重新爬起来的。
3: 库尔勒市第23中学，河北省组团托管模式援建新疆的第一所学校。这里的校长、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56人全都由河北省选派，全方位托管，全流程设计，让教育援疆模式正从东部的倾囊相授变成东西部的携手同行。
4: 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做题的这个特点。
3: 苏索辉身兼高三年级教研室主任、高三一班班主任和地理教师三职，他的作息和学生同步，早上7:50到校，到晚上12:30离校，每天雷打不动。
1: 我们始终是长在教室的，有学生的地方必须得有老师，所以我在这里就是3年的，前2年一直在观察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潜能思想，到最后这个阶段这一年的时间嘛，就是努力提升他的成绩。
3: 对标全市最好高中，从人均60分的差距到基本追平，这3年，苏索辉和孩子们的目标正一步步实现。苏索辉成了孩子们心中的苏神。
5: 我想去的大学就北京师范大学嘛。
0: 如果大学真的上到了北京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得去跑过那个800米的那个广场，然后去看一次升国旗。我觉得那800米绝对会是我人生中最棒的那一刻。
6: 喂，
1: 哎，孙老师啊。
6: 哎，莫尔爸爸是吧？
1: 啊，对对对，我是苏莫尔爸爸。孩子，我也挺担心。你看这个时间段，能不能让他用您的手机给我回一个电话？
6: 行，那您稍等一下，我现在把他叫出来吧。
3: 这个夏天，孩子们心中的苏神也有自己的难题。3年之前，苏索辉选择援疆，却把刚上高中的女儿留在了河北老家。远隔3000公里，苏索辉鞭长莫及。今年，女儿也将面对人生第一次大考。
1: 现在就是面对咱们这个新疆的学生，因为我天天守着他们，瞅着他们呢。孩子有点什么问题了，能及时发现，能及时解决。对我家孩子这个，我感觉真是有点无能为力。
3: 苏索辉心里惦着女儿，眼里却始终装着40多个学生。他发现萨利海的情绪有些波动，得知他的母亲胳膊骨折，决定马上陪孩子回家。萨利海的家在50公里以外的乡镇，全班大部分学生的家都散落在周边乡镇，最远的在200公里外的山区。这样的家访，苏老师早已习惯。3年间，他走进过每一扇家门。
0: 来，先走。
7: 阿波，
0: 没事，没什么累了。
7: 手怎么样了？
0: 还可以，老师。
1: 哎呀，没事是吧？哎，好。
0: 你怎么突然累了？
1: 就是想啊，想你了。你好，你好，啊，好嘞。
3: 萨利海和老师突然出现， 让全家人又惊又喜。桌上很快摆上了干果和零食。
8: 我们的三顿饭的特色饭这个是吧？
1: 孩子很担心你这个胳膊，现在回家看了看，放心了。
9: 啊，你好好学习就行了，还过一个月就好了。
3: 看到妈妈在家静养无事，萨利海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短暂的团聚，卸去萨利海心里的石头。
8: 太感谢你了，老师。一个多学期跑这地方来。
9: 苏老师，他考完了以后吗？啊，你们穿过这个地方来，我们做个那个烤肉。
4: 啊，行。
10: 做大盘鸡。
9: 啊，对。
8: 每次见面，我跟他说：“你不要心里太大的压力，把自己放松，合不上也没事儿。”我想让人家大雁一个样的，看得更多的天，更多的世界，让他看一下。我希望就是这样子。
3: 在萨利海放下包袱的同时，他的父亲吴辅利也在为生计奔忙。这个顶天立地的南疆汉子，一直在为家人打拼更好的生活。
4: 近段时间，好多家长在家里也是非常忐忑过去。那么咱们看看家长给我们的这个祝福
11: 啊。不用考的好与坏，你在我心中开的小庙。
12: 我们家的梨花都开了，加油。
13: 我知道你们内心有紧张也有期待，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场属你们的真诚是梦想绽放的舞台。
3: 冲刺的日子里，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祝福。
14: 非常感谢父母这18年来的教育。
5: 他都很大年纪了，他还去打工了，然后就是让我多吃点。然后最后结果考得好与坏，反正我永远是他们最懂事、最听话的小棉袄。
15: 你不用和任何人比，你只用做你自己就好。
1: 看到每一个孩子今天的反应，不就像是我的闺女？这真是这样，我就感觉是我闺女对我说的。

0: 眼前是学生的成长，远方是女儿的期待，骄傲与愧疚让她心绪复杂。让苏索辉意想不到的是，全班同学给他赠送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1: 哎呦，
2: 好看，好
3: 看，这就是我们的战袍了。
1: 好，谢谢大家啊，那我就当你们背后的高人啊。

萨利海就要面对青春的第一次大考，他将和全国1335万名考生同台竞技。爸爸妈妈也从乡镇来到考场外，苏索辉郑重穿上战袍，祝孩子们一战成功。在新疆大地，每一双稚嫩的翅膀都有风的托举，教育的意义就像这场抵达未来的风，让梦想飞翔，让万物尽收眼底。

0: 哈巴河县3000户牧民、42万多头牲畜的夏季转场，是从接到一条手机信息开始的。牧民黑诺尔别克知道，这个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临了。5月，阿尔泰春季牧场已经完成它的使命，荣枯有时，这也是牧民与它告别的时节。黑诺尔别克的妻子在县城照顾上学的孙女，他和儿子儿媳辗转在四季牧场。儿子朱马别克早早把行李电器装上了卡车，父亲却依然选择骑马前行。牧道上的父子俩各有各的奔赴方式。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沿着去往夏牧场的道路流动，伸向远方。黑诺尔别克家是这次转场最远的一家人，4天穿越160公里，最终到达纳人夏牧场。
1: 你们赶紧安排属于工作人员检查一下他们的心肺，我们的心肺站准备一些囊呀、水呀。
2: 夏天这样子转，冬天动牧场去，夏天在夏牧场，我们一直跟这个牧班干部，一直跟这个老百姓了解心慌，了解困难诉求。牧业干部在应该牧民跟前发现牧民存在的问题，什么发生什么问题，能解决的我们要解决掉。
3: 对对，应该是和牧业。

转场的大批畜群正在赶往草畜平衡检查站。今天十万多头牲畜最先抵达这里，将给有限的检查区域带来巨大挑战。工作人员必须快速查验证件，清点牛羊数量，这是进入纳人下牧场之前重要的手续。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方能生生不息。风尘仆仆的黑努尔别克赶着牛羊已经进入了站点。转场的节奏容不得半点拖延，在这绵延数百公里的迁徙大军中，每一分钟的拖延都可能导致牲畜掉膘、生病甚至死亡。黑努尔别克顺利通过检查站，拿到了放牧通行证。他将赶着家里的畜群马不停蹄地通往下牧场。

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中断了草处平衡展的工作。雨雾中，朱马别克赶到了石榴子服务站。转场沿途的56个石榴子服务站，从春到冬，保障着每一次转场的安全与顺利。牧民不仅可以避雨，还能享受免费的抓饭、奶茶和所有可能的帮助。暴雨如注，黑努尔别克却不急不躁，守望着远处的牛羊。他知道，月升日落，雨雪雷电，都有人守护着牧途。

0: 我们已经到了大夏佛了啊，我慢慢跟他们就行，别的没办法。
1: 这是进入纳人下牧场最后的咽喉要道，也是被牧民们称为天梯的艰险陡坡。越过这里，前方就是水草丰美的纳人下牧场。黑努尔别克和他的畜群并没有如期出现，眼前却出现了一幅万分紧急的景象。马群踏尘而下，年轻的牧民缺乏经验，仍在不停驱赶，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0: 害怕刚才那个马群进到里面去，
2: 马群慢一点，
3: 还把合到一起，合到一起，
0: 合到一起，
3: 把不注意把那牛娃子踩掉了，知道吧？不要，千万不要合掉。
0: 我们来挡住那个马群行。
4: 哎，今个能阿子那勒斯贝托拉啥了，活了没？
3: 我们现在不出门去。
4: 哎，给没不提托拉啥，那我说啥子的，谁给把这脏巴斯？
0: 刚才那个牛群也是拐到让路了嘛？
3: 是，对对。
0: 你也可以了，现在好了，我们也放心了嘛，现在。已经到了下牧场。
1: 一场潜在的危险化解了，黑努尔别克的身影出现在大山之下，他的牧群平安抵达。
0: 黑大哥到这儿了，
3: 黑大哥到这儿了，
0: 已经安全了，到达目的地。
5: 可是我们把这身的不是兄弟的男儿不是兄弟的人不是给谁来个美人我的сіздер үшін ыстық шайымыз әр қашанда дайын.
1: Хей Нур Бекке 在夏牧场的家坐落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交界处。从父亲那辈开始，一家三代人就和边防连共同守护着这里。六十多年，他们和这里已经融为一体。今天他们将住进边防连为他们专门修建的新居，这是草原上最高级的毡房。
6: 没事，这都是应该的。
1: 战士们帮着一家人扎起新居的第一道围栏。岁月在草原上流转，哨所里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总有人记得这片牧场。
6: 好，没问题，
0: 谢谢你啊。
6: 没事，应该的，军民一家亲。
1: 新家还没收拾利索，黑努尔别克已经牵过马匹，开始给两位新来的战士传授驯马的技艺。
0: 好，怎么这个那是
6: 那差不
0: 多你们那对不对，你那没有准备什么，那我那等把那些丢失那个那个那个也可以在身上用的，对对
6: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
6: 这样抓着，这样抓着，然后就顺时针，
7: 这样
6: 对师傅，
7: 对你不帅也行啊，
6: 你扔的时候你手要正，歪了它就偏了，偏了就踏不上。
7: 漂亮，
6: 漂亮。
0: 哦，
6: 哎，
0: 好了，莫老。
1: 暑假到了，在县城上学的小孙女特爱又回到了夏牧场，草原的辽阔让她开心。而边防连叔叔们的陪伴，让这里成了他永远舍不得离开的家。
8: 你叔叔呢？
7: 你说我回去了，你知道吗？
8: 啊，我还不知道，今年也没见到他，所以就有点奇怪。
7: 想他了？
8: 还真有点想。去年还觉得今年要来跟他一起玩呢，啊，还记得小时候一起晨跑的时候，跑不动了，他就把我背到肩上，然后一起跑。
7: 嗯，那肯定的，那你小时候这么小的时候，你叔叔就把你抱着是吧？这个又给你买糖是吧，买饼干了是不是？没事的，你女叔叔走了还有这么多叔叔是吧。
9: 当兵的叔叔都是从五湖四海过来的。
10: 那你们想不想家呀？
9: 嗯，时间久了多多少少会想吧，但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戍边守防嘛。
11: 中国
5: шекара жолунда 42 жыл жүрдүм, жалғасты жүрөм. Кейинимде отбасым бар, балаларым бар, оралы кой сыйрларым бар.

0: 身份证能不能找见？哎，
1: 司机师能不能打通通知中？
2: 要如果他们现在身份证找不见了，我们要赶快办理身份证赶路票，再走，要不然待会儿走都走不了。对常年在高铁站服务的王永强而言，突发状况并不陌生，但特殊团队集体忘带证件，仍是头一遭。
3: 我问一下，因为他马上身份证刚忘了医院了，他现在回哪去了？
2: 姚英女老师要带八个残疾孩子。
3: 带着他们来我们去康复。下面刚才咱们那个车站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到了二楼的这个角上，是重点旅客是不是？在那儿吧。哪个？来，这几个孩子来陪着走，陪着走，带着往前走。需要我们来协助他们送上车。
4: 你四号车厢，你五号车厢，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6: 你要你牌照是吗？那别放。
7: 正往这边走，身份证已经拿上了吗？大概多长时间能到这个地方？
2: 在列车发车的前一刻，身份证终于取了回来。
7: 一个。哎呀，零幺幺，对，零幺幺在里面。
2: 孩子们被安全稳妥的送上车。
1: 安置好卧铺，没事，哎呦，你坐着，没事。请出门。我觉得，不管是走到哪，真的还是好人多。不管是不是当天我们招募的志愿者，还是这些主动的上前搭把手这样的好人，让我觉得特别欣慰。
2: 好人如微光，照亮彼此。
8: 全是平房，然后后面是那个菜市场，然后马路是两车道。你看现在马路多宽？
2: 21年前。

0: 王永强也曾被一束光温暖。创业失败潦倒时，一位卖抓饭的买买提大哥免费让他在小摊上吃了3个月。
1: 后来我搬走了，再回来找大哥时呢，那个地方拆迁了，大哥也搬走了。就这样，我和大哥失去了联系。但是我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会眼睛不自主地往这望一望，我希望能出现那个人的身影，能够让我看到。
0: 那香甜抓饭喂饱了肚子，也成为王永强一生铭记的恩情，从此埋下了善意的种子。
2: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呢，是由我和我身边的这位老师沈婷老师跟大家一起去进行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3: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就叫海姆立克急救法，然后全心放在里面，然后布包住我们的石头，快速的按压，
2: 出来没？
3: 衣服出来了。
0: 走出困境的王永强创立了博风小兵志愿服务队，开启了他的公益之路。
2: 两位同学自告奋勇。
4: 没想到做好事会上瘾，经常做志愿服务，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的全是美好。前两天北京的一个盲人，他来到乌鲁木齐，早晨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上火车，这段时间要让他游览乌鲁木齐。走到河滩路上，我介绍河滩路，走到8楼我介绍8楼，我让他用手触摸那个8楼那2个字，我说这就是刀郎唱2002年第一场雪那个8楼。我们这个在乌鲁木齐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一座雪山，叫做博格达峰。给他介绍了红光山景区，从一座荒山现在变成了一座森林公园。从上车那一瞬间开始起，我就不停地讲，新疆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我们参与了赛前的物资发放的工作。我们200人的任务，我们报了大概300多人。
1: 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拥有涟漪般的能量。现在的博风小兵志愿团队拥有成员200多名，每一束微光的相遇终将汇聚成照亮世界的星河。
2: 大家走进公益倡导摊位，加入志愿者，
3: 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4: 彤彤，你不能以你们单位说啊，
5: 就说是我们单位由我来负责。
3: 想成为我们光荣的志愿者吗？以前有没有参与过？
0: 我经常讲，我说这个公益呢，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更多人的力所能及。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肚子特别大，他走路一颠一颠的，很欢快的样子。那次如果能够再次碰到他，我绝对一眼能够把他认出来，不管能不能找到。我也是经常跟我自己在说，这些好人都是没人去打的。
1: 在乌鲁木齐，善意如暖流般传递，而近600公里外的塔城，音符正跨越山河，架起一座让世界与中国新疆同频共振的桥梁。刚上大学1年级，希利纳伊就成了塔城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的志愿服务者。
6: Hello，
7: 欢迎大家来塔城，欢迎大家来新疆塔城。
6: Думаю, что мы классно проведем время и произойдет какой-то обмен культурами. Я жду с нетерпением.
8: Мы первый раз.
6: Мы первый раз.
1: Привет, Тачин! 希利纳伊的生活忙碌而精彩。连续4年，塔城都举办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
6: 塔城每年这个时候都特别的热闹，然后每一个人都想来到塔城，然后来感受手风琴的美妙。

0: 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1: 留下来，
2: 留下来。
3: 临近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塔城人比平时繁忙很多。艺术节的高潮是最大规模手风琴合奏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从小热爱手风琴的希利娜伊也盼望着能够站上舞台。
4: 塔城人太爱手风琴了，每个人都在为塔城变得越来越好而努力。
3: 李纳特·德马耶夫和德米特利·祖布托索夫斯基是来自俄罗斯流行手风琴组合巴扬驱动者的成员，第一次来美丽的塔城，这里的一切对他们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4: 现在我们听到了一些手风琴和这个乐器呢是冬布拉，哈萨克族的冬布拉。冬布拉，耶！
5: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сочетается с аккордеоном.
6: Можно,
5: можем попробовать вместе, да.
6: Вот возьми вот этот инструмент, возьми. Давай я тебе помогу.
7: Я держу.

0: 塔城的活力激励着这个19岁的姑娘。不过再忙，她也要赶到表哥的婚礼现场，送上真诚的祝福。
1: 那么，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非常优秀的塔城小伙穆塞巴特和迪里库马喜结良缘。
2: 他们家族有6个民族，那么喜奈妈妈的家有3个民族，这就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家庭。
0: 当希利纳伊的家庭乐队演奏起来，各个民族的音乐和舞蹈交替上演。在这丝路混搭版的音乐中，客人们尽情舞蹈，祝福新人像16子一样甜蜜美满。这是一场超乎想象的手风琴文化国际盛会。希利纳伊将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手风琴艺术家以及全市所有挑战者共同开创5070人最大规模手风琴合奏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刻，手风琴把所有人的心都凝聚在一起。
3: 冲击5070人最大规模手风琴合奏吉尼斯世界纪录。

0: 以前就是我觉得塔城很小，想离开，但是现在我慢慢发现塔城很大，大到可以把世界各地的手风琴声音在这里汇聚起来。
1: 对希利娜伊来说，家乡曾是她想要远离的地方。当5000多架手风琴悠扬响起，汇成澎湃的合奏，她终于明白，那是世界在向自己走来。大地上的守望，就是我生活在与你相会的希望中。山河为证，所有的希望都应当美梦成真。守望新疆大地，守望1/6的中国大地，守望脚下这能。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
1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

0: 人没了，枪也没了。
1: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6: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眼下，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乌尔河魔鬼城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
2: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也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1: 抢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乌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乌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28万人次，同比增长37.28%。
3: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乌尔河。
1: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乌尔河区2026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4.04万张，金额261.09万元，直接带动消费765.82万元。
4: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的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赛事和演绎。

0: 门奔赴大美新疆。
1: 今年三月，大型沉浸式演艺《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示范案例。
2: 在我身后的遇见喀什演艺现场，演出以十二木卡姆为核心脉络，串联起一代代文化传承人的动人故事。吐槽、爱德莱丝绸等20多项非遗技艺实景活态演绎，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了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
3: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4: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1: 演艺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
5: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1: 从千回西域、爱在赛里木湖到万方月奏有余田、秋瓷，新疆旅游演艺已成为标杆引领、多点开花、科技赋能、业态融合的发展格局，正以多元业态喜迎八方游客的奔赴之约。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落实国家文旅消费行动计划，推动各地州市联动金融机构、线上旅游平台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6: 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历经数千名建设者6年多的日夜鏖战，已进入全面完工倒计时。
1: 在长576.5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防浪墙沿坝顶全线布设，采用分舱浇筑模式，共分为50舱分段施工。建成后可有效消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
7: 现在是一共浇了21舱了。我们大概是要在5月20号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嘛，预计全部工程7月底收尾。
1: 坝顶防浪墙是抵御库区风浪冲击、防范洪水漫坝的核心构筑物。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管控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
8: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1: 大石峡水库最大坝高247米，是目前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这个水库就像是在塔里木河上游安装了一个水龙头，拦截的是年均净流量48.79亿立方米的库马拉克河。这座超级工程将于5月底实现全面蓄水，6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5月2号，历经2年多的攻坚克难，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成为新疆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1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项目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整体国产化率98%。
9: 有90万千瓦光伏电站与10万千瓦线性非镍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协同构成，应用国内首台套35千伏电磁感应式熔岩电加热器。
1: 线性菲涅尔是光热领域前沿技术，通过太阳能的转化来发电。此次全容量并网的核心是10万千瓦线性菲涅尔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集热面积为80万平方米，太阳光反射径达26万块，空中的真空管共。

0: 46路，总长55.2公里，是我国当前最大、新疆首个线性菲涅尔光热发电项目。据测算，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
1: 前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0: 眼下，伊犁河谷蜜粉原植物陆续开花，正是蜂群繁殖扩群的关键期。这段时间，古力努尔土拉西几乎天天泡在各个蜂场里，向蜂农们讲解蜂群检查、病虫害防治的实用技巧。
2: 以前养蜂就是我们一年挣个3-5万块钱算好的，认识古力老师好多东西学了以后，现在我们养蜂产量也高了，收入也比以前要高得多。
0: 每年5月到9月，伊犁河谷山花遍野，古力努尔土拉西和团队以西天山野果林为核心，穿梭在周边的山区草原，一点点采集野生蜜蜂资源。每一份标本都仔细记录下采集的时间、地点、海拔。截至目前，团队已收集到蜜蜂资源标本11028份，经鉴定分为6科、28属、128种，其中4个中国新纪录种、5个新疆新纪录种，为伊犁蜂产业长远发展攒下了宝贵的家底。
3: 这个就是我们每年在野外采集的新疆黑蜂的标本，通过 DNA 调新码还有基因组的技术，更科学的角度去保护我们的新疆黑蜂，更加严谨规范的做好这个提纯复壮的工作。
0: 自2017年黑蜂研究室成立以来，古力努尔土拉西已收集近1000份黑蜂标本，建成专业育种实验平台，还把实验室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帮当地蜂企破解发展难题。
4: 自2021年起，长期合作以科研赋能产品升级，目前公司产能达到200吨，产值达到7000万元。
0: 从标本柜前的细致整理，到国际期刊上的科研突破，从蜂农脸上增收的笑容，到企业产值的稳步跃升，古力努尔土拉西和他的团队用科技守护着伊犁河谷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3: 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围绕资源利用、特色农业的提质增效等领域潜心研究，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1: 五一假期，各地纷纷推出特色活动，自然风光、民俗演绎、乡村烟火相映成趣，各地游客沉浸式畅游大美新疆，乐享假日时光。
5: 我现在在科科拓海景区，这里花岗岩奇峰耸立，峡谷纵深悠长，地质地貌雄奇独特，山林草木青翠，自然风光秀美宜人。五一假期期间，景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6: 假日期间，景区推出栈道徒步、寻宝盲盒等趣味体验项目，让游客穿行峡谷山林之间，一路赏美景、寻惊喜。
7: 第一次来可可托海，沿着栈道徒步，发现了很多好看的风景，还有盲盒小惊喜。
8: 我们一路上找这个盲盒，可以兑换这个奖品，大家的参与度都是特别高的。然后我也特别喜欢我的这个盲盒，是一个冰箱贴，特别可爱。
6: 吐鲁番葡萄沟景区非遗文化演绎精彩纷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木卡姆达瓦兹高空表演轮番上演，让八方游客在葡萄架下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
9: 旋律很有当地的特色，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10: 达瓦兹高空表演太让人激动了，每一个动作都让人心动和激动。
6: 这个假期，马纳斯巴里坤上演生态与烟火的浪漫邂逅。在毗邻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兰州湾镇巴家户村，乡村流水席火热开席，铁锅土法烹饪的大盘土鸡、湿地草鱼等特色菜肴轮番上桌，让各地游客找回儿时味道。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的特色商业街，免费流水席座无虚席，巴里坤羊肉软烂醇香，姣好焖饼味道独特，游客们在品尝地道美食的同时，也被当地浓厚的民俗氛围和自然风光深深吸引。
11: 我不知道什么叫流水席，今天感受到了，感受到了城市感受不到的那种氛围，我太开心了。
12: 很喜欢这边菜的味道，这边的空气呀、大自然呀，还有这边的雪山呀，在这边都看到了，特别开心。
13: 氛围太好了，就是老百姓的这种幸福指数太高了，哈密非常值得来，是个好地方。
1: 假日期间，各地推出精品演出剧目，举办艺术活动等，丰富百姓假日文化生活。
6: 新疆美术馆推出世界首届新疆青年美术作品展，

0: 80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综合材料、影像等不同表现形式的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观众。
1: 把咱们新疆的时代变迁、自然风光都融入作品里，既展现了家乡的美，又有艺术的创新，是一种美的享受。
2: 喜欢这幅作品啊，它的名字叫《创世纪》，用这种沙石和色彩的碰撞相结合，很抓人眼。
0: 博物馆也是假期里的热门目的地，各地文博场馆立足馆藏特色，策划了一系列精彩活动，让游客们沉浸式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哈密博物馆推出原创特展《御马天山：哈密与马的千年之约》，共展出398件组珍贵文物，其中伊吾尖甲坡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全方位展现哈密马文化发展脉络与丝路文明交融历史。塔城地区博物馆推出《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展》，重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那场跨越国界的科学壮举。阿勒泰地区文博院博物馆主办的《时代新篇：阿勒泰地区现代发展史》，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阿勒泰的发展变迁。
3: 地区对比感觉格外震撼，衣食住行到城市面貌、生态环境变化真是太大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发展带来的红利，也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0: 这个假期文化消费市场也很火热，从大型演唱会到小剧场实验剧目，从传统非遗展演到互动话剧，丰富了人们的假日生活。在乌鲁木齐这家小剧场里，观众们不仅能感受话剧魅力，还能换个身份入戏体验。
4: 他们的服化道做得特别精细，然后让整个人都沉浸在里边，还有一些互动也特别有参与感。
5: 昨天，布尔津第六届穿越额尔齐斯越野赛在中俄老码头风情园鸣枪开赛，各地骑行爱好者齐聚童话边城，在竞速驰骋中领略边城风光，尽享运动激情。
0: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飞驰而出，沿中俄老码头风情园、天鹅桥、喀纳斯塔桥、北疆海岸石碑至五彩滩景区的25公里赛道展开竞逐。赛道汇集平路、沙漠、戈壁、密林、草原等多样地貌，选手们奋力骑行，沿途白桦林与额尔齐斯河交相辉映，牛羊悠然漫步，如诗如画的景致让选手在竞技之余沉浸式感受边城生态美景。
6: 这个赛道也特别有特色，还有很多小动物，
4: 然后布尔津的建筑很有特色，
6: 然后赛道也是各有特色，有石沙路、柏油路等。
7: 我第一次来到新疆布尔津参赛，千里迢迢赶来，沿途的风景远超预期，碧蓝的额尔齐斯河，壮阔的五彩滩雅丹地貌，辽阔的草原戈壁，一路骑行就像穿行在绝美画卷里，完全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
0: 本届赛事设置多类组别，覆盖不同年龄与竞技水平，实现全民参与共享乐趣。比赛中，来自乌鲁木齐的张悦夫妇分别斩获对应组别第一名。
8: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布尔津越野挑战赛，很荣幸拿了第一名。赛道呢也非常有难度，有挑战性，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我们很热爱骑行。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 任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多印。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金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

0: 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

0: 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

0: 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货当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出我们的开场演员了。我们看过就是线上节目都知道开场演员是非常难的，提点法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开场演员，他叫大汉。
1: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2: 我是一个重庆人的，刚来深圳。其实确实开场会难一些，因为而且我们一般外地来的演员到当地呢是会保护一下的，是不会让他开场的。
3: 我不知道那个俱乐部老板咋想的，
2: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4: 深圳啊，就是打工人的城市，地铁能开到晚上12点，快餐

0: 下午过2点，晚上过7点半，就给你打折。
1: Hello，
2: 干嘛呀？
1: 我不是在翠湖这边，刚好有那个雪儿泡菜吗？我买一点，然后一会儿去丹丹家拿着。
2: 你干嘛呢？
0: 想你啊。
2: 你吃饭了吗？
0: 没有，不吃了，一会儿晚上吃。
1: 行，去吧去吧，拜拜。
3: 那他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个什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重庆演员大汉。大家好，我是大汉。
4: 谢谢。我之前为了找女朋友啊，我主要火力呢就集中在网上，我就是玩了很多社交软件。其中有一款特别好，它是主打寻找灵魂伴侣的。
5: 他段子里面不是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和你在搜
1: 认识的啊，20年吧，20年7、8月份的时候。
4: 我很快就遇到，我就先发制人，我说你好，你是哪儿的呀？没想到我说你好，一起出来看电影呀。
1: 刚好那一天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心情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低落，然后加上身边的同事啊朋友他们可能当时都回家，所以就是身边都没有什么人，就我自己一个，然后就在网上就碰到了大汉，然后还是我主动的，我说要不要一起出来看个电影。
4: 那我还是很清楚的，我自己这个长相是不配有那么快的进度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相册，是个很好看的小姐姐，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不配，那谁配呢？我就到了电影院，结果我跟那个女孩啊在一起已经4年了。
1: 后面的话慢慢的开始简单的一些聊天。这个人他挺善谈，然后而且我们俩很多的想法和观点是能够相切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0: 我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生活要立马回到正轨，我就回到昆明去找了份工作。
1: 当时他就离开珠海，然后说那就先回到他这个生活的昆明嘛，然后我就偷偷的跑过来了。看到我之后他就有点觉得很惊慌失措，然后也很激动。然后也是那一次我就开始坚定说要不然我就来昆明。
0: 我以前是从来不陌生人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俩刚在一起，家里面就是什么 Happy Birthday 啊这种全部布置好了。
4: 这4年我还是体会到一点啊，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啊真的需要双方都要付出的。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就付出了时间来经营我们这段感情，我呢就付出了尊严来配合她经营我们这段感情。
1: 我是脾气会稍微比较急，然后她呢是比较偏爱人一点，社恐一些。东北女生嘛，不光是我哈，很多东北女生可能对男朋友会动动手啊，是吧？不听话就打一打呀，就是要求他去做一些家务啊。
4: 有一天我在家玩手机，我坐在那儿玩呢，说大汉，你去拖一下地。他说叫你去拖一下地。我说你们东北人没有死到伤吗？
1: 喂，妈，在家呢，你别管了，我去先行。好，拜拜。
4: 我上个月给他求婚了。很失败啊。那天我俩一起约会，在外面逛了一天，我背那个戒指也背了一天，没找到地方跪，发现自己有点社恐，最后回家跪，回家掏出戒指一跪下就开始哭。我也没有准备词儿，我掏出戒指一跪下我就 我明白。

0: 周全，
1: 申东女士，你站起来，我给你准备了戒指，这就是我最大的生日愿望，乖乖，我希望我能够，你能够答应我，让我呼你，今后所有的人生，我保你安全，保你周全，你让我让你快乐。我要护你周全，希望你愿意答应嫁给我，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生日愿望。我爱你，哥哥。
2: 我愿意。
3: 我俩都不知道在感动啥，他也在哭，然后他说愿意，愿意把戒指戴上了，我俩就拥抱。还没抱完呢，他就反悔了，他说。
2: 我
3: 有
2: 一个是裸
3: 住一天的，走走走，干场干场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大汉。
1: 你今天演了几场？
4: 两场。
3: 我今天演五场，感觉好累。
4: 我给你换一下。
2: 我妈她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敢
5: 从珠海跑过来，人家在那边都找工作了，都待一两个月了，我才通知你。
2: 当时我也把大汉的情况，家里的情况都跟我父母讲了，我父母更不同意了。
5: 一开始说没钱我还能认了，后期说负债你知道不，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那啥心情。哎，咋整，那些孩子你就有个性，你咋整？
3: 没钱，我妈就1000万现金全没了，跟我相关的也可能100多万吧，拍卖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都自己卖水果，做水果生意这样还的。
2: 因为我妈妈当时极力反对，我确实动摇了一次。
5: 那你图她啥呀？那就跟她在一起开心。
2: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说我可以跟她分开，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家，发生了一些变故。
3: 我打电话的说，哭着说，就是说你爸摔倒了。我说摔倒了你哭啥呀？他说医生说快不行了。我说啊，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搞钱？怎么搞钱？救他。
2: 当他爸爸离世的时候，他还是挺坚强的，直到有一次。就是大家一起去唱歌，他突然就别人点了一首《水手》，点一首《水手》，然后他就突然就是说他想唱这首歌。
3: 可能我跟我爸唯一的感情链接就是那首歌。
2: 然后唱着唱着的时候，他就在那个 KTV 爆哭，
3: 崩溃了，我就一直抱着我女朋友哭。
1: 有很多同行会反对，很反对像今天这样的演出形式，就是这样高密度的演出。但是每个人境况不一样。
2: 从去年开始，我们俩就一直分开。最长的时候都已经是有半年时间。这一年两年吧，他至少把他的一些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会通过视频电话呀、打语音交流和沟通。尤其是他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觉得太孤单嘛，所以他也会让就是猫猫来陪我。对，这样的话我有一些事情做，就有一些陪伴了，就也不会太难过。

0: 回来给你道歉呀！哎呀！
1: 那你为啥生气？啊，为啥生那么大的气？

0: 一直毕业了，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嘛，然后不工作压力有点大，事儿有点多，不顺心，然后我去跟你讲这个事情，你就感觉你好像很敷衍我，你不怎么理我。
1: 你这个工作就是这些东西。
0: 可是我跟你说的不是工作上的，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两地分开的一个状态，有很多这种我有情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察觉到。我跟你讲，就好像是在对酒弹琴，没有得到一点点的情绪价值。你想的是事情，但是我当时想第一时间让你去安慰我的情绪，是安慰我的心情。那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去消化它，那我要你干什么呢？是吧？
2: 经常哭，
3: 我一回家他就坐在那儿嗷嗷哭，哎呀，哎呀，我老板他骂我呀，我干不下去了，是吧？
2: 因为就是因为刚来昆明嘛，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识，那会儿很迫切，就很想马上扎根在这里，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我这样好有钱赚呀，然后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
3: 我闹
2: 没咋闹吧，
3: 说我离福喜不挣钱啊，太乐观了。我说那要咋挣钱嘛，我白天上班晚上脱口秀已经是安排满了，这时候你还可以去跑个滴滴啊。
2: 我心里本来就很有压力，然后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自己去消耗，而且我在质疑我自己，我是不是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我是不是就不应该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为了一个这样的感情，然后就又觉得很可能我当时好像有点圣母情节，就有点想救赎他的那种感觉吧。
1: 回一点啊，
3: 我给黄焕发一下。
0: 才来什么？吃好这口。
2: 之前承诺要带我去重庆，所以我觉得那好吧，那就听他的安排。
3: 都是从小的时候就包括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从小都一直认识嘛，
4: 全是将来打住的乡村旅游是搞得还不错。
5: 他从哪里出来哟？
6: 来
5: 啊，
6: 来

0: 我们小时候，他的外号叫小帅哥，就那种奶油小生的那种。然后两个头发梳得顺光顺光的，头发上面。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终于少一层个人脑袋脏。
1: 你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吗？
0: 对，小时候还要舒服一点。我们小时候就在旁边，就现在围起来这个地方，不是那个热的时候就直接打出去，就是没有，你额头可以打动出来。
2: 那个时候本来是我奶奶上午她去买菜，就顺便送我上学，然后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她看见我，她不叫我名字了，她说哎，后来我放了学回家，我听爸妈就说我奶奶去买菜的时候就是连钱都不认识，后来发现是那个
1: 老年痴呆
2: 突发的那种老年痴呆。
1: 但他还认识你？
2: 对，他就知道要送我去学校，他也不知道我叫啥。
1: 可能以后我们也会有那一天。
2: 那如果我突然一天傻了忘记了，你怎么办？
3: 那就重新让你记忆起来呗。
4: 不是嘛，这是我们村给你们带的那个火腿肠，大竹的冬菜。
5: 他是跟我孩子是小学的同学，因为我们两家也走得比较近。

0: 品质也很好，因为当时我就是盼着他学坏。看一看，
1: 好，以后要回来的话就来看你们。
2: 把最困难的时间过了就好了，以后的路他就会宽的。
3: 回老家就。
4: 就是家里出事儿，找不到我妈，然后同时心里又担心她，就去重庆去了好几个寺庙，每一个寺庙每一尊佛都拜，
5: 你希望她平安是吗？

0: 这么大吗？啊，
1: 拍张照，拍张照。最开始我们来租不起，租不起带电梯的仓库，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是五号库，然后那层。
0: 几层？
1: 货就这么往上。
0: 搬上去的。
1: 对。
0: 你每天这样要扛多少次？
1: 扛好多次，就是有好几次都扛通宵，超级累。就这儿。被他们封起来，
0: 然后说，
1: 对，我们自己把这个窗子涂上，我们设计了个 logo， 然后涂上自己 logo。
0: 这么累还能坚持，要去做它？
1: 就还债啊，就是还债，要挣钱。咱俩一起把生活越过越好了，还纠结这苦日子干啥？
2: 那我希望你有一些什么，你心里就是难过伤心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跟我去讲，因为我是你最亲近的人。我也希望，我不光是希望跟你分享喜悦，还希望去跟你去承担。
1: 希望以后我们没有什么。
2: 希望没有。好吗？
3: 紧张不？
1: 紧，有点。
4: 那我这劲儿也差不多。哎呀！
1: 孙哥。哎。
4: 哎呀！哎呀！
5: 累并快乐着。
6: 还有吗？
7: 到金水源，五指山。天水湖，
8: 老多地方了，
7: 转一转，
0: 他就差看板凳了。
7: 能吃惯东北菜不？
9: 吃得惯，我太不挑了。
0: 你爸妈这个还不能算是东北菜的水平啊，只能是我们家的最高水平了啊。
1: 东北人做的就是东北菜。
7: 我就从他，我看他跟大汉他俩在一起，总有嗑唠，我就感觉到这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那个爱吧哈。我这一生的软肋就是他，这家伙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大汉总而言之还那啥，潜力股，东东的眼光应该受不了。最后就是，你就是能护他周全，哎，我就是你的妈，
4: 我是你儿媳妇儿。
0: 像这样的老房子现在越来越少了，你看。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年，有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在外面待不下去了，我们就也回来。鹤岗还是会在，还有这么多人。
1: 坐好了，女士，你们出发了。
4: 啊，驾！
1: 哎，驾！

修空调，这是修自带暖气。震动女士，我给你准备了一封信，我给你念一下。生活最重要的仪式感，不是生日、节日、纪念日这些日子，而是我们为生活一起努力的样子。我想说的是，我们越来越相爱，生活越来越好，就好像我们认真的过生日，许的每一个愿望都实现了一样。所以在你生日的今天，我也许一下愿，我们许很多愿，都让它实现。我希望你永远天真美丽，希望你不被烦恼袭击，希望你愿意

0: 是一个重庆本地演员，重庆本地演员，有请我们的大汉。
1: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哎，大家看来我做本地了，
2: 就是
1: 你问我感情怎么样？
3: 没猜想。我爸知道我说脱口秀的时候，巨开心。跟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我拿我儿子上舞台了。
1: 来配合他经营，我们就很感谢。脱一下屁。
3: 那个时候还是个新人，刚刚开始有好笑的段子，就发给他看。你看到更成熟的我了。
1: 就你在他面前展示脆弱，去激发他的保护欲。我就激发他保护欲的时候到了，我上班的时候就给他发微信。好，谢谢大家，我们来，谢谢。
4: 两个人异地过吗？
5: 我们一直是异地。
4: 哦，是离着多远？
6: 很远，
4: 很远，
5: 在异地了，一直在异地了。啊，
6: 2000公里。
5: 那一次，他说了我很感动的话，就是他说北京，山东离北京很近，但是他是从重庆过去的嘛。他说从山东坐高铁只要2个小时，他觉得很近，然后就过去了。
4: 做过的让彼此比较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7: 感动的事情啊，就给我一个惊喜嘛，
8: 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我要去，他在北京上学嘛，然后我要去山东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当时我没跟他说，然后晚上就去他学校找他了。
9: 我生病的时候他可以很大老远跑过来，他去办中国签证，然后就是为了寒假来和我一起见我家人。
10: 就是我在内蒙，然后他因为工作远去了内蒙。
4: 就是你是决定为了他留在那个地方吗？
10: 啊，所以觉得很真诚，真诚是必杀技。

0: 你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 7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2: 慢一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呈现。
1: 这个做的，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2: 林馆长。好了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呢？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上那有点
7: 干嘛？是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再加500吧，哎，
1: 加不了啊，够多了。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找别人说去。嗯。

0: 查帮？
1: 啊，这事儿我之前跟公安都交代了，他们也都查了。而我哥还是想自己亲自去一趟。

0: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1: 他想干啥我能拦住啊？我估计你们也都拦不住吧。
2: 还是关机，他肯定是换号了。
3: 这是早就准备好了，那他为什么要防着咱们呢？
4: 兵子怕咱们为难。
2: 是啊，你说他要是跟咱说了，咱是跟他去啊还是不跟他去啊？
0: 那肯定得跟他去啊。
1: 兵哥是不想让你们掺和这事儿，他想自己扛这事儿。这大半年他都数着天过日子，就等着过完年禁令解除呢，他一天都等不了了。

0: 25.6，给25。好嘞，
1: 谢谢。
0: 常来啊，美女。
2: 阿明，
3: 哟，不是你怎么说来就来啊？你怎么不让我接你去？你啊，哎呀，
2: 怎么样？啊，挺好的，
3: 还行。
0: 你还记得咱们隔壁号那大马猴吗？
3: 记得，你俩不老乡吗？
0: 对，比我晚出了一年啊、哦。去年被人囊死了。
3: 你问什么呀？
0: 别提了。之前我就劝他别碰那些脏事儿，他非不听。结果，哎，你这次来是旅游啊，还是？
3: 我去趟茶帮。
0: 你又犯事儿了？
3: 不是，去找个人。
0: 啊，那正常拿护照去就行。
3: 这我知道。问题是这个人肯定不拿护照出去的，要找他得顺着他的路找。
0: 看来你要找的人不是好人呐。
3: 但我干的可不是坏事儿啊。
0: 你一直也没干过坏事啊，你那是倒霉。
4: 这家啊，肯定符合你的要求。来这儿住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3: 没身份证能住吗？
4: 以前肯定可以，现在不好说呀。
0: 老板儿，
5: 老板儿，我是本地的，这位是我的朋友，他没有身份证，你通融一下，让他住进好不好？
6: 没身份证啊？
5: 哦，你给加钱吧。
3: 行，没问题。
5: 住几天？
3: 先住5天吧。
5: 多少钱？5倍。
3: 说500啊？
5: 啊，
3: 说行，不行不行，我来你阿明，
0: 真的，
3: 不用不用，你。
7: 我来了，
3: 我来也没事。
8: 你怎么能不拖到你入土去啊？你棺材我挖出来给你卖几个钱，要不要啊？您真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还浪费。

0: 不是，就这破房间还敢要100块钱一天，你还是跟我回家住去吧。
1: 挺好，能住就行。阿明，谢谢你。
0: 跟我客气啥呀，在里边的时候你也没少帮我。那什么，
2: 你去查帮的事儿我帮你打听打听，
0: 一定要慎重，走这条路的真没什么好人。
1: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就是想过去找个人。
3: 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0: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1: 啊
0: 啊，你也早点休息。
1: 嗯
0: 啊，那什么，明天我过来请你吃饭啊。
1: 好，我等你。
0: 好嘞，
1: 哎。

0: 也不知道兵子现在都查到什么没有。这才几天呢，没那么容易。你们说，兵哥这次要去抓着王大勇了，潘大海是不是得一头撞死？
1: 兵哥现在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去了警察也不会帮他忙。你说是要打探点事儿，谁听他的？想想都难。
2: 是啊，
1: 我最近就在琢磨，要是换做我去找王大勇。
0: 我得怎么个找法？那你琢磨出来了吗？一点头绪没有啊！十年喽，该查的潘大海早就查过了。再说现在身份证都联网了，这王大勇要露头，早就查出来了。
3: 哎，那你说王大勇要不犯案呢？他就躲个犄角旮旯里，
0: 那也就是个老百姓啊，上哪儿查去？
2: 我觉得王大勇啊，不可能这么老实。
3: 咱程大曾经说过一个词儿：“除恶务尽”，这个啥意思吧？
2: 就是说恶人必须得一抓到底。明面上讲是这么个意思，但往深里面揪啊，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小恶会变成大恶，大恶不会停，他继续作恶。我琢磨着，这王大勇肯定是想找个地方偷偷摸摸的苟活。
0: 但是，一旦他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威胁，他肯定会跳出来继续作恶。
1: 所以，兵子才铁了心要找他。
0: 王大勇当年是从咱们手里跑的，他一天不落网，我就感觉我这卡一个刺儿上不去下不来，难受。
1: 所以说，兵哥这点就特别不够意思。那大家伙心里都别扭的事儿，就大家伙一块干呗，对吧？
4: 这两天啊，我打听一圈，五六年前呢，还有人往查房送人呢，现在都不干了。咱们这边啊，比查房那边好挣钱，没人往那边跑。
5: 正好，我要找的就2000年干这行的。
4: 嗯，
5: 我找那人就那时候跑过去了。
4: 那我问于，不是你要找那人，男的女的，到底咋样了？ 看着也不大呀，岁数没我大吧？
5: 那是一年前的照片，现在应该有40多了，跟我同一年的。
4: 不是，你就拿这张照片，你咋找啊？就这么瞎打听？
5: 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谁啊？
1: 老板，一个人住啊，要不要按摩一下呀？
0: 不用。
1: 老板，我技术很好，很舒服的。
0: 真不用。多少钱？
1: 哎呀，老板，很便宜的，100块，包你满意。
0: 哎，不用，我只按摩，最多跟我聊聊天。
1: 只聊天，不干别的啥？
0: 不用。
1: 那也是这个价的哦。
0: 嗯。
1: 行，老板，咱们开始吧。来，你先躺下。老板，这力度可以不？
0: 可以。
1: 老板，你确定只按摩？
0: 我确

0: 定，确定。听口音，你不是本地的，来这多久了？
1: 我啊，99年就来了，都快10年了。
0: 那你对这应该很熟了吧？
1: 那必须熟啊。老板，你是过来做生意还是干啥的呀？
0: 我来找人。哎，你见过他吗？
2: 武则成，看面相这人不咋地。
0: 他也是2000年左右过来的。
2: 没啥印象，不过2000年过来的，现在在不在这都不一定的喽。
0: 听说他后来去茶帮了。哎，你有什么去茶帮的门路吗？我想过去找他。
1: 你没护照啊？
0: 嗯。
1: 那简单啊，找谁头带你去啊？花点钱就行了。
0: 你有认识的蛇头吗？
1: 那必须有啊，我认识我们这儿最大的蛇头。你说的这个人说不定当年也是他们给送出去的。真的，当年只有他们有门路做这个生意啊。老板，我发现你肩膀这很硬哦，我帮你放松放松啊。
3: 记得我刚来昆明那会儿啊，我才17，本来是冲着爱情来的，没想到在一起住了5年，结果发现他有老婆还有孩子，我当着他老婆的面直接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当时打完他转身我就走，一滴泪我都没流，我就心想啊，我这青春就当给狗糟蹋了。哎呀，还是我妈说的对，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要么心不好，要么肾不行。阿强，别抽了，抽死你啊！一会儿，哎，老板，我不说你啊，你是个例外，看面相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4: 好多远啊？
3: 好，快了，就在前面。峰哥，天天就知道打麻将，也不知道来照顾一下人家的生意。快来快来，峰哥，我上次跟你说了，老板人特别好。一会儿你忙完跟他聊一下呗，我就不掺和了，你们慢慢打啊。
0: 哎，峰哥，
5: 你要过去啊？
0: 嗯，
5: 过去干嘛？
0: 找个老乡。
5: 去那边不是想发财，就是想逃命的。找人你是第一个。5万，先付一半，剩下一半到那边再付。
0: 现在身上没那么多，我只要过去能找到人，再多都行。
5: 我只管送人，不管找人。
0: 那您看看，你送没送过这个人？2000年的时候。要你看能不能先，
5: 我先跟你什么关系？
0: 过过人命的交情。
5: 你考虑考虑，钱不到位，我没办法帮你。

0: 上，我遇到一个人。
1: 过命的交情，什么样的人呢？

0: 你咋了嘛，熊哥？这回记着把钱给我拿回来，别他妈自己愁了。放心吧，熊哥，这事必须给你办漂亮的。
1: 去吧。
0: 讨厌。
2: 怎么了，有事儿啊？
3: 刚才也是，还是好事，下午峰哥给我打电话了，去查帮的事，他给你办钱的事回头再说。我跟你说啊，峰哥这个人呢，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相处啊，其实也是分人的，我的面子他还是会给的。哦，对了，他让我跟你说，你准备准备，明后天去安排你过去。
2: 那好，谢谢你了啊。
4: 不客气，大家都是朋友嘛。老板，今天要不要按摩一下呀？
2: 今天不按了，今天有点累了。
4: 就是累了才要按摩放松一下的嘛。
2: 真不用了啊，谢谢你啊。
3: 老板，我能帮了你这么大忙了，连我生意都不照顾一下，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哎，
2: 这钱你拿着啊。
3: 放心吧，哥。

0: 别动，出来，别动，马东，别动。
1: 什么情况？我去看看。

0: 还有一个人肯定还在旅馆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查，走，看好他们。
1: 别说话，说话弄死你。
0: 外面铁栏杆。

0: 你把箱子踩坏了，焊死了，你下不去。你看我没骗你吧？
1: 就他妈你废话多，闭嘴。

0: 你是干什么的？咱们一会儿回局里再说。仔细检查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毒品。
1: 是。

0: 没有。
1: 都蹲下。
2: 走。
1: 把整个房间所有的物品检查一遍。
3: 老实点，别动啊。
1: 仔细点啊。
4: 办的毒品案子啊，这小子赶紧爬窗台上去了，你们看看是不是扔楼下了。
5: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0: 你出去干嘛？
6: 陈大，
7: 这包谁的？
5: 包是你的吧？
4: 是。
5: 钱也是你的吧？
4: 钱是我给那女人的按摩费。
5: 你干的这些龌龊事儿，回头跟治安说去，咱就说说毒品的事儿。
4: 我已经说过了，钱是我的，毒品不是我的，我都没碰过。你可以在那个包装袋上提取指纹，上面没有我的指纹，指定有那毒贩子的。
3: 怎么查不用你交？你什么都没干，毒品为什么会在你包里？毒品现金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好赖的？
4: 在我包里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我的呀，我只在陈述事实。
5: 我抓了十几年毒贩子了，都这样，在兜里搜出来的东西还硬说是别人给塞进去的，没一个利利索索承认的。你说的对，我们是得查，可要是等我们查清楚了，你就没有从轻的机会了。
4: 那我就等查清楚再说。

0: 他叫他熊哥，说明他们认识了。我给那女人钱，然后钱包裹着毒品出现在我的包里。只有一种可能，这毒品是这女的带的，这包毒品应该是那毒贩子给她的。在我帮你们抓他们的时候，这个女人怕被搜出来，就把毒品塞到了我的包里，所以那张钱上面至少有我跟那女人的指纹，那包毒品上面大概率有那毒贩子跟那女人的指纹。
1: 你别过度上瘾了，是吧？
0: 你最好冷静点儿，别动我。刑讯逼供、暴力逼取供，那是违法的，是要判刑的。万一我再有个好歹，死了、残了的，还得从重处罚你。你身边那帮兄弟们也跟着遭殃。
1: 你威胁我是吧？
2: 那当然。你放心，我们会依法讯问，而你

0: 有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义务。
1: 交代犯罪事实不是法定义务，而且我也没有犯罪事实。我已经如实回答了公安机关的讯问，其实这些我没义务教你们。我现在就想尽快的证明我跟这件事情没关系，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你们要相信证据。而且从客观上，这起案件我是帮着你们的，年底的工作总结你们都好写了，你们应该谢谢我。

0: 以前同行啊。
1: 嗯。
0: 哪年离开的？
1: 98年。
0: 捞钱出的事儿。
1: 审讯的时候，人死在审讯室了。
0: 动手了。
1: 嗯。戒了。
0: 你再委屈两天，等我们查清楚的。

0: 进来过。不是，我就瞅你搁这里边，没人敢欺负你。你能不能真的站着，你照顾照顾我？
1: 都进这里面了，怎么照顾？
0: 你放心，我不白让你照顾。这我就听说进来这里啥人都有，你照顾照顾我呗，我出去好好谢谢你，啊。
1: 因为什么事进来的？
0: 我那天我喝点酒，我先找点暗活去吧。谁他妈进来那大姐比我还忙呢，非要给我做项目，我说能不能换一下，都换不了。哪有这么霸道的，当时就来气了。
1: 然后你就把人打了，人报警了。
0: 我报的警，我没打过人家，你这我脑袋。
1: 你咋把你抓进来了？
0: 谁知道那女的见了警察胡说八道啊，非说我要强奸呢。你说我瞎呀，我强奸哪样的？
1: 行了，踏实待着，这没人敢欺负你。
0: 是的，是的。等那个回头老弟出去的啊，我找个 KTV， 叫俩娘们好好陪陪你啊。你再寻找兄弟店里边那个翡翠女关公，你挑一个保平安的，可灵了。
1: 你做什么的呀？
0: 我倒倒翡翠的，我有个店，啊。
2: 那你对茶帮熟不熟？
0: 哎呦，我太熟了，茶帮人。就那边那个公盘会，我老去凑热闹去。
2: 凑什么热闹？
0: 啊，公盘会就是，就茶帮那边搞的那个关于翡翠人石的拍卖会。
2: 啊，行，这天你踏实在这待着吧。嗯，没事多给我讲讲茶帮那边的事。

0: 都查清楚了，和你推测的一样，钱上呢有你和那女人的指纹，毒品上有毒贩和那女人的指纹，毒贩让女人去分销毒品，我们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个女人，幸亏她去给你按摩，这才一锅端了。
1: 确实是按摩。
0: 是，我相信，那女人也说了，你是她遇到的唯一一个真的只按摩的客人。
1: 那我可以走了吧？
0: 下午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联系了你原籍的公安局，他们安排了人过来接你。
2: 你核对一下，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儿。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哎，
2: 接到电话潘芝就急了，要不是手上有案子肯定亲自来接你。
3: 本来你们也不用过来，就是一场误会，公安那边都调查清楚了。
2: 他知道你想干什么，抓王大勇是我们警察的事情，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3: 抓王大勇确实是你们警察的事儿，我又没有侦查权。但是林警官，
0: 我做一个合法公民，我有调查权，我只要不违法不犯罪不影响公共秩序，你们无权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2: 但我不能看着你这么被过去揪着不放，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要了。
0: 你觉得没有抓着王大勇我会有正常的生活吗？
2: 我们没放弃过，这么多年

0: 林颖，我没有因为这个怨过宁州公安，怨过你跟潘大海，但是这件事情不光改变了我，还改变了三大队所有兄弟们的命运。你们得让我做点什么，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王大勇2000年在云南出现过，现在可能在查办。我得去一趟。要去也是我们去。就凭一个猜测，省里、市里，包括部里，会批准你们出境吗？而且你们警方在国外也没有侦查办案的权利啊。我去比你们方便，到时候查到的线索都交给你们，立功受奖都是你们的。
1: 你回头让潘大海请我吃顿饭就行了。
2: 就算你真的要去，也得通过合法途径吧。你说的不违法不犯罪，
3: 回去把护照办了，要去哪儿谁也拦不住你。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大哥，行了行了，
5: 蔡老板。 谢谢啊，要不是你请客。

0: 这辈子就我这点工资，我都不敢来这么豪华的地方消费啊！啊，
1: 老妈你来啊，你刷我卡，
0: 你说的啊，我可真来，
2: 把我电话号码啊，那我们一块来吧就。
3: 你看你俩这占便宜没够了，
4: 我这引狼入室了。
0: 哎，小影，嗯，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就先按到这儿吧。
5: 那个什么，我们聊点事儿。
0: 谢谢啊，
1: 谢谢。
0: 什么情况？我这
1: 行了。
0: 小影来电话，说找个兵的嘛，在云南，明天就送他回来。
1: 就是程大出师不利啊，
0: 也不能说一无所获。说兵子在云南发现了王大勇的踪迹，说人可能在查帮。
2: 你看看，还得是他三大队出马吧？这程大过去才几天呀，就摸着线索了。你再看那潘大海，十来年了，查着啥了？等兵哥回来，我绝对跟他说，三大队的事儿就得咱们三大队一起解决，怎么能把咱们兄弟扔下自己去呢？到时候咱一块儿跟他说啊，抓王大勇这事儿必须咱们兄弟们一起上。
0: 石头，岁数不小了，还这么冲动，你说你添什么乱啊？刑侦队一直在查着呢，啊，就算兵子找到了什么线索，你回来之后转交给李颖也就行了，啊？
2: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呗？
3: 本来也没什么关系。
2: 那当时王大勇可是在咱们手里跑的。
1: 当初咱们是警察，现在咱是啥？咱就是个老百姓。
0: 等兵子回来啊，我劝劝他，别再管王大勇这事儿了。那么大岁数了，得干点自己的正事儿了。
2: 老马，你岁数大了，我不怪你。当时王大勇是从咱们手里跑的，那赵小麦就死在咱们眼前。三大队也是在咱们手里毁的，那程大坐了十年的牢，怎么到你们嘴里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我看你们就是安稳日子过长了，心里那根刺儿都软了，都不疼了是吧？我疼，
1: 谁不疼谁是孙子。但人不能老往回看吧，石头啊！
3: 哎，是，石头，你说的那根刺儿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些年，大家也都难受着呢。那又能怎样？你就说我吧，我全家老小都指着我那个小店，这么多年。你嫂子成天跟着我起早贪黑，她腰一直都有毛病，人家从来没喊过苦叫过累，你说我能走吗？这事儿啊，咱只能忍着，
2: 忍吧，忍吧啊！你们都忍着，我忍不了。
1: 知道。
2: 咱们三大队从今天开始真的没了。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

0: 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毒骨、

0: 鲜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再见。

0: 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电视机。

0: 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锅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锅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把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锅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锅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锅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锅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锅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锅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锅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 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

0: 大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行
1: 了。你真不去啊？
0: 不去了，为我折腾没必要。
1: 不折腾啊，大家就是给你接个风。
0: 又不是抓着王大勇了，有啥好接的？你去吧，啊，帮我带个好。师傅，帮把后备箱打开。
2: 好的。
1: 师傅，走吧。
3: 哟，斌哥，你真回来了？
0: 怎么了？不欢迎我回来啊？
3: 没有没有没有，你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你今天回来，我们还不信呢。
0: 谁啊？
4: 哎，斌哥，就是那开出租的，一直在车里等你呢。

0: 哥，
1: 昨晚开夜班了？
0: 没睡好。
1: 你小子竟然还有睡不好的时候？
0: 哎，这不是心里烦得慌吗？
1: 怎么了？跟你那什么丽莎吵架了？
0: 不是，跟她没关系。
1: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打听。不过你这车该洗洗了啊，这脏的。
0: 哥，你不仗义。
1: 我怎么不仗义了？
2: 你去找王道勇，为什么不叫我呀？你没把我当兄弟。
1: 那我把你当什么了？石头，你记住了，三大队每个人都是我兄弟。
0: 哥，咱三大队已经没了。
1: 是，三大队是没了。就算咱们不出事儿，林颖说了，机构改革都并到重案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咱三大队那些人都变了。
1: 怎么变了？
0: 就是变了。当年王大勇跑了。你被抓了，我们也都把警服脱了，心里搓火呀。但是那时候聚在一块聊，老能聊回到这案子，我就觉得咱三大队还在呢。但是后来

0: 六哥开了饭馆，兵哥家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小徐也上单老丈人那卖保险去了，就慢慢的，好像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没在吧。可是现在你回来了，你自己都开始去找王大勇了，那他们呢？
1: 他们怎么了？
2: 我觉着吧，还是得给冰子找一份正经工作，有正事一忙，他就没时间往外跑。
3: 嗯，对。
4: 哎，老马，
3: 嗯，
4: 你在你辖区啊找找关系，给安排一个呗。
3: 别抬举我了。不过这事儿我真琢磨过，我有个同学，
4: 嗯，
3: 在水库管理处啊当领导，
4: 嗯，
3: 他们那招人呢，看大坝，虽然没有编制。
4: 看大坝
3: 啊，
4: 那不是保安吗？太寒碜了。
3: 怎么是保安呢？人家要培训上岗的。再说了，这活安上啊，还安稳，是吧？虽然没有编制啊，待遇跟编制内是一样的。
4: 哦，
5: 哥哥们，
4: 哎，
3: 嗯、
4: 哎，啊，是你自己？
5: 明哥说他不来了。
3: 为啥呀？
4: 不，
3: 嗯，等会儿。
6: 哎，哪位？冰子。
3: 啊，都在呢。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好嘞，好嘞。冰子说，马上就到。
4: 骗我们啊？啊？
7: 走去廖建呢，
0: 上他那儿干嘛？
7: 吃饭。
0: 那吃饭地儿那么多，干嘛非得上他那儿啊？
7: 少废话，开车。
8: 他还是坚持要去查房啊？
6: 丁子这轴劲儿啊，这是又上来了。
9: 都到了，
6: 嗯，
9: 哎，
8: 进来。
9: 我去找王大勇的事儿，听说石头跟你们吵起来了。
8: 哎，其实那都不算吵。
9: 石头，给哥几个道歉。
10: 凭啥呀？我哪儿错了？是他们忘了本。
9: 我来的路上怎么跟你说呀？
10: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不接受，别人我不管，反正你去查房，我必须跟着你。
11: 大家都到了，
8: 刚才路上有点堵，
9: 大家都入座吧。
3: 哎，石头，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11: 行了行了，大家，
9: 咱们三大队啊，这些老兄弟老战友也算凑齐了。
8: 嗯，
9: 我跟大家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哎呀，98年刚进去那会儿啊，我就想，这11年得多难熬啊！确实难熬。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察，这身份这落差。不过后来慢慢也适应了，再后来就麻木了。之前咱们干警察的时候，也没时间琢磨那个案件之外的事。监狱里就时间多，这些年我想过家，想过彤彤，想过咱们三大队，想过412案，还有王大勇，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想了不少。其实想到最后啊，就一件事儿，出来之后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3: 你们几个爱琢磨着呢，正好我在水库那边啊，认识一领导。
9: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替我着想，为我好，我懂。
12: 我也想找。

0: 找工作，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至少刚出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六子那儿呢，挣的不多，但也算踏实啊，还能跟哥几个没事聚一聚，喝个小酒，挺好。直到后来我听说王大勇还在逃，我才知道这个坎儿啊，我是真能过不去。
1: 我也过不去。
2: 这就不该是你过的坎儿。你现在不是警察了，别拿这事折磨自己。
0: 不是折磨，是该我完成的修行，跟是不是警察没关系。我穿警服的时候，我自认为我对得起这个职业，脱了警服我也得对得起他曾经带给我的荣耀。我把它弄脏了，我得自己再把它洗干净。当年我拖累了三大队，现在看你们过得好，我心里还能稍微好受那么一点。这件事要是不了，我这辈子没办法重新开始。我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石头说大家应该一起去，我能理解，但我不会同意。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这种稳定才是最珍贵的，就不要让我再亏欠你们了。
1: 兵哥，
0: 大家如果真的想帮我，就让我自己去把这件事干完，把这根刺给拔出来。

0: 你站齐之后呢，啊，蔡斌，你俩换个位置。
1: 今儿，
0: 你在，我在最旁边。对对对对，你在前面。廖进，你在齐叔左边，在前面。
2: 我来。
0: 好嘞，
1: 来，
0: 你站这儿啊，站这儿，按这个。
3: 咱们那个胜利啊，好，来，好了，大家笑，3、2、1，起！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去境外办案确实不现实。那怎么？他成名去查，就现实了？
2: 至少他不是公务身份，在境外相对会方便一些，而且他保证一旦查到任何线索，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
3: 你跟他说，让他别再缠我这个案子。我要求过，但他说他是合法公民，我没有权利限制他自由。把他电话给我，我跟他说。
4: 给我呀！这会儿他正在出入境办护照呢。
5: 同志，办护照是在这儿吗？
6: 是的，你身份证跟户口本都带了吧？
5: 啊，带了，带了。
4: 好，
5: 那你三方面抬一抬去吧。
4: 哎，你来干嘛？
5: 办护照？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 那是他们答应你的啊，我可没答应你。
4: 哎呦，我知道，
5: 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打扰。

0: 大家的生活，可是我跟廖哥他们不一样，我没有生活，我也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我有资格跟你去。
1: 你有什么资格？你那个什么，那个丽莎你不要了？
0: 我俩分了。为啥？我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换女朋友，是因为我跟谁在一块儿心里都不踏实，说白了就是那事儿闹的。我也觉得自己挺混蛋的。你也说了，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自己的刺儿得自己拔出来，所以你不能这么自私。反正车我已经卖了，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0: 完事儿了，说是办好了通知咱们来拿。
1: 行，那这两天正好找时间，咱们准备准备，也商量商量，怎么办？
2: 都办完了？
1: 还没呢，等过两天过来拿。
2: 我跟你聊聊。
0: 潘大海，你不至于在办护照这事儿上还给我们使绊子吧？这都你们游戏怎么样？
2: 石磊，你们想办护照是你们的自由，我不会阻止你们，也阻止不了。
3: 还是决定要去查办啊？
1: 嗯，我在瑞城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蛇头，他看王大勇照片的眼神不太对。
2: 已经跟我说了，这条线我会查的。
1: 你们最多只能查到边境，境外的你也没办法。
2: 我们警方有国际合作的渠道。
1: 2000年的时候，你们不也查到了云南吗？结果呢？
3: 当时我也怀疑他去查帮了，
2: 上报到部里，部里跟查帮警方联系协查，什么线索都没有。
3: 当地警方什么都查不到，你去能怎么样啊？
1: 可能也不会有结果。但不去就肯定没劲。
2: 程明，我知道我没权利限制你什么，但是我提醒你，只要你踩线我肯定抓你。
1: 这我信，放心啊，我只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儿。
2: 程明，这个案子已经把你的人生弄得千疮百孔，就别再让你的兄弟跟着你陷进去了。

0: 这个峰哥的情况我跟潘大海说了，他说让当地的警方去查，能不能牵出什么大鱼那他们的事儿，我们等不起。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刺青是当地一个黑帮的标志，叫兄弟盟，
1: 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茶帮。
0: 我直觉觉得这个兄弟盟跟王大勇肯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到了那边就从这儿先入手。
2: 曾大，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跟我说过，办案子没头绪的时候就得相信一个警察的办案直觉？
3: 没错，林子的直觉一向都特别准。来来来，快吃饭来。
2: 表哥，你这后勤保障也不行啊，都几点了饭才到啊？
3: 你少废话，今儿这是佛跳墙，费工又费时，
1: 以后别忙活了啊。
3: 来来来来，
1: 咱俩在旁边吃口就完了。
3: 你要想我不忙活，你俩办我那儿去。
2: 哎哎，

0: 瞎看什么呀你厨子，这是我们万祖机密，是不是厨子？
1: 行了行了，你滚一边去，我办大案的时候你毛都没长齐。
2: 行了，赶紧过来吃饭吧。哎，对了，石头啊，以后别再喊我程大了，怕别人不知道咱们以前干过警察啊，容易暴露啊。
0: 行了，那我以后就叫兵哥。
3: 喂，
1: 啊啊，我在外面办点事儿啊啊，马上回啊啊，好
0: ，早急了吧？赶紧回去吧，要不晚上又得睡沙发。
3: 不能够，咱家我说了算，快吃。啊，晚上给你俩做那个黄焖鸡。
2: 好，行，慢一会
1: 儿。那我就先走了啊。
2: 走。咱接着说啊，我瑞城有个做翡翠生意的朋友，他跟我说在瑞城有很多办签证的代理公司，咱们就以做翡翠生意的名义办签证，特方便。
0: 你咋知道他们上体育课呀？
4: 他 QQ 空间里贴着课程表呢。
0: 你还挺时尚，我都整不明白那玩意儿。这哪个是啊？穿的都一模一样的，在哪儿呢？你看着了吗？
4: 我哪知道？
0: 那你半天看什么呢？跟这儿？
4: 知道他在里面就好。
5: 尸检结果大概什么时候出来？
6: 最晚周三能出来。
7: 潘志，
5: 怎么了？
7: 云南那边来消息了，那个峰哥十天前去了茶帮。
5: 全兵他们什么时候走啊？
7: 今天。
3: 本来我媳妇儿今天也要来，但是就是饭店太忙，她走不开。
4: 你都不该来，那大中午饭店多忙啊！
3: 那不行，
8: 记得到了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4: 好，
9: 斌哥，我这个有点东西啊，来，串儿，
0: 来，不是蔡老板，就给一木头串儿啊？
9: 你不懂，这是黄花梨的，很贵的啊，不是贵贱的问题，主要是我的一片心意，保你们平安啊。除了洗澡，千万不能摘下来，好吗？
8: 行了行了，一会儿赶不上车了，走吧走吧走吧，啊！
0: 斌哥，
10: 我给你俩办了份人身意外保险，也包含了海外，万一受伤去医院也不用手。这边是你的，受益人写的是你女儿的名字，这边你的，
0: 跟斌哥用不上你了。
11: 对，必须平平安安回来。
9: 对。
4: 走了，
0: 走了，
4: 走了，
0: 走了。
11: 刚那个大哥让我把这个给你们。
12: 哪个大哥？
11: 岁数大的。

兵子，卡里是我们没去的人凑的办案经费，密码是你的身份证后六位，务必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这屋里咋一股子霉味儿呢？
1: 哥，咱从哪儿开始查呀？

0: 哥，这边到处都是真家伙，我看着好几回了。
1: 这边确实挺乱，咱都小心点吧。还是中国好吧？
0: 还得是咱国内
2: 啊。Brother，
0: 这就是你说那卖翡翠的。
1: 来，这是那个唐老板，翡翠大王。来，拾到。
2: 苏文啊，我在这边雇的保镖，会说点中文，他说不利索啊，还是问他去。啊，叫人。
3: 你好，陈先生。
4: 你好。
2: 杀过人的。走吧，带你们感受一下咱茶帮的夜生活去。

0: 道该怎么找。
1: 有照片吗？
0: 这是十年前的样子，听说跟兄弟盟有关系。
1: 发给我，我帮你打听打听。
0: 你认识兄弟盟的人啊？
1: 倒不是认识，兄弟盟在这里还是比较有势力的，一般都知道了。
0: 那你知道在哪能找到他们吗？
1: 那他们就是了。

0: 么回事？嗨，肯定是赌博欠钱了呗。哎，你们也国内来的啊？
1: 你看来都不可能这骗子。
0: 哎，别管了，这边这种事儿太多了。你看，那警察都不管。有时候这种人也挺可恨的，你看你老婆孩子都跟着受罪。

Merhaba, sabit.

0: 他为什么打你们？他觉得他输钱是因为我和妈妈破案了，但运气……你帮我问问他。在哪里能找到刚才打他那些人？
1: 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些是兄弟盟的人，每次都是他们去找他。
0: 吓唬吓唬他，别让他打老婆孩子。
2: 你再打他们，我弄死你！
3: 这兄弟盟比我想的要复杂。明天咱们找那个苏文好好聊一聊，他对这比较熟，可能能打听到什么消息。说不定能直接找到王大勇的下落。
4: 我听胖子说，山里边出原石的地方比这儿还乱。
5: 哥，我是第一次出国，我发现咱国内是真好
4: 啊。你听，这是枪声吧？
3: 我也第一次出国，等以后有机会吧，我带你去好点的地方待待。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王大勇。
4: 等抓着王大勇，我哪儿也不去，就咱中国最好。要去也是咱三大队一块儿去，到时候去哪儿都行。他们这会儿肯定又凑一块儿喝酒呢，咱俩倒好，天黑了连门都不敢出。
6: 其实胃口挺好的吧？
7: 挺好的。
8: 你七叔说你们也挺忙的，不用经常来。
6: 我不忙，我就自个儿家里那点事儿。
8: 有人敲门。
6: 七婶儿。
8: 哟，小廖，这么早，你们是约好的吗？
9: 我想好了说来看看您和七叔，没想到这家伙也在，还抢先一步。我就搁这儿了啊。
10: 哎呦，七叔，
9: 咋样？你
11: 来根烟，自个儿买去。你今儿来看七叔，陈秀丽给你出的主意吧？
12: 我还用他给我出主意？那你来看七叔，谁给你出主意？
11: 那谁出主意？想来就来呗。
12: 你来看七叔，你丧个脸，演给谁看了？
11: 是我没你演的好。哼，在家坐不住了吧？看什么都心烦，说两句话就要发火。你也这症状了？尿尿也发。

0: 黄，我尿尿不黄。
1: 啊，你没去查帮，
0: 黑心了，啊？
2: 老刘，要不我给你买张机票，你去，你办事我放心，饭店我给你照顾，好不好？
0: 饭店不用你照顾，
2: 这还是陈秀丽呗。你是老爷们儿，你能不能硬气点儿？你别什么事儿都听媳妇儿的，这十几年哥们儿，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3: 我收拾不了陈秀丽，我还收拾不了你。哎，
4: 我这
3: 他妈你就吃软饭了，
4: 我吃软饭怎么了？啊，我吃软饭，我起码嚼，我不像你，你不是你一阵气推生，你直接咽，
3: 你话怎么那么多啊？哎呀！
2: 你给我下死手是吧？
0: 你别过来啊！
2: 你真急啊？

0: 给你们打电话，问什么情况。
1: 你傻呀？
0: 咋了？
2: 他俩现在要正在查案，你一打电话暴露了怎么办？你动点脑子好不好？
0: 你要是不买烟，你能不能把烟戒？
3: 闭嘴！等他俩电话。
4: 接电话。
0: 来。
5: 小小，你帮我查一下上次帮朋友买的两份保险有出险提示吗？
6: 哦，好。没有啊，许经理。是那两份保险什么问题吗？
5: 没事，你接着工作吧啊。
6: 哦，好。

0: 你见过这个人吗？
1: 干什么呢？
2: 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呀、啊，这兵哥就蒙他俩。
1: 啊？
3: 净是跟我们家一个牌子，在我们家就好用，到这儿就不行了。
4: 我有朋友知道你们找的那个老乡在哪里，服务不能白帮忙吗？
3: 你就说多少钱吧。
4: 600块人民币。
0: 没问题。

啊！好，走走。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了、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

0: 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

0: 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他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他都能用，太值了。
1: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

0: 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了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

0: 海，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

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大地是万物之母，承载着所有生命的希望。大地之上，万物有灵且美。守望意味着一视同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我想去北京师范大学吗？
2: 这就是我们的战袍了。
0: 天空之下，一切向上生长。守望，我们既要享受阳光雨露，也要承受风霜雨雪。我们在一起，就是小小的

0: 阿丽帕19岁时父母双亡，她和丈夫担负起抚养6个弟弟妹妹的重担。正因为她深切体会过失去父母庇护的艰难，所以总想为同样的孩子撑把伞。远嫁北屯的王淑英是家里厨艺最好的女儿。过节前，她特意提前几天赶回大房子，抽出身来帮母亲置办过节的物品。
1: 味道咋样，妈妈？
2: 好吃的很
1: 吧？好吃吗？好吃多吃点吧。那时候8岁上来的吗？妈妈，那时候你也抓我们也挺辛苦的，真的。我记得在那个龙口你去挣钱，冬天洗羊肚子，妈妈，哎，你真是，你现在遭了一身病，腿也疼。妈妈，你真辛苦了，妈妈。
2: 我错了。رحمت رحمت بالام رحمت سیندی باغ جست نگذاشت.

0: Kadınla cahsı bulduk.
1: 逢年过节，王淑英都要把这口大铁锅刷得干干净净。十多年了，全家每次团聚都少不了它。这是一口团圆锅，
2: 一米二的锅，我妈妈一擀面就擀四张面，她擀一擀就腰疼，擀一擀腰疼，我就默默地在那看着我妈妈，哎呦，妈妈太可怜了，累的哦。反正够不够不管，带客人来也给吃。我们遇到这个妈妈，我们也挺高兴，真的，
3: 团团圆圆多好。
4: 你看，
5: 真的。
4: 看妈妈，
2: 看妈妈，漂亮不漂亮？嗯，

0: 气消失了。
1: 节日临近，团圆饭菜单，阿妮帕妈妈在心里反复调整。女儿胃不好，孙子爱吃甜，外地工作的孩子总念叨着小时候的包尔萨克。每一个孩子的喜好，阿妮帕妈妈都记在心里。
2: 猪肉是关键，过节大家吃不好，妈妈会记一年的。
3: 三十大的咋样？
4: 要吃
3: 走，我下去嘞。猪咋的好？没事。
4: 好吃，高兴高兴。
5: 哎。
1: 阿妮帕妈妈的手机一直在响，问候与祝福接踵而至。每个孩子都想回家，就像牛羊穿过暮色归来。
2: 你的爸，阿姨把那皮里买的白
4: 的。哎，不错不错。
2: 我那祖母的四十块钱挺漂亮嘛，应该。
4: 哎，不错。
2: 伊把的带了，是给把祝福的里面去了的。祝父母兄弟。朋友们，
1: 辛劳一生的阿妮帕妈妈，现在更多坐在沙发上回忆往事。
4: 原来这个房子嘛，人多得很，娃娃们那个孙子嘛，这样坐，亮红红的，我来了，亲戚们来了，高兴高兴。
1: 天地间的这所大房子里，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回来了。天伦之乐，就是所有的生命向上生长，就是所有的家人欢聚一堂。妈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大地在哪里，希望就在哪里。

0: 他这次模拟考试成绩，大家看一下啊。
1: 大家都这么着啊，这次。
2: 我今年就是120。
3: 哦，赵健，你535。
4: 今年已经投
5: 理想历史八
6: 十。现在有点人性，你在等什么？
7: 看不懂。

0: 大家都像苏老师说的那样，成绩都在上升，只有我一次比一次低，倒数。
1: 你这是想跟我聊天？

0: 了还是啥意思啊？啊？
1: 聊吧，我感觉上不下去课。
0: 上不下去课了？嗯，就因为那会儿看了一下成绩呗。咱不是上这个上课也经常给大家说嘛，不要关注分数。你前几次也有考得非常好的时候吧，七七分不很正常吗？
2: 成天自己的情绪。哦，其实高考考的就是考的一种情绪和心态，情绪心态好，就能够正常甚至超常发挥。
3: 苏老师的一番话，让萨利海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力量。
1: 他当时说，现在的成绩并不代表一切，高考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考一个大学，和你现在的努力会对你以后的人生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这话像是点醒了我吧，所以我会再重新站起来，再重新爬起来的。
3: 库尔勒市第23中学，河北省组团托管模式援建新疆的第一所学校。这里的校长、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56人全都由河北省选派，全方位托管，全流程设计，让教育援疆模式正从东部的倾囊相授变成东西部的携手同行。
0: 这就是我们做题的这个特点。
3: 苏索辉身兼高三年级教研室主任、高三一班班主任和地理教师三职，他的作息和学生同步，早上7:50到校，到晚上12:30离校，每天雷打不动。
0: 我们始终是长在教室的，有学生的地方必须得有老师，所以我在这里就是3年的，前2年一直在观察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潜能思想，到最后这个阶段这一年的时间嘛，就是努力提升他的成绩。
3: 对标全市最好高中，从人均60分的差距到基本追平，这3年，苏索辉和孩子们的目标正一步步实现。苏索辉成了孩子们心中的苏神。
4: 我想去的大学就北京师范大学嘛。
1: 如果大学真的上到了北京的话，我觉得我真的得去跑过那个800米的那个广场，然后去看一次升国旗。我觉得那800米绝对会是我人生中最棒的那一刻。
5: 喂，
0: 哎，孙老师啊。
5: 哎哎，莫尔爸爸是吧？
0: 啊，对对对，我是苏莫尔爸爸。孩子，我也是挺担心。你看这个时间段，能不能让他用您的手机给我回一个电话？
5: 行，那您稍等一下，我现在把他叫出来吧。
3: 这个夏天，孩子们心中的苏神也有自己的难题。3年之前，苏索辉选择援疆，却把刚上高中的女儿留在了河北老家大考。
0: 哎呀，现在就是面对咱们这个新疆的学生，因为我天天守着他们，瞅着他们呢。孩子有点什么问题了，能及时发现，能及时解决。对我家孩子这个，我感觉真是有点无能为力。
3: 苏索辉心里惦着女儿，眼里却始终装着40多个学生。他发现萨利海的情绪有些波动，得知他的母亲胳膊骨折，决定马上陪孩子回家。萨利海的家在50公里以外的乡镇，全班大部分学生的家都散落在周边乡镇，最远的在200公里外的山区。这样的家访，苏老师早已习惯。3年间，他走进过每一扇家门。
6: 你先走
1: 。阿波。没什么累了，
4: 手怎么样了？
6: 还可以，老师。
0: 哎呀，没事是吧？哎，好。
6: 你怎么突然累了？
0: 就是想啊，想你了。你好，你好。啊，好累。
3: 萨利海和老师突然出现，让全家人又惊又喜。桌上很快摆上了干果和零食。
7: 我们的三顿饭的特色饭这个吃了。
0: 孩子很担心你这个胳膊，现在回家看了看，放心了。
6: 啊，对，好好学习就行了，还过一天就好了。
3: 看到妈妈在家静养无事，

0: 摆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短暂的团聚，卸去萨利海心里的石头。
1: 太感谢你了，老师。一个到学校跑这地方来。
2: 苏老师，看烤个礼盒吗？啊，你们川都这个地方来，我们做个那个烤肉。
3: 啊，行行行，
4: 做大盘鸡。
2: 啊，对对对对。
1: 每次见面我跟他说，你不要心里太大的压力，把自己放松，考不上也没事。我想让人家大雁一个样的看得更多的天，更多的世界，让他看一下，我希望就是这样子。
0: 在萨利海放下包袱的同时，他的父亲吴辅立也在为生计奔忙。这个顶天立地的南疆汉子一直在为家人打拼更好的生活。
3: 近段时间，好多家长对葬礼也是非常忐忑过去。那么咱们看看家长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啊。
5: 不用考的好优秀，你在我心中开的小庙。
6: 我们家的梨花都开了，加油！
7: 我知道你们内心有紧张，也有期待。我想说的是，这是一场属你们的真诚，是梦想绽放的舞台。
0: 冲刺的日子里，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祝福。
8: 非常感谢父母这十八年来的教育。
9: 他都很大年纪了，他还去打工了，然后就是让我多吃点。
10: 然后最后结果考得好与坏，反正我永远是他们最懂事、最听话的小棉袄。
11: 你不用和任何人比，你只用做你自己就好。
3: 看到每一个孩子今天的反应，我就像是我的闺女，这真是这样，我就感觉是我闺女对我说的。

0: 眼前是学生的成长，远方是女儿的期待，骄傲与愧疚让她心绪复杂。让苏索辉意想不到的是，全班同学给她赠送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1: 哎呦，
2: 这就是我们的战袍了，
1: 是吧？好，谢谢大家啊！那我就当你们背后的高人啊。

萨利海就要面对青春的第一次大考，他将和全国1335万名考生同台竞技。爸爸妈妈也从乡镇来到考场外，苏索辉郑重穿上战袍，祝孩子们一战成功。在新疆大地，每一双稚嫩的翅膀都有风的托举，教育的意义就像这场抵达未来的风，让梦想飞翔，让万物尽收眼底。

哈巴河县3000户牧民、42万多头牲畜的夏季转场，是从接到一条手机信息开始的。牧民黑诺尔别克知道，这个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临了。5月，阿尔泰春季牧场已经完成它的使命，荣枯有时，这也是牧民与它告别的时节。

0: аман эсен
1: саламат көршіған мен бірге ілесіп отыруымыз мүмкін енді
0: ой жақсы ғой
1: бүгін көршіған болса басқа көмектесетін осы кадр жолдастар
2: 黑努尔别克的妻子在县城照顾上学的孙女，他和儿子儿媳辗转在四级牧场。儿子朱马别克早早把行李电器装上了卡车，父亲却依然选择骑马前行。牧道上的父子俩各有各的奔赴方式。
3: 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沿着去往夏牧场的道路流动，伸向远方。黑努尔别克家是这次转场最远的一家人，四天穿越160公里，最终到达纳仁夏牧场。
4: 你们赶紧安排水利工作人员，检查一下他们的情绪，我们的幸福驿站准备一些农药、水呀。一夏天仗是转，冬天冻不长去，夏天在夏牧场，我们一直跟这个牧办干部，一直跟这个老百姓了解情况，了解困难诉求。牧业干部在应该牧民跟前发现。 牧民存在的问题，什么发生什么问题，能解决的我们要解决掉。
5: 对对，应该是和牧业。

转场的大批畜群正在赶往草畜平衡检查站。今天10万多头牲畜最先抵达这里，将给有限的检查区域带来巨大挑战。工作人员必须快速查验证件，清点牛羊数量，这是进入纳人下牧场之前重要的手续。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方能生生不息。风尘仆仆的黑努尔别克赶着牛羊已经进入了站点。转场的节奏容不得半点拖延，在这绵延数百公里的迁徙大军中，每一分钟的拖延都可能导致牲畜掉膘、生病甚至死亡。黑努尔别克顺利通过检查站，拿到了放牧通行证。他将赶着家里的畜群马不停蹄地通往下牧场。

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中断了草处平衡展的工作。雨雾中，朱马别克赶到了石榴子服务站。转场沿途的56个石榴子服务站，从春到冬，保障着每一次转场的安全与顺利。牧民不仅可以避雨，还能享受免费的抓饭、奶茶和所有可能的帮助。暴雨如注，黑努尔别克却不急不躁，守望着远处的牛羊。他知道，月升日落，雨雪雷电，都有人守护着牧途。

0: 这是进入纳人下牧场最后的咽喉要道，也是被牧民们称为天梯的艰险陡坡。越过这里，前方就是水草丰美的纳人下牧场。黑诺尔别克和他的畜群并没有如期出现，眼前却出现了一幅万分紧急的景象。马群踏尘而下，年轻的牧民缺乏经验，仍在不停驱赶，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1: 害怕刚才那个马群进到里面去，
2: 马群慢一点，
3: 咱把合到一起，合到一起，
1: 合到一起，
3: 把不注意把那牛娃子踩掉了，知道吧？不要，千万不要合掉。
1: 我们来挡住那个马群行。
4: 哎，今个能阿那雷斯贝托拉啥的活了没？
3: 我们现在都不走了去。
4: 哎，给没不提托拉啥？那我说啥子的？谁给把这脏东西？
1: 刚才那个牛群也是拐到让路了嘛？
3: 是，对对。
1: 你也可以了，现在好了，我们也放心了嘛，现在。
3: 放心。
1: 啊，已经到了，到下牧场。
0: 一场潜在的危险化解了，黑诺尔别克的身影出现在大山之下，他的牧群平安抵达。
1: 黑大哥到这儿了，
3: 到这儿了，
1: 已经安全了，到达目的地。
5: көрші қонбарысында біз үшін істеген әрбір жұмыстарыңыз бізге сыйлаған мейір болды。сіздер үшін ыстық шайымыз әрқашанда дайын。
0: 黑诺尔别克在夏牧场的家坐落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交界处。从父亲那辈开始，一家三代人就和边防连共同守护着这里。60多年，他们和这里已经融为一体。今天他们将住进边防连为他们专门修建的新居，这是草原上最高级的毡房。
6: мынандай жақсы үлкен кең үйге кіргендеріңе рахмет айтам。
7: 没事，这都是应该的。
0: 战士们帮着一家人扎起新居的第一道围栏。岁月在草原上流转，哨所里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总有人记得这片牧场。
7: 好，没问题，
6: 谢谢你啊。
7: 没事，应该的，军民一家亲。
0: 新家还没收拾利索，黑诺尔别克已经牵过马匹，开始给两位新来的战士传授驯马的技艺。
6: 好。那这个那是，
7: 那差不
6: 多，你们那对不对？你这没注意兄弟，你，我跟大兵，我是那开土生，反正你们那种野狗就是生动了，不能比的。
7: 这猪啊，他们说呢？
6: 这猪啊，他们是巴适的猪啊。
7: 就过来配赛吃土，对
6: 不对？我那儿子不来生。
8: 啊，吃了吧？
7: 你扔的时候你手要正，歪了它就偏了，偏了就踏不上。
6: 哦，漂亮，
9: 哦，漂亮，
6: 哦，
9: 漂亮，
6: 哦，
3: 漂
6: 亮，好了，
0: 暑假到了，在县城上学的小孙女特爱又回到了夏牧场。草原的辽阔让她开心，而边防连叔叔们的陪伴让这里成了他永远舍不得离开的家。
10: 李叔叔呢？
11: 李叔叔回去了，你不知道吗？
10: 啊，我还不知道，今年也没见到他，所以就有点奇怪。
11: 想他了？
10: 还真有点想，去年还觉得今年要来跟他一起玩呢。还记得小时候一起晨跑的时候，跑不动了，他就把我背到肩上，

0: 后一起跑。
1: 嗯，那肯定的，那你小时候这么小的时候，李叔叔就把你抱着是吧？这个又给你买糖是吧？买饼干了是不是？没事，你李叔叔走了，还有这么多叔叔是吧？
2: 当兵的叔叔都是从五湖四海过来的。
3: 那你们想不想家呀？
2: 嗯，时间久了多多少少会想吧。嗯，但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戍边守防嘛。
4: 中国。
5: Şekere yolunda 45 yıl yürüdüm, canlaştı yürüm. Keynimde otbasım var, balalarım var, oralı koy, sıyırlarım var.

0: 身份证能不能找见？哎，
1: 司机师能不能找见？要如果当事人身份证找不见了，我们要赶快办理身份证，赶快弄票，再走，要不然待会儿走都走不了。对常年在高铁站服务的王永强而言，突发状况并不陌生，但特殊团队集体忘带证件仍是头一遭。
2: 我问一下，因为他那个把身份证刚忘到医院了，他现在回拿去了。
3: 姚颖宇老师要带八个残疾孩子。
0: 带着他们来乌鲁木齐康复。下面刚才咱们那个车站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到了二楼的这个角上，是重点旅客的。在那儿吧。有谁？哪个？来，这几个孩子来扶上走，别走，带着往前走。需要我们来协助他们扶上。你4号车厢，你5号车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撂一排让他吗？别放。
5: 正往这边走，身份证已经拿上了吗？大概多长时间能到这个地方？在列车发车的前一刻，身份证终于取了回来。一个。哎呀，零幺幺，对，零幺幺在里面。
3: 孩子们被安全稳妥的送上车。
1: 安置好卧铺。没事，哎呦，你坐着，没事。请出门。我觉得，不管是走到哪儿，真的还是好人多。不管是不是当天我们招募的志愿者，还是这些主动的上前搭把手这样的好人，让我觉得特别欣慰。
3: 好人如微光，照亮彼此。全是平房，然后后面是那个菜市场，然后马路是两车道。你看现在马路多宽！21年前，王永强也曾被一束光温暖。创业失败潦倒时，一位卖抓饭的买提大哥，免费让他在小摊上吃了3个月。
6: 后来我搬走了，再回来找大哥时呢，那个地方拆迁了，大哥也搬走了，就这样，我和大哥失去了联系。但是我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会眼睛不自主地往那望一望，我希望能出现那个人的身影，能够让我看到。
3: 那香甜抓饭喂饱了肚子，也成为王永强一生铭记的恩情，从此埋下了善意的种子。
6: 第一课呢，是由我和我身边的这位老师沈宁老师跟大家一起去进行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就叫海姆立克急救法，然后全心放在里面，然后不包住我们的时候，快速的按压，
3: 出来买，
6: 衣服出来了。
3: 走出困境的王永强，创立了博丰小兵志愿服务队。 开启了他的公益之路。
1: 没想到做好事会上瘾，经常做志愿服务，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的全是美好。

前两天北京的一个盲人，他来到乌鲁木齐，早晨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上火车，这段时间要让他游览乌鲁木齐。走到河滩路上，我介绍河滩路；走到8楼，我介绍8楼。我让他用手触摸那个8楼那两个字儿，我说这就是刀郎唱2002年第一场雪那个8楼。我们这个在乌鲁木齐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一座雪山，叫做博格达峰。给他介绍了红光山景区，从一座荒山现在变成了一座森林公园。从上车那一瞬间开始起，我就不停地讲，新疆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我们参与了赛前的物资发放的工作。我们200人的任务，我们报了大概300多人。
1: 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拥有涟漪般的能量。现在的博风小兵志愿团队拥有成员200多名，每一束微光的相遇终将汇聚成照亮世界的星河。
2: 大家走进公益倡导摊位，加入志愿者，
3: 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4: 彤彤，你不能以你们单位说啊，
5: 就说是我们单位由我来负责。
3: 想成为我们光荣的志愿者吗？以前也没参与过。
0: 我经常讲，我说这个公益呢，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更多人的力所能及。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肚子特别大，他走路一颠一颠的，很欢快的样子。那次如果能够再次碰到他，我绝对一眼能够把他认出来。不管能不能找到，我也是经常跟我自己在说，这些好人都是没人去打的。
1: 在乌鲁木齐，善意如暖流般传递，而近600公里外的塔城，音符正跨越山河，架起一座让世界与中国新疆同频共振的桥梁。刚上大学1年级，希利纳伊就成了塔城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的志愿服务者。
6: Hello，
7: 欢迎大家来塔城，
6: 欢迎大家来新疆塔城。我是
8: 德拉斯比杰，我不帮让我
9: 起，习惯，
8: 我不帮让我起。
10: Думаю, что мы классно проведем время и произойдет какой-то обмен культурами. Я жду с нетерпением.
11: Мы первый раз.
10: Мы первый раз.
11: Мы первый раз.
12: Во айни Тачен! Тачен never sleep.
13: Привет, Тачен!
1: В этот 火热的夏天，希利纳伊的生活忙碌而精彩。连续4年，塔城都举办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
14: 塔城每年这个时候都特别的热闹，然后每一个人都想来到塔城，然后来感受手风琴的美妙。
15: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16: 留下来。
1: 临近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塔城人比平时繁忙很多。艺术节的高潮是最大规模手风琴合奏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从小热爱手风琴的希利纳伊，也盼望着能够站上舞台。
14: 塔城人太爱手风琴了，每个人都在为塔城变得越来越好而努力。
1: 李纳特·德马耶夫和德米特利·祖布托索夫斯基是来自俄罗斯流行手风琴组合巴扬驱动者的成员，第一次来美丽的塔城，这里的一切对他们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17: 手风琴和
18: 耶、yeah.
17: 这个乐器呢是冬布拉，哈萨克族的冬布拉，
18: 冬布拉
17: 冬布拉耶、yeah.

0: 塔城的活力激励着这个19岁的姑娘，不过再忙她也要赶到表哥的婚礼现场送上真诚的祝福。
1: 那么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非常优秀的塔城小伙穆塞帕和迪里库马喜结良缘，他们家族有6个民族，那么喜奈妈妈的家有3个民族，这就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家庭。
0: 当希利娜伊的家庭乐队演奏起来，各个民族的音乐和舞蹈交替上演，在这丝路混搭版的音乐中，客人们尽情舞蹈，祝福新人像16子一样甜蜜美满。这是一场超乎想象的手风琴文化国际盛会，希利娜伊将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手风琴艺术家以及全市所有挑战者共同开创5070人最大规模手风琴合奏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刻，手风琴把所有人的心都凝聚在一起，
2: 冲击5070人最大规模手风琴合奏吉尼斯世界纪录。

0: 以前就是我觉得塔城很小，想离开，但是现在我慢慢发现塔城很大，大到可以把世界各地的手风琴声音在这里汇聚起来。
1: 对希利娜伊来说，家乡曾是她想要远离的地方，当5000多架手风琴悠扬响起，汇成澎湃的合奏，她终于明白，那是世界在向自己走来。大地上的守望，就是我生活在与你相会的希望中。山河为证，所有的希望都应当美梦成真。守望新疆大地，守望1/6的中国大地，守望脚下

0: 敌人在哪里？敌人！
1: 咱们3000万同胞，给我狠狠的消！

0: 放啥歌还挺好听的。
1: 大少爷，我上前面去侦查侦查啊。
2: 哎哎，
1: 大少爷，这什么意思啊？啊，
2: 仙儿，我这没什么情报可以往外递了。
1: 大少爷，
2: 打抚顺回来，我看你就不对劲。我也知道你是被逼的，但我也不能让你从我这儿出去，再祸害别的中国人了。
3: 你看呢？别让我们兄弟为难了吧。
1: 大少爷，我自己来。
2: 别，省科组咱是可以的啊。不鱼，给的。弄死一个算你平手，弄死俩咱就赚一个啊。临了咱也是高丽房一条汉子，行不？

大少爷，喜儿这辈子对不起你，下辈子我还送你。

0: 吧。
1: 我让他们看看什么是东北真正的军人。哥，跟你一场不后悔。
2: 兄弟先走一步了。

0: 凉的。去，出去给我弄点血去，一会儿抹我脸上，我装死的时候在这哭啊。
1: 害怕都拍。
2: 哇，你看，廖叔在那装死呢。
3: 别理他。
2: 娘，那不是青木吗？
4: 哎，真是啊！
2: 哇，娘，大娘。

0: 肉爷，
1: 小舅，
0: 肉爷，
1: 别装死了，快起来！
2: 装死，我是真不行，
1: 快起来！装死，
2: 别激动，这回是真不行。
1: 小舅，小舅，
2: 是你妈一条命，就还给你。
1: 表舅，
0: 大老爷，
1: 表舅，表舅，
0: 大老爷。

0: 儿子，吊着个脸给谁看呢？有啥心事？
1: 爹，你说表舅是不是坏人？
0: 谁？
1: 表舅。
0: 你说你小屁孩，你咋想这大问题呢？啊？这你爹整一辈子没整明白。
2: 那个，我打听到了。
3: 嗯，咋的？
2: 你身上的弹片只有到北平才能取出来。少帅给黄处长发电报了，也让你去北平治疗呢。
0: 就没别的招了？
2: 没别的招了。
0: 那就这么地吧。
2: 这要是没有孩子，你去哪儿我跟到哪儿。但我跟大伙商量过了，送你去车站。
0: 你留在家里啊，这仨孩子我也放心。留下吧，留下对。就这么地了。哎呀，咋就没见着仨孩子呢？这是跑哪儿去了？
4: 我知道你离开他们心里也不舒服，我这心里也难受着呢。
5: 哥，那个回头我抽那仨小犊子，天不早了，走吧。哦哦，对了，你去北平把子弹取出来，早点回来。
6: 回来干啥呀？
5: 喝我喜酒啊。
6: 谁的喜酒？
5: 我不是那啊，
6: 啊你们俩，哎呀妈呀！哎呦，你看这仨孩子啊，当爹的要走了都不露面了。
2: 别找了，回来就能看着了。
7: 不行，
0: 见不着他我心里不踏实。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

0: 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

0: 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5: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它 太合适了。
4: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

0: 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

0: 升级款，步履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步履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步履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首长，
1: 首长，
2: 首长，怎么不走了？
3: 对不起啊。

0: 让我歇会儿吧，组长。这样，我是说南武昌过来接应嘛，他人呢？他们的人说了，让咱们穿过这片林子，他们在那边接应。
1: 屁股，咱们能听他的，那鬼子能听他的吗？
0: 风也太大了，算了，咱们就听他们的，赶紧跑吧。
2: 队长，
3: 进来了。
0: 组长，走。
2: 是谁呀？

0: 三点钟方向，
1: 鬼子要开炮，快离开这儿！
2: 快走！快走！
3: 三九号，快！
4: 好的，三点钟方向。

这边，医生！

0: 哎，
1: 你这什么路数？跑这么快？
2: 我叫吓一跳，没别的本事，就是跑得快。
0: 跟我走。
1: 走。
0: 跟着，快！
1: 快！快！快！快！快！跟着。

0: 队长，到了，
1: 这是哪儿啊？队长，有鬼子！
2: 队长，这边有鬼子！
3: 全体隐蔽！
1: 隐蔽！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勾结？
1: 队长，我们跟鬼子拼了！
2: 我们一拼，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突围出去。小伙，到午你把所有的那些文件都准备出来，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它全部烧了，千万不要留给鬼子。
3: 是。
4: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是否要进攻？
5: 你们有重要任务，要抓活的，
4: 留开点你们死。各位，一队了。
6: 听到了吗？我们的人。

0: 对面的鬼子，听好了，
1: 我现在代表东北抗日联军，
0: 拿武产拿枪吗？向你们喊话，你们已经进入了拿枪王的射击范围，谁要往前走一步算。
2: 我没骗你吧？啊，到地方了。
3: 不是你们，这都什么路数啊？随便喊几句话，能把鬼子吓跑了？
4: 嗯呐。
0: 喇叭里面在喊什么？
5: 那武昌在这里。
0: 大塞门，一波风鸣大塞门，齐路准，齐路准，
5: 是。

0: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纳枪王开的枪。
1: 我们纳枪王说了，枪枪毙命。
2: 掌柜，请下命令，
3: 让我勾上去。
4: 当朝发话了，
5: 就给他个面子。
2: 撤！
3: 什么？你带回去不对。
0: 鬼子撤了，
6: 邪了门了还！
7: 哎呀，你看我怎么说来着，旅长，那还得是在我们纳枪王的率领下，才能圆满完成护送首长过松花江的任务。
6: 得，先别吹牛，赶紧把首长送到安全的地方，这还没看到江呢，就吹上了。哎，那五常的队伍，个个都能吹牛啊！哎，
0: 我没吹呀。
8: 队长，你别说啊，这个纳武昌啊还真是个人物。
6: 首长，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
8: 哦，
6: 你说这鬼子就这么不禁吓唬，就这么撤了？
7: 首长，纳武昌在日本人眼里那就是阎王爷。
6: 不对，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9: 别开枪，别开枪。
10: 什么人？
9: 什么人？
10: 好，
9: 自己人。
4: 兄弟，自己人，自己人。
0: 自己人。
9: 首长好。
11: 首长们辛苦了啊。
8: 你就是纳武昌吧？
11: 我是。
0: 他不是，他不是。
11: 我是吕半仙。首长，过了松花江那边呢就是珲春了，我们把船呢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就停在那边。首长们都饿了吧？纳枪王早就吩咐过了，给你们准备了一点吃的，让你们带着路上吃。就是啊，这山里太穷，实在没啥拿得出手的。拿拿，拿水给，赶快！
6: 你们这什么意思啊？纳武昌连个面都不露，拿几个窝头就想把我们给打发了？哎，
11: 这位首长，那您可就不知道了啊！我们为了护送首长们安全的过江，纳枪王提前去江边侦察地形了。
8: 哎，别说，你们这生活条件还真不错呀！啊，这跑了一天啊，肚子还真的饿了。老乔啊，你看是不是让同志们先吃点东西？
6: 好，那就听首长的。
11: 吃吧，吃吧，来，同志们，吃吧，
4: 来来来。

你死，放过你；第二次，绝不会放过。两点钟方向，我敢用那么长？啊！你先回去了，让他给你们，也去了。好了，站！

0: 你们别动，干嘛要扰啊？就跟着我走就行了。走，保护首长，快！
1: 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出来！你看见个人吗？把鬼子就引过来了。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马秀梅，注意！直到见到你，才发现首长不见了。
0: 老沙，如果首长有个三长两短，跟你没完。

0: 小宝，
1: 车长，快走！

0: 首长怕水吗？啊？哦，首长他会划水吗？
1: 不知道。山那边就是吉林城了，他要么被抓了，要么进城了。你怎么知道？喏，脚印。 那我们就游过去，对岸去找。
0: 现在，
1: 对。

0: 抓紧时间！哎，你干嘛去？拿火铲！
1: 别嚷嚷，别嚷嚷！我们拿枪王啊，是活命，今天我给他算了，不能沾水。
0: 你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那边下，走。
2: 有水上警察、巡逻艇怎么办？赶紧游过去吧！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3: 队长，队长，队长，快！水里有人！

0: 石抗联，
1: 于队长，还真让日本人说着了。他们说今天松花江有情况，让咱们务必带着枪。你看怎么办？
0: 给几个抗联，咱们还能对付。
1: 弟兄们，把子弹都给我顶到膛上！
2: 干嘛干嘛？把枪都放下，放下，放下！
3: 老大，
2: 枪都放下！
3: 老大，你看，他们这拿着枪冲着咱呢。
2: 啊，是抗联。咱们跟他无冤无仇，咱不招惹他吗？他也不能把咱怎么地，是不是？
3: 老大，您这是啥意思？
2: 哎，人在水里头，与咱们屁关系啊！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什么也没看见。
4: 我也啥也没看见。
3: 我也没看见啊。
5: 我没看见，就是没看见。
6: 这个楼好。

0: 他们快游过去，快！
1: 各位兄弟，今天的事儿都给我嘴严一点，谁不许往外说，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哎，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
3: 咋的，署长？到点了，我能走不？
4: 回见。
5: 老邱，看着没？于本周这小子，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架不住命好。
1: 命好？嗯。什么意思？
3: 署长，您还不知道呢。马三孝把他漂亮姑娘许给他了，今儿晚去相亲。下聘礼，
1: 有这事儿啊？哎呦我的天哪，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6: 老爷，哎，回来没有？
7: 老爷，哎呀，我都跑了好几条街了，
8: 也没见少爷的影子。
9: 哎呀，你就在这个牌坊底下，你等着，一见这人影，你赶紧给我叫回来。
7: 少爷回来了！
9: 哎呀，这啥时候了？人家老马家人还等着呢。好，
8: 走啊！
9: 啥呀？这啥还没啥呢，就走吧。你是去相亲，空着手啊？
7: 对。
8: 那么，弄好了，
9: 啊，儿啊，你可记着啊。爹开了一辈子点心铺了，这是头一回拿自个儿家的点心送人，啊！哎，我这个人吧，真是，这一辈子没占过别人的一分钱的便宜，别人也别想从我这儿就是平白无故的弄走一毛钱。干啥呀？干啥呀？
3: 这你拿着，这算我买的。
9: 不，这会儿
3: 爹，你听我说，亲父子明算账，你教我的。
9: 哎，麻溜了，赶紧换衣服啊！
3: 二妈，
10: 本周要相亲去啊？
11: 相亲去。
10: 你看要相亲咋就拿两盒点心呢？你们爷俩可真行。
11: 啥呀？
10: 谁家的闺女那么贱呢？
9: 有你什么事儿啊？屋里待着去。
11: 倒也对，这点钱嘛。
12: 几位老乡。对不住了，借你们衣服用一下，等我们进城办完事儿再还给你们。

0: 这是给你们的钱，你们几个赶紧过！
1: 有招了！
2: 干什么？你们这是粗鄙作风，还有没有纪律了？别废话，想不想进城啊？
1: 快点说！
0: 哎，等着！
3: 哎呀，
4: 路上遇到水井船，耽误会儿时间。
3: 哎呀，快吃吧，来点炸糕。
4: 没心思，
3: 垫饱肚子好干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功夫吃？
3: 那着急有啥用啊？你自个儿瞧瞧。哎呀，我吃。
4: 鬼子在全城搜捕呢，咱们赶紧去找首长啊！
3: 搜捕才好呢，不搜那就完蛋了。抓着了还搜个屁呀、啊！
6: 对啊，
4: 真是。
5: 这首长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他能去哪儿啊？
6: 哎，半仙，你跟人算一卦，定个方位啊。
7: 真不成，没带罗盘。
3: 我估摸着，八成是到了城里的接头点了。
5: 哎，你咋知道的？
3: 我咋不知道呢？我都知道，首长能不知道吗？这都不知道，能当首长吗？没脑子能当大首长吗？是不？
7: 哎，

0: 浪飞啊你。
1: 五、
2: 渡口之花。哎呦，福源馆就是福源馆呐、
3: 啊！哎呀，三爷，对您抬举了啊！这是今天是刚刚做出来的啊。还带在炉子里的热乎劲儿就给您拿来了。
2: 坐坐坐，我没猜错的话啊，这桌上的点心就是今儿你们爷儿俩的聘礼。
0: 哦，不是。
3: 你坐下，你坐下。马三爷，哎，我的意思，你懂。
4: 我跟儿啊，在家还寻思半天，
3: 给你送点什么好呢？你说。

0: 我。
1: 你跑啥跑？奔三啊你！

0: 总算把他们甩掉了，怎么可能会是大双呢？他会是大双吗？哎，
1: 你不是联络站都是你人吗？
0: 本来就是啊，刚才怎么回事？
1: 那这不都半年没来了吗？
0: 快走！
1: 难道见鬼了吗？
0: 哎，走啊！
1: 啊，傻不愣一干啥呢？
0: 你才傻乎乎的呢！

0: 我们这条巷道全让鬼子堵上了，找个地儿，翻进院子里。
1: 这是哪里？这是牌坊帮主，马三孝的家。进去看看。
2: 过来。武少，
1: 看来鬼子今天不会轻易罢休的。
2: 是，
1: 满城都在搜捕你，他到哪儿都一样。哎，这像个大户人家。你看看。
2: 啊，你看看马三爷这宅子，
1: 这多大个宅子呀！这是马三爷，走南闯北，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呀？三爷，您听啥？您啥都不缺。哎，有一样东西，您这儿还真没有。 那就是福源馆的点心。哎呀，虽然说以前您吃过啊，但是你绝对没有吃到今天这么新鲜的。您说是不是？<笑><笑><笑>
3: 于老板说的没错，在这吉林城，谁不知道您？您的点心是从来不送人的，连点心渣都自己留着。您能送给我马三爷点心，那是看得起我马三爷啊！
1: 嗯呐，
3: 我领情。
4: 小女已经恭候多时了，去看看。啊，
5: 走吧。
6: 不好了，日本人闯进来了！老爷，老爷，不好了，日本人闯进来了！
4: 日本人？哎呀，哎呀，再见，再见，再见，大家都是熟人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7: 马三？
4: 吉林城里发现抗联分子，为了你的安全，我要搜索你的家里。安全？开玩笑吧，我这里有什么不安全的？
8: 我们正在追捕几个地狱的要犯，我们怀疑他们就藏在您家里。
4: 这边，要饭？这不可能啊！
7: 我这里连个要饭的都不敢进来，
4: 马三，安全对你我都非常重要，请带路。

0: 这个院呢是我住的，我前后好几个院，你们随便搜，我就不信能搜出要饭来。
1: 搜！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别敲，他门了，他门了！这是小女的房间，你要非要进去看，我可以让他把门开开。
1: 马三，辛苦你了。
2: 花儿，是我，开门。
1: 花儿，没事儿，正好呢，于队长也过来看你呢。

0: 就是小女。马小姐，打扰了。撤，
1: 撤！
0: 咱到屋里喝点茶啊。哎，
2: 不许喝，咱到屋里坐啊。
3: 首长，鬼子走了，咱们撤吧。
0: 走，走，走啊！
4: 去吧。
5: 于老板，
6: 请。
7: 啊，
5: 您带点心来了？
7: 哎，那在客厅呢。
5: 小翠儿啊，这福源馆的点心还真不错。那既然是拿给我的，那就拿到这儿来吧。
6: 对了。
7: 哎，这咋的啊？不，这就完了？
6: 没完啊？
7: 咋的？
6: 我东西还没给呢。
7: 啥东西啊？
6: 我准备的礼物。
7: 哎呀妈呀！你这东西能给啊？你是八字没一撇了，把这东西都给了他呀？操！
6: 拿来。
7: 干啥呀？
6: 我自己买的。
7: 不能给啊！
6: 现在不给啊？
7: 走走走。
6: 哥，
7: 哪儿啊？
3: 首长，走。南队长，走啊！
8: 保护好首长。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

0: 上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

0: 为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

0: 生膳魔鸡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

0: 谁啊？
1: 不是，你是？
0: 哎，大哥，别介，
2: 别动，别动啊！
3: 冷静。
0: 不是，哎，冲啊！
4: 警察，
2: 哪五常？
4: 我叫马上花，鬼子要抓的人就是你。
2: 跟他。
4: 哎，干啥去啊？外面全是鬼子。
2: 我得出去，我不能连累你。
4: 回来！你干啥呀？
5: 小姐怎么办？
4: 跟我走。
2: 上哪儿？

0: 小鬼子人太多了，你别跟他们拼了。
1: 独眼巨龙，打死那个男的，别伤了那个女的。

不远，快追！

0: 香啊！什么叫体香啊？贼香！对对对，贼香！太香了！看不出来呀，这是啊！你看，看不出来。太香！香不香？香不香？香啊！太香了！太香了！
1: 你过去看看，郭大双，
2: 老乡了。
3: 别跟我提什么郭大双，我不认识。

0: 阿双，那五成呢？
1: 阿双，今天这事儿吧，老闲性了，我都迷糊了，你快看看吧。
0: 有啥好奇怪的？不就弄回来小娘们吗？ 什么幺蛾子？

0: 大叔，郭大叔，郭大叔，哎，太香了，吓着了！大叔，水！老爷回来了，大小姐没事吧？
1: 你说什么人胆这么大，敢惹咱们？
0: 妈呀，于老抠那爷俩还在屋里等着呢。
2: 稳住！啊，爹，我怎么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呢？
0: 不对啥呀？<笑>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受惊了啊！
2: 哎呀，马三爷，不是你，真能笑得出来呀、啊、你？
0: 甭急啊，误会。 纯粹是三爷，那个人是干啥的？是不是你们认识？啊，
3: 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们是谁。您放心，人怎么抢走的，怎么乖乖的给我送来了？
0: 光天化日之下把我的人就这么抢走了，啊，太嚣张！这是土匪啊！这是
2: 土匪，
3: 哼，那可比土匪厉害多了，是抗联。
2: 不管你们放心，人保证没事儿。哎呦，哎呦，哎呀，二三爷，我那什么有一话，我这提前得跟您说一声。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吧，你说这出事儿，可全是在你们家，这跟我们爷俩可真的是没关系啊。
3: 我没说和你们有关系呀。
2: 那就好，这就好，这就好。不是，有您这句话，不是我们心里不就踏实了？这踏实。哎，还愣着干啥呀？麻溜了，咱回去吧。刚才这不是三爷也说了，说是今天相亲这事儿呢，就算了，是吧？拉倒吧。啊，
3: 这和相亲有什么关系啊？
2: 哎，于队长，您放心，人我保证完完整整的给你送来。马三爷，您说笑了吧？啊，这么大个姑娘，就让人家这么孤岛的土匪窝里头去了，这就像那点心掉在那泔水桶里头是一样的。你这玩意儿，你咋吃啊？这不能要啊！ 不是说起点心，我想起来了。哎呦，等等！哎呀，马三爷啊，我呀就知道，您现在呀，真是没心思再吃这点心了。你看看，糟践的可惜了。 没心思吃点心，这东西我就先拿走了。我这人吧，真的就看不着别人糟践东西。走，走吧，
3: 于队长。于队长，
0: 三爷，马上花要是回来了，请你告诉我。
3: 您放心，
2: 走走走走，三爷留步。

三爷，你不用跟这号人生气。你瞅那抠搜的啊，咱有女儿也不嫁他，熊他妈样着了。

0: 说，起床了吗？
1: 干啥？
0: 起床了。
1: 一大清早就来看，
0: 看看看看。哎呀，
2: 黑灯瞎火的感觉，今天早上也更像。
0: 我的娘啊！
2: 像啊！
0: 这是越丑越像啊！
3: 这白天比晚上还像。
0: 哎，可不是嘛，越看越像啊！像
4: 像像！哎，大哥，你看，还是干活呢啊！
0: 这活干的跟大双不一样一样的吗？
4: 一样。
1: 一样什么一样啊？咋的？一大早上就犯病是吧？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我不认识什么大双，我叫马上花，马上花，听明白没？看够没啊？看够没啊？看吧看吧看吧看吧看吧，神经病！姐，你给我住嘴！你管谁叫姐呢？哦，谁是你姐啊？再说了，咱俩还指不定谁管谁叫姐呢，有病。

0: 妈，
1: 你给我过来。
0: 你又咋了？
1: 把他给我送走，现在就走。你什么意思呀？舍不得啊？
0: 不是二叔，你没觉得她长得跟你姐一模一样吗？简直太像了。
1: 再像也不是我姐呀。我姐在哪儿你不知道啊？她永远回不来了，你醒醒啊。
0: 我说你这是咋的了？你刚才不还好好的吗？妹子，你听我说啊。
1: 谁是你妹子？我姐要是在天有灵，她会领你这个情。但是，这个小娘们她不能留在这儿。你马上把她给我送走。
0: 再说吧。
1: 什么再说啊？啊？你说，你是不是动歪心眼了？
0: 我动什么歪心眼啊？
1: 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
0: 那你说，我到底什么样的人？
1: 那么长，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还不清楚？我输给我姐，我认了。你要是对别人动了心眼，那老爹逼死你！
0: 二叔。二叔，二叔，
2: 警察，
0: 哎，首长，乡下姑娘，没轻没重的，您别见笑啊。
3: 那枪王，
0: 您别这么叫，那都是手底下人瞎说的。
3: 哎，你名不虚传啊，我是亲眼所见，单凭一个小喇叭，愣是把鬼子给吓跑了。
2: 当年杨锦司令员也不过是如此吧。
0: 哎，不敢当，不敢当。
3: 无常啊，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就要走了。
0: 你这就走啊？
3: 是啊，你把你队伍集合一下，我有一项重要的命令要向你们传达。
0: 哦，
4: 同志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你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持抗日，你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党没有忘记你们，特别是拿武成同志，功不可没。同志们，一支正规的队伍要有自己的番号，要列入

革命队伍的序列之中。下面正式任命你们为东北抗日联军松花江独立大队。下面我向你们授旗。毛昌同志，

0: 呢？
1: 答道，
0: 到。
2: 老张同志，朕是任命你为东北抗日联军松花江独立大队副大队长。
0: 副大队长，不，首长。
2: 同志们，鼓掌。

0: 升大队长了，
1: 副的。
2: 那天的事儿你也看着了，这纳武昌也该管管了，游击习气太重。
3: 对这个纳武昌可不能看得这么简单呐、啊！你要知道，如今在东三省，我们抗日斗争非常的复杂，特别是杨俊英司令牺牲以后，很难有立足之地啊。所以我党大部分同志已经转移到了朝鲜和苏俄境内，而这个纳武昌凭着他的好枪法和一身本领，硬是在松花江上拉起了一支抗日斗争的队伍，这很了不起啊！可以这么说，纳武昌凭他一己之力支撑起了这个地区的抗日斗争。
2: 可是您看看他那些手下，一个个的装神弄鬼，上梁不正下梁歪。
3: 所以啊，我才让你留下来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2: 留下来？
4: 首长在吗？
5: 首长在里面跟我们队长说事儿呢。
4: 啊，
5: 哎，别硬闯啊！
4: 我找首长有事儿。
5: 那也不能硬闯啊！
4: 你知道我是谁吗？
5: 纳武昌吗？
4: 那还不让我进？
5: 谁也不行！
4: 死心眼儿！
6: 武昌同志，
7: 武昌同志啊！
4: 嘿，嘿，首长，我正找你呢。
7: 啊，有事吗？
4: 你过来去，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7: 你说，
4: 你刚才不是任命我是副大队长吗？那这郑大队长谁来当啊？
7: 哦，没有郑大队长，是孔缺。
4: 孔缺，那就好说了。首长，这样吧，你把这正的、副的全交给我，我不怕累。
8: 脸皮够厚的。
4: 不是，首长，这活一个人干也是干，两个人干也是干。我主要觉得，我就是觉着这副大队长不好听啊。在咱们独立大队，大队长，这都来劲呐！
7: 武昌啊，实话跟你说吧，其实这个队伍啊，还是由你来领导
4: 啊。
7: 只不过是我党有规定啊，一个部队的头号军事首长必须是共产党员，可你不是啊，所以只能委屈你了。
4: 这好办，我现在就表个态，我愿意加入共产党。您正好在，您就宣布一下，从今天开始，纳武昌同志就是共产党了，这不就完了吗？你看这样行吗？我觉得不错。
7: 武昌啊，
4: 啊，
7: 就凭你这句话就可以说明你对我们党缺乏了解呀。共产党有自己的宗旨，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和原则性，不是说哪个人就能决定的呀。所以啊，你要想成名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需要党组织严格的考察和一段时间才行啊。
4: 那等你考察完了，你现在拍屁股走了，我找谁去？
7: 这一点啊，我已经给你想好了。乔大良同志，
9: 到，
7: 你过来一下。
9: 首长，
7: 纳武昌同志，
4: 到，
7: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乔大良同志已经正式任命为松花江独立大队的副政委了。

0: 他留下。
1: 是啊。
0: 副政委。
1: 对呀。
0: 哦。丑什么丑，也是个副的。

0: 吓我一跳！你咋走路没声呢？你翻啥翻？你给我，
1: 我在这待着都闷死了。
0: 哎，你去给我找点烟叶去呗。
1: 啊，
0: 你当自己是谁呢？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姐的，你给我
1: 就不给？你姐行啊。
0: 东北一大怪，大姑娘叼烟袋，怪不得嘞，把那小子迷的是五迷三道的。你少废话，你给我，你给我就不给。你去，给我找点烟叶去啊！你，哎，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呀！哪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你给我等着。
1: 嗯呢。
2: 老乔。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让拉武昌同志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你要记住，原则性要强，但是还要讲灵活性，你必须把他给我盯紧了，千万不要让他另立山头啊！
3: 保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4: 首长，
3: 我们已经侦察过了，这江两岸非常安全，没有埋伏。另外，珲春来的同志啊，已经到对岸了。
4: 好啊。
3: 成同志，松花江独立大队，我可就交给你了。
5: 放心吧，再见吧。好，保重。好，
6: 开船吧。
5: 同志们，今天是咱们松花江独立大队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这按理说呢。 应该让大家伙吃完饭再开，可是不行啊，有件事非常要紧，一刻都不能耽搁。
7: 啥事儿啊？怎么了？
8: 饭还不让吃了？
9: 是啊，饿死了，这饭砸大鬼子。
8: 大事儿。
5: 你接着说啊，
3: 副大队长，你昨晚上抢回来的姑娘得马上给人家送回去。
5: 说你开会就开会，你扯那娘们干啥呀？副大队长同志，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强抢民女，这是土匪强盗行径，咱抗联不能做那种事儿。咱们是有纪律的。当然了，我也知道这件事呢是个误会，
8: 就这点屁事儿，你让大家伙吃完饭都等不及。
5: 你是不急呀？可人家姑娘家能不急吗？保不齐要出人命的。 再说了，这事儿要是传开了，在老百姓当中得产生什么坏的影响，你想过没有？
3: 得，
5: 吓一跳。嗯呐，那个屁，到，备车，送他下山。
3: 啊，
5: 送他回家。
3: 是，
5: 不行。副大队长同志，
8: 你还想？
5: 这人是你抢回来的，你得亲自给人家送回去，而且。 得当面向人爹娘赔礼道歉，以消除这件事坏的影响。我建议要在全体队员面前做一个深刻的检讨，我要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这件事情。
3: 咋了？这？
5: 你还有完没完了？
3: 散会。
5: 老班长，把他今天那种行为记下来。

0: 肉肠，我受不了了，你马上去看看。
1: 咋了？
0: 他算个什么东西啊！马上把他轰下山去！
1: 到底咋了？
0: 他拿我当使唤丫头！

0: 的人还挺念旧。
1: 那郭大双真是没白跟你一场。
0: 哎，来，我问你，你那郭大双长得真有我这么好看？
2: 哼，你拉倒吧！我告诉你，我媳妇郭大双长得比你带劲多了，真的，你还别不服。我告诉你啊，齐门脸儿，大粗辫子，也抽烟，那抽起来吧嗒吧嗒的，小样比你看起来俊多了。说实话，要不是因为你跟他长得像，我都不拿正眼加你。
0: 我才不信。我问你，我这儿你打算怎么办？
2: 送你下山呗。
3: 那不成，没那么容易。
2: 那你想咋的？
3: 你知道昨天是啥日子不？那是我相亲的日子，亲相了一半，人让你给抢走了。我这一辈子好名声，算让你是给整瞎了。你让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哎，
2: 我可没把你咋的，我什么都没干呢。
3: 你什么都没干？你真的什么都没干？
2: 嗯呢。
3: 说给谁听谁信呢？一个大姑娘进了土匪窝，全身全影的回去了，说给你听你信啊？
2: 那你说咋整？
3: 咋整？反正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回去，想不明白我就不走。
2: 哎呀，你还赖这儿了？
3: 嗯呢。
2: 干啥？干啥？
0: 武常，你说你这么费劲巴拉的把我整上山，就这么巴望着我走啊？
2: 不是，
0: 你再让我多住两天呗。
2: 不是我这……
0: 那万一我要是一不留神，哪根筋不对，看上你了，你不就又多了一个郭大双吗？

0: 那武成，你给我回来！他怎么办啊？你，那武成，
1: 那小子有啥好的呀？让你们姐妹俩给稀罕成那样，
2: 你管不着。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腾地方，走人。
1: 二双啊，你是叫二双吧？要说这全寨子里的人呢，谁都能轰我走，就你不能。不明白？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能帮你试试他的心。他要是连我这关都过不了，你还指望他对你好一辈子？对不？
3: 这情报站你们选了这么个地方，谁选的？
4: 我选的。乔老板，我眼光咋样？这北山啊，合适经营，风水最好的地方。
5: 我当初选择这儿呢，就是因为它风光秀丽。

0: 佛光普照，一派祥瑞，在这儿干啥事儿？有佛祖保佑吗？
1: 再说了。
2: 到了。
3: 哎，谢谢老板。
4: 老板，来个煎饼。
5: 好嘞。给你，拿好。
6: 乔老板，送货的来了。
3: 老板，我来领了。
5: 您拿好了，
3: 这煎饼也不错，你看，
7: 真的假的呀？
8: 真的，
9: 真的，
7: 就当着面就把人抢了？哦，哎呦我，太尿性了，真是抗联干的？
8: 啊，听说是，您想啊。
10: 除了抗联，这吉林城谁敢在马三孝家相亲呢？
7: 可不是咋的，就抗联有这实力。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抗联就不能惹祸？这话一说回来了，于本昭那小子就没有那个命。你瞅他整天嘟囔个脸，哎，你瞅他那个熊样，一副倒霉相，我就不明白了，那马三孝看到他啥了？
8: 是不是他俩真是啥的？
7: 我说你俩啥了呢？不要背后说人别人坏话。
11: 哎呀，于队长，于队长，
7: 你来了，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刚才日本驻屯军派人捎了信儿，明天有个重要出警任务。这样，明天一早你开咱们那艘最大的船，带上几十个兄弟，把枪炮弄齐着点，上白旗候着。
12: 什么任务？
7: 护送一条船到吉林。
12: 船上什么人啊？
7: 这个日本人倒没说，反正是大人物，日本人让他保密，说准掉脑袋。
12: 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一署长不出面，让我小队长带队，不合适吧？
7: 别提了，昨天晚上多吃了点，又喝点小酒，一下闹肚子，这肚子疼的嘎嘎上好几趟厕所，今天早上还拉你。这样兄弟，真去不了就靠你了。
12: 那就是说，我得谢谢你呗。好事你都想着我，
7: 自家兄弟嘛，
12: 自家兄弟还在背后说三道四的，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再让我听着，可别怪我翻脸。
13: 情报上说，关东军总部派了个司令官要来吉林城上任，据了解，这个人是从日本本土派来的。是个极其危险的任务，他要来执行一项绝密的计划。
14: 啥绝密计划？
13: 还不知道，不过对咱东北老百姓这没啥好事儿。东北党委员会指示我们趁他立足未稳干掉他。
15: 他什么时候到？
13: 明天下午，经确切情报，他将走水路到吉林。
15: 在哪上船？
13: 哈尔滨。
15: 走，去看。

0: 我们赶紧开，前面拐弯的地方就是哈尔滨来的川必经之地，那儿的江面也是最窄的。再往前就分岔了，所以要想跟鬼子干，只有在那儿。
1: 哎，这鬼子司令官长啥样啊？
2: 现在还没收到情报，不过上级说会尽快搞到他的个人资料。
3: 明天下午人可就到了，咱现在连长啥样都不知道，他打谁呀？
2: 猪脑子，招人烦！你管他长什么样呢，反正都在一条船上，全给他灭了，不就完了吗？
1: 嗨，也对啊，咱也给小鬼子来个格杀勿论。
4: 老大姐。

0: 赶紧回去开个会，研究一下明天的作战方案。
1: 我说政委，您是初来乍到，有所不知啊。我们纳枪王啊，啥事儿都好商量，就一样，打仗的事儿没商量。
2: 哎。

0: 谁呀？
1: 二双。
0: 进来。

0: 这个马上花的事儿，你别瞎心思，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明白吧？
1: 啥也别说了，要凉了，赶紧吃吧。

0: 就咱这点零七八碎，要想全见鬼子得费脑筋了。
1: 那就整死一个算一个，反正把司令官给消灭就行了。
2: 乔副政委，船来了，两艘都来了。
1: 太好了，准备战斗。
0: 等等，不是说一艘吗？
1: 对呀，咋还整成两艘呢？
2: 不知道。
0: 走，
1: 去看看。
2: 走。
3: 报告。
4: 说，余队长，后边日本人说了，前方扫那点处两岸怕有人埋伏，他们先停下来，让咱派人去侦查一下。
5: 我知道了。

1: 前面打着是水上侦缉队的，你要靠岸。估计是鬼子，被他隐伏在这里，有地方，派他们来搜索。
2: 狗汉奸！
1: 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了，要是惹急了，我给他全灭了。
3: 不行，不到万不得已，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0: 等会儿。
1: 把你们子弹都压好，跟我去搜山。前面就是二垭口，我去看过了，那儿的水浅，侦缉队这大船根本过不去。得打起来，得速战速决，记住了吗？是。命令队伍迅速向五棵树移动。是。走啊。
4: 小日本船开过来了，
5: 进入伏击区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0: 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年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寸那种硬骨头都没觉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0: 术，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较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3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觉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0: 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较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7: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奄溺，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错。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嘿，伙伴们，发现京东，
2: 准备行动。

0: 可怕的医生。
1: 哎呦，当心点儿，小家伙！
2: 是谁啊？
1: 嘿，嘿，呀！
2: 啊，我的球！对不起！啊啊啊！好疼！红帕卡，你的手怎么了？
3: 条条，你的脚又是怎么了？
0: 条条，出什么事了？
4: 条条，
2: 哎呀，没事，就是我刚刚踢叮咚，踢球的时候不小心扭了一下。
3: 哦，那真是太幸运了。我是说，正好白月医生就在这附近。
2: 医生？
5: 白月医生？那是谁？
3: 嘿嘿，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海洋医生，如果生病或者受伤，就会需要他的帮助。那，嘿嘿。
2: 啊！我可不想要蝴蝶结。
3: 多亏了医生，我的手臂已经不疼了。
0: 条条的脚最好也去看一下。
2: 不用，
3: 越快越好。去珊瑚平台，医生上那儿出诊去了。
5: 白月医生，你们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2: 是球球，
0: 你这个样子，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5: 不要紧啊，是医生帮我弄的。
2: 什么？是他把你弄成这样的？可怕的医生！不是，是到底是不是？
5: 别打岔，球球。
0: 是球球，你知道医生去哪儿了吗？
5: 就。

0: 边。
1: 谢谢刺球，
0: 走吧，
2: 咱们别去了吧。
3: 你们来晚了，医生刚走。啊，
2: 吉利，你这也是医生弄的？天哪！
1: 快走了，条条，应该能追上。
2: 不要，我不要看医生，我已经好了。
4: 条条，
5: 轻点，条条。
2: 我不去，医生太可怕了，他奇怪的地方一个个都太惨了。
1: 可是大家都说白鹿医生帮助了他们。
3: 等等，小心，快睡觉。
4: 小心。
2: 我是不会去的。
1: 条条
2: 你跑什么？
4: 条条，哎，
2: 反正到时候倒霉的不是你们。我的电动球，
5: 当心。
6: 伤着了没有？让我看看。
2: 是你，是你早上跟我说话的。
6: 你怎么还在玩？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小家伙因为这种碎片受伤了。
2: 我没在玩，我只是不想去看医生。
6: 别怕，孩子，你伤在哪儿了？让我看看。哎呦，你的腿只是破了点皮，不用包扎。受伤的地方会好起来的。哇！不过这几天要少活动才行。
1: 条条，你看起来好多了，条条。太好了。婆婆，你就是白鹿医生，对吗？
2: 原来红白卡，你也是白月婆婆生的小家伙啊！
7: 小家伙怎么了？我又不是怕看医生的小家伙。小心，这些碎片叮咚很锋利，很危险。
1: 原来是这样，那些亮闪闪的魔法可以治疗小鱼。
6: 因为我们翻车鱼的身体表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物质，有着治愈的效果。
0: 翻车鱼，真不愧是海洋医生，
1: 太神奇了。
4: 疼疼疼，看医生。
1: 没错。
2: 小家伙们放心，大胆去吧，看医生没什么可怕的。
0: 这是你说的哦。
1: 这是碎片叮咚徽章。
8: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呼力碎片，小朋友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叮咚，它们的边缘非常锋利，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哦。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8: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9: 准备行动。

0: 暖的日光浴。喝着椰汁晒太阳最舒服啦。
1: 啊，好热呀，要是有点风就好了。哇，

0: 不，这可是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啊。
1: 你受伤了，小鳄。对不起，都怪我说想要点风。
2: 小鳄没事，
3: 咱们快带小鳄去看医生吧，去找白月婆婆。
1: 发生什么事了？
4: 生气，我要生气。
1: 自球球，你怎么了？
4: 你们来的正好，我的愤怒不够了，快气气我。小鳄，你来。
3: 自球球，冷静，深呼吸，呼吸。
1: 好些了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啊？
4: 是白月婆婆，她让我保持愤怒，可以治头疼。啊？
1: 这个建议也太奇怪了。
4: 是的，那样做头更疼了。瞌睡象跟着你呼吸后感觉好多了，你能再教教我吗？啊？
3: 我来帮自球球，你们带小鳄去找白月婆婆。
2: 小鳄不想去看医生。
1: 别担心，你这个简单，只要包扎一下就行了。
5: 嘿，朋友，我刚从白月医生那儿回来，明明我伤的是手，他却包扎了我的眼睛，你说怪不怪？哎呦，好疼！你怎么硬得像块石头？原来是我弄错了，谢谢你们。
1: 原来你也被婆婆治错了。
2: 小鳄不想被蒙眼睛。
1: 我现在更担心白月婆婆，她今天也太奇怪了，
2: 不对劲。
1: 我和小鳄正着去看看，红把卡就交给你了。婆婆，白月婆婆，你还好吗？
2: 呀，婆婆在这里。
1: 婆婆，快醒醒，你到底怎么了？
0: 太阳下山了，好冷，盖好被子。
1: 婆婆，等等，别睡，小鳄受伤了。
0: 什么？快让我看看。
2: 小鳄不疼，小鳄好了。
1: 婆婆，你之前让自球球保持愤怒，但他头更疼了。红巴卡上的是手，你却包扎了他的眼睛。
0: 什么？有这种事儿？哦，真糟糕，都是因为今天没晒够太阳。
1: 晒太阳？
0: 就是这里，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被叮咚占了。这件烦心事害得我一整天都不对劲。
2: 大叮咚让小鳄受伤。
1: 这个捣乱的叮咚把它弄脏。
3: 球球，小鳄，我们也来帮忙。
0: 好。
1: 婆婆别担心，自球球和红马卡已经没事了。
3: 哇，礁石的倒影好像一条鱼啊。
0: 他是我的朋友，从小就陪着我晒太阳。
1: 在这里晒太阳果然是最棒的，别再刮风，也别再有叮咚。
2: 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晒太阳徽章。
6: 对于翻车鱼来说，晒太阳可是一件大事，温暖的阳光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和身体的舒适。据说翻车鱼也被叫做太阳鱼呢。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8: 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猴瀑布画。
1: 你告诉我，雨林里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2: 灯彩色条条出来更好看。
3: 彩色条条？
1: 哦，你说的是彩虹吧？
2: 小蝴蝶，太可爱了。
3: 甜甜，慢慢的转过来。
4: 哎呀，没画完呢。
1: 小蝴蝶，等等我！
2: 甜甜没看够，甜甜也来。
4: 到哪儿去了？
5: 停下！我看你往哪儿飞！
1: 哎呀，条条，快放开小蝴蝶！
5: 嘿嘿，总算抓到你了。
2: 不能放蝴蝶！
5: 干什么？我这是在收飘飘叮咚呢，他们就得这么清理。
2: 不是飘飘叮咚，
1: 是小蝴蝶。
5: 糟糕，它是什么时候被叮咚困住的？
2: 小蝴蝶，等一下。
4: 追了这么远，还是飞走了。
5: 别可惜了，我刚见过更多蝴蝶呢。我带你们去看，跟我来。嘿，猫就在前面了。
1: 哇！太美了！这么多叮咚，
5: 会飞的飘飘叮咚都跑到这棵最高的树上去了。
2: 叮咚，大树不好看，甜甜要帮助大树。
5: 好，我也来。
4: 可我的画还差一点。
1: 算了，也许小蝴蝶也希望我们清理这些叮咚吧。
4: 下雨了，
1: 我的画还在瀑布前。
2: 等等，甜甜，
5: 你们这么多叮咚，我自己搞不定啊！
2: 飘飘叮咚全都飞起来了。
1: 我借用一下下就好了。
2: 真好玩，瑞夏，快看你的画！
1: 快没事，我们快去避雨吧。停了，终于能把我的画画完了。瀑布怎么成这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瀑布长叮咚了。
1: 哎呀，小心甜甜。
4: 是我们手势到一半不管，没想到他们被吹到上游去了。唉，都怪我光顾着自己的画了。其实好看的风景

0: 都需要保护啊。
1: 何水兄、甜甜，你们没事吧？我刚才差点被吹走。叮咚瀑布，
2: 阿跳，你来的正好，咱们来清理飘飘叮咚吧。
1: 没问题。
3: 小蝴蝶回来啦！
2: 小蝴蝶、瀑布还有彩虹，真是太美了。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瀑布彩虹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那些轻飘飘的塑料垃圾，随着刮风下雨，它们会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乱扔叮咚，就是在保护大自然的画作。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4: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菜已经没有没见过的叮咚了。
1: 啊！水滴，你怎么在这儿？
0: 哎，新叮咚，水滴，是你发现的吗？啊，
1: 我看看，
2: 小宝宝的玩具一定要安全才行。我觉得，
0: 让我也瞧瞧。好了好了，检查完毕，安全。我知道怎么玩这个叮咚了，跟我来。
3: 天哪，那是我的水滴吗？
4: 是的，小锥，别担心，它很好，它好像会飞啦。
3: 嘿，哎，我的宝宝，这是什么？
0: 一个没见过的新叮咚。
3: 新叮咚？
2: 别担心，小锥，这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叮咚，它很安全。
0: 水滴，咱们表演那个。哎，超级蹦床。
4: 水滴好像很开心呐、嘿，
0: 再上点儿，嘿，水滴，
1: 水滴，
4: 水滴，别哭，水滴，我们去找附近的伙伴们帮忙。
2: 对，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叮咚。

0: 海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叮咚，我看还是……
1: 嗨，看这里！
2: 条条，你们要做什么？
1: 当然是冲冲，超级不爽，冲冲冲！嘿！
3: 别担心，这些叮咚不会有什么危险。
1: 是的，我们做过检查哦。水滴，不行，我得进去看看。啊，
2: 水滴，
1: 我们也去。水滴，水滴在哪儿啊？
4: 在哪儿？
1: 你在哪儿啊，水滴？水滴，
2: 没事了，小坠，你们安全了。
1: 以后再也不拿这个叮咚当玩具了。
3: 这次都怪我们，没想到这些绳圈对海鸟有危险。
2: 不能拿来当玩具，记住了吗，水滴？
3: 看来再简单的叮咚也不能小瞧。
1: 哎呀，船上还有一大堆呢，
0: 我们快去把叮咚收拾干净吧。别让他们再回到岛上了。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海鸟小新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口罩。对于海鸟来说，口罩两边的挂绳容易缠住它们的脚，十分危险。用过的口罩千万别乱丢哦。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1: 再见。
7: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8: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JTV7 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9: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0: 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2: 预备，开始。
0: 停！
1: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3: 正面是关键了，
0: 射门，
3: 打开了。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开展文体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游客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地扎实部署统筹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保障民生改善的实际行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收尾，5月底蓄水，6月发电；
1: 五一假期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0: 各地文化活动研学实践形式多样，丰富百姓假日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